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戏曲电影《闻鸡归汉》的片段。这部影片曾入选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评委会提名名单。蔡文姬名演，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蔡邕之女。蔡邕精通词章，同数学，晓天文，善音律，在书法上也非常有成就。蔡文姬幼承家学渊源，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史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据说他6岁时就能辨识琴音。有一天晚上，他父亲蔡邕抚琴时突然断了一根琴弦，蔡文姬根据琴音准确地判断出断的是第二根琴弦。他的父亲以为蔡文姬一时蒙对了，于是又故意挑断了一根琴弦。蔡文姬指出这次断的是第4根，蔡邕深感意外。蔡文姬自幼聪慧过人，琴艺精进，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才女。她的故事还被写入《三字经》，是这么说的：蔡文姬能辨琴，比女子且聪明，而男子当自警。蔡文姬虽然出身名门，但一生坎坷多难。他的父亲蔡邕为人正直，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所以一再遭到宦官集团的陷害。蔡文姬年幼时就随父亲亡命江海，远寄吴会，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后来蔡文姬16岁时嫁给了河东人魏仲道，不久丈夫夭亡，父亲也被王允杀害，蔡文姬无依无靠，只能在惶恐中不安地度日。公元195年，董卓旧部率兵进攻长安，杀了司徒王允及众官，并挟持了汉献帝，京都大乱。南匈奴趁机叛乱，派遣左贤王兴兵入侵河内之地。蔡文姬孤苦无依，只能丢下父亲的万卷藏书，仓皇逃出长安。在逃难过程中，蔡文姬被匈奴所掠，和许多被掳的妇女一同被带到了南匈奴。蔡文姬作为左贤王的奴隶，流落到异域草原。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无法和人们交流。在社会礼仪方面，匈奴人不似汉人温文尔雅，讲求仪礼。在生活习俗方面，衣食住行都让他不适应。而文化观念上，匈奴和中原地区的重孝道不同。匈奴讲究俗见老弱兮少壮为美，因此文化的差异给蔡文姬带来了非常大的不适，使蔡文姬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公。总之，他既无法适应胡地的恶劣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他在《胡家18拍》中唱出了“书俗心意兮身难处，是与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心声。蔡文姬在南匈奴生活了12年，在这12年里，她嫁给了南匈奴的左贤王。婚后，蔡文姬和左贤王感情很好，并生下了2个孩子，其长子还被册立为王储。在《胡家18拍》中，蔡文姬有这样的描述：日居月楚兮在戎垒，胡人宠我兮有2子。从这些记载来看，蔡文姬与左贤王婚后的生活还是比较美满的。后来曹操占据了邺城之后，开始对南匈奴实行怀柔政策，与

和胡家十八拍都是他的作品。悲愤诗重点描写了蔡文姬看出在汉末战乱和社会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悲剧，细节描写具体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胡笳是汉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吹管乐器，其声呜咽哀怨动人。拍是手的意思，十八拍就是十八首乐曲，在歌词中也就是十八段词。胡笳十八拍既是由十八首歌词组成的声乐套曲，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全诗129句，一共1297个字。胡笳十八拍鲜明地反映了当时战争动乱的社会特征和民族之间难以分割的骨肉之情，在音调方面又有着汉族匈奴交融的特色，无论是在诗歌还是音乐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血泪交织的生活体验，没有博通汉匈的音乐修养，没有高超精深的作曲技巧，是很难写出来的。现如今胡笳十八拍已经成为中国古琴十大名曲之一，我们来听听。

闻鸡归汉的故事后来被多种戏曲形式搬上舞台，其中最经典的还要数京剧，它也是一代名家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代表作之一。闻鸡归汉的编剧是金仲孙，金仲孙是著名的京剧作家，浙江人，生于1879年。闻鸡归汉被称为京剧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首演于1926年。这出剧目讲述了战乱之中，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异邦，蔡文姬和左贤王结为夫妻，还生了两个孩子。12年后，曹操派使臣赎回蔡文姬，蔡文姬与孩子诀别，又哭昭君墓，随舟归汉。故事情节和史实基本一致，因此闻鸡归汉的故事被认为有着历史原型。程砚秋的闻鸡归汉做工复杂，唱功吃重，据说程砚秋并不经常演这出大戏，而且往往贴演归汉，票价必须要往上加。不仅如此，闻鸡归汉也是程砚秋创作理念的重要体现。程砚秋曾指出，自己的艺术使命是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而闻鸡归汉的创作与演出正是程砚秋通过艺术介入社会政治问题的手段。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饱受内忧外患，闻鸡归汉中天下大乱，外夷入侵，造成百姓流离失所，一代才女在外邦受尽屈辱的情节正好符合当时的情境。程砚秋借戏来抨击东汉末年的软弱外交与核心政策，以及痛心战乱年代遭逢离乱的东北同胞和忧心国事的广大观众。而金仲孙的儿子金永琪在

提到金仲孙、程砚秋创作的心境时提到，当时的年代军阀混战，内战频繁，致使崇洋媚外的思想异常严重，甚至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鉴于此，我父亲才以蔡文姬的故事写下这个剧本，用以激发国人的气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京剧《文姬归汉》是京剧大师、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先生的著名代表作。此剧一经推出就引起极大的反响，它与《红拂传》《梅妃》并称程派早期三大名剧之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的《文姬归汉》。

此外，闻鸡归汉也是粤剧的代表剧目，粤剧大师戚雅仙就曾经饰演蔡文姬一角。粤剧发源于浙江，前身是落地唱书。1906年，落地唱书搬上了舞台，历经小歌班、绍兴文戏、女子粤剧等几个阶段，他以真切细腻的表演、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抒情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1960年2月，粤剧《闻鸡归汉》由上海合作粤剧团首演，金峰、李卓云导演，由姚志芳、吴兴国作曲，戚雅仙饰演蔡文姬，毕春芳饰演董四。该剧根据郭沫若原著话剧《蔡文姬》和程砚秋的京剧演出本《闻鸡归汉》编写，剧情和郭沫若的话剧剧本有两处不同的地方。一是曹操在迎蔡文姬时，左贤王已死。如果左贤王不死，曹操派使者迎匈奴王族之妃，以示相逼，强人所难，似乎不合情理。左贤王既死，矛盾焦点集中在不得与子女同归上，相对好处理。二是曹操这个人物，郭沫若在话剧中是歌颂圣德，而在粤剧中则有多方面刻画曹操的性格，既表现其雄伟威武，也表现其刚愎艰险。上海戏剧家协会曾专门为此剧召开座谈会，受到了戏剧家们的高度赞赏。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粤剧的《闻鸡归汉》。

0: 汉相。
1: 除此之外，闻鸡归汉还被改编成了男音。说到男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陌生。男音是中国最古老且完整的乐种之一。你能在男音中找到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以及中国古汉语的音韵风采。在男音徐缓的节奏中，一幅幅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不同于戏曲、话剧、舞台剧、歌剧，古老的男音如何用当代的方式表达传递这种独特的厚重感、孤独感、历史感呢？男音《闻鸡归汉》的文学台本由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原著，张文辉缩编。男音《闻鸡归汉》就是取材于历史故事以及《胡家十八拍》等经典文学作品，融合传统男音、中国古琴曲以及蒙古风情的古音乐，同时结合西方弦乐，为听众带来了独特丰富的音乐体验。男音《闻鸡归汉》以悠扬的古乐、典雅的唱词、大气恢宏的舞台设计，加上古朴素雅的服装造型，呈现出中国古代审美的韵味与质感，生动塑造了蔡文姬这个传奇女子的人物形象和精神世界，深情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中国故事。自古以来，女性受制于性别、家庭、文化的种种束缚，大多被局限于某些固化的形象之中，然亦不乏如蔡文姬、梁红玉、秋瑾等心系家国、心怀信仰的女子。蔡文姬的坚韧不拔，舍个人小爱成就国家大爱的精神与气魄，时至今日仍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华夏儿女。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男音的《闻鸡归汉》。

说完了蔡文姬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在这里建成他的府邸，其中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都设在邺城。邺城不仅是当时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形成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当时蔡文姬也在这里。时至今日，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历了18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了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当年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限，划为两部分，南半部分是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北半部分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曹操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为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此后的1800年间，很多城市的布局都按照邺城来。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

0: 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三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排开。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其中最高的一座。史书记载，铜雀台高十丈，房屋100多间。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巍峨耸立，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据说在邺城的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告诉曹操，原来家中藏书4000卷，几经战乱已经全部遗失。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400篇的时候，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借记忆默写出400篇文章，没有一处缺漏，可见蔡文姬情商之高。曹操把蔡文姬迎回邺城，可以说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后，是北魏时期的铁娘子，对历史改革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人说他过于恶毒，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他就是北魏冯太后，也称文明太后。那么这位燕赵大地上走出来的传奇太后身上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她的艺术形象又是如何被演绎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太后素与昌阳王等京畿八位王爷交往甚厚，哎，今儿个怎么不去了呢？
2: 宫中李贵妃临产，太后难以分身。
3: 皇上，昌阳王刚刚堪配厚礼，难道我等这赫赫战功就不配薄礼？
4: 五位将军言之甚是，太后厚待八王，皇上总不会薄情我等吧？
5: 义冲，你且回转朝中告别太后，臣在此地画蛇今天赏赐有功之臣，闲暇之时定去探望。
3: 陛下，这两片千金乃是这方百姓世代户口根本，盘马今天叫他们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何以为甚？
5: 义冲，这跑马今天乃先。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山西省京剧院推出的一部优秀剧目《文明太后》，主要讲述的就是北魏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冯太后的传奇故事。该项目是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公元441年，冯太后出生于北燕皇室，她是长乐郡信都县人。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衡水人。在冯太后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被收入到魏宫当了一名婢女。幸运的是，冯太后的宫里有姑姑冯昭仪的照顾，境遇不错。聪明的姑姑把她推荐给了皇孙拓跋浚。姑姑的这一招彻底改变了冯太后的一生，因为不久之后，年仅13岁的拓跋浚当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他的父亲太子拓跋晃当皇帝，结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隔代继了帝位，这就为冯太后开挂的人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冯太后资质出众，拓跋浚将11岁的他封为了贵人，4年后又将15岁的他册封为皇后，而且拓跋浚夫妻感情深厚。然而天妒英才，公元465年，年轻的拓跋浚继位也就10来年后，突然就英年早逝，年仅26岁。此后他的长子拓跋宏继位，史称魏献文帝。于是年纪轻轻，刚刚24岁出头的冯氏也就成了皇太后。拓跋宏继位时年仅12岁，这么小的年纪自然管理不了国家大事。如此精明强干、智略过人的冯太后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冯太后智谋过人，遇事果敢，敢说敢做，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她处理国家大事，考虑各方面利益，果敢决断，而且又注意安抚各方面人士，团结各阶层力量。因此在她的扶持下，北魏发展得不错。正因如此，冯太后威信很高，得到了大家的拥戴。3年后，冯太后认为拓跋宏已经足以在大臣的辅佐下处理国家大事了，于是冯太后就想还政给拓跋宏，自己则退居后宫，当一个轻轻松松养尊处优的太后，还可以一心一意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这时候26岁的冯太后的几个婆婆都已经去世了，偌大的一个皇宫之中可以说唯她独尊。而如此年轻的一个女子，面对寂寞冷清的后宫生活，难免会生出一些风流韵事出来。不久，这位冯太后闹出了绯闻。嫡母闹出绯闻，最没有脸面的、最难堪的就是儿子。拓跋宏对这位母亲的行为感到十分耻辱，后来流言蜚语愈演愈烈。忍无可忍的拓跋宏一怒之下，借机将冯太后的情人给处死了。为此冯太后勃然大怒，她认为儿子拓跋宏太无情了，因此和他结下了仇。即便后来拓跋宏3番5次的讨好冯太后也无济于事，这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又过了几年，拓跋宏到了19岁的时候，就将皇位让给了5岁的儿子拓跋宏。两人虽都叫拓跋宏，但是字不一样。这位拓跋宏就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19岁就当上了太上皇，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拓跋宏要这么做呢？有人分析是说，拓跋宏和冯太后的关系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他这个人十分讲究孝道，不愿意因为正事再惹冯太后生气，干脆把帝位传给了5岁的儿子，由冯太后去辅政，自己则可以亲征江南。毕竟长时间离开皇宫，或干脆战死也好过看母亲的脸色处在尴尬的境地当中。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即便拓跋宏做了这么大的让步，冯太后始终都不肯原谅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对他产生了杀意。在拓跋宏当上太上皇第6个年头，也就是24岁的时候，冯太后终于找到了机会，把继子拓跋宏给偷偷毒死了。这也可以说是冯太后一生的一个污点。
这位后来被称为北魏孝文帝的拓跋宏，自幼就是一个乖巧聪明、孝顺可爱的孩子，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他无论是大事小事，从不自己处理，而是一切交给冯太后决断。因此，冯太后在去世前的14年里，他的才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冯太后是历史上杰出的北魏女政治家，她遇事果敢，敢说敢做，还主持了俸禄、均田、三长等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期间，她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但是她机智地力排众议，最终成功实施。在用人上也是唯贤取能，但凡有一点才能的人，她都加以任用。即便出身卑贱，但是只要他有本事，冯太后就敢用。当然，对一些德高望重、年长的鲜卑族元老，他也不会过河拆桥、不管不顾，而是加以安抚，让他们心满意足地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学者说，冯太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女政治家。他生活在动荡混乱的南北朝时期，执政长达25年之久，运筹帷幄，凭借非凡的胆识与智慧，在凶险万分的宫廷中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站稳脚跟，实现了北魏两代人的顺利接班，辅佐了3位皇帝，尤其是培养了一代明君北魏孝文帝，这一点与孝庄太后培养康熙皇帝有些像。冯太后力挽狂澜，维护了北方统一，大力倡导改革，为北魏王朝的政局稳定、民族大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深远地影响了隋唐，为后来的武则天称帝也提供了实践依据。有人甚至还说，如果没有冯太后的励精图治和孝文帝的文治武功，就没有后来的隋唐盛世。冯太后作为北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她的人生值得大书特书，千古一后的传奇人生和故事在后来也被多次演绎改编，电视剧、京剧、梆子以及电视栏目等等，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形象更加丰满鲜活的冯太后。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开头提到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山西省京剧院编排的《文明太后》。京剧《文明太后》的创作者摒弃了历史上人们对冯太后生活上这样或那样的说法，着力歌颂冯太后在土地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大刀阔斧，歌颂他通过推行均田制缓解了拓跋鲜卑和中原汉人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歌颂他在北魏建国过程中对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冯太后身为太皇太后，生活上也提倡节俭，殚精竭力，励精图治，试图遏制北魏权贵们骄纵不法和贪污腐化的社会风气。这部剧作从故事编排到文词造句都非常精彩，作者文字造化的功夫非常了得，是近年来新编历史剧当中的一部优秀作品。第一场禁田之争，开宗明义就把禁田令给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展示给观众，把剧中的矛盾焦点交代给人们，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眼球，让人们被剧情吸引。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在冯太后与拓跋宏以及他的叔王为代表的贵族集团斗争中，冯太后展示出了惊人的大智大勇，显示出她改革的坚强决心。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文明太后》的京剧唱段。

0: 向金钟太后定会通融，只是联络他们须得心腹之人机密而行，不知谁可担责众位人。
1: 这
2: 太后，太后小的愿望。你玉大人，方才在门后小的才听到，原来当年阻拦皇上进田救了小人性命的就是您这位义大人。哦，义大人，您大仁大义，如今又为咱百姓把命都搭进去了，我一个小小的狱卒算得了什么？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情愿走一趟去联络八王。
0: 好啊，
1: 八王未必平息于你，你速去寻找运势中尉王大人，请他联络霸王。
3: 此外，2018年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的剧目中，有一出北路梆子《平城赋》，讲的也是冯太后的故事。因为当时北魏的都城就叫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故以此命名。这出剧目曾在梅兰芳大剧院和首都观众见面，由当时梅花奖获得者张彩萍领衔主演。北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是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及内蒙古、河北的部分地区的传统地方戏。清代初期，蒲州梆子北上，在忻州当地扎根后，逐渐形成了北路梆子，其唱腔、曲调、念白均同蒲州梆子相近，但谱调更加高亢，后来又受到了河北梆子的一些影响，特别注重唱功，创造了很多花腔。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该剧以冯太后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再现了北魏的艰难的改革之路。剧本通过展示冬、春、夏、秋四季的特点，隐喻了《平城赋》中先后发生的故事情节与冯太后40余年的不同人生境遇。父亲被杀，如同冬日寒风瑟瑟；被新皇帝宠，如同春日的漫山花开；新旧制度的激烈碰撞，如同夏日的大地煎烤。北魏新政最终被确立，如同秋日的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张彩萍是北路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在这部新剧中，他在保持北路梆子声可裂帛演唱的艺术风格基础上，以宽阔的音域再现了丰富细腻的声音质感。他在念白和唱腔方面着重用声音变化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从豆蔻少女演到太皇太后，把冯太后的艺术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他与鲜卑旧族的代表人物皇叔拓跋子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二人先是一段对一段，后是一句接一句，唇枪舌剑，激烈争辩，大量的唱段痛斥为旧制度招魂的朝廷遗老。这大段的流水酣畅淋漓，成为全剧精彩的唱段之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平城赋》的唱段。

0: 除此之外，有多部电视剧就是以冯太后为主角展开的，比如2006年上演的电视剧《北魏冯太后》。电视剧《北魏冯太后》的台前阵容堪称豪华，幕后班底同样精英荟萃，由香港导演魏汉涛执导，他曾执导过《大汉风》《宝莲灯》《绝代双骄》《杨门女将》等众多热播剧目。美术师甘君曾获得过金鹰奖最佳美术奖和飞天奖优秀美术奖，道具设计高建华曾摘得金鸡奖最佳道具奖。强大的演员阵容，顶级的制作班底，历史学家严格把关，让电视剧《北魏冯太后》成为一部历史剧佳作。为了将这部《北魏冯太后》打造成为高水准的历史证据，出品方请来了历史学家进行多方考证，并对全剧的故事严谨性进行了反复推敲，大到整部作品的历史轮廓，小到剧中人物的服饰、发型、配饰等等，创作人员都竭力保证他们能够符合历史原貌。因为史料中记载的北魏内容有限，所以专家们还借助了一些最新的考古成果来帮助剧组去还原历史。除此之外，电视剧《北魏冯太后》的演员阵容也堪称强大，剧中的女主人公冯太后由香港影后吴倩莲担纲。在接受采访时，吴倩莲还是出言比较谨慎，她说，因为冯太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所以接演这个角色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个人物和我之前演的很多角色都不大一样，我以往很少演古装剧，所以接下这个角色之后，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大，这个角色的跨度也非常大，要从19岁演到49岁，这是我第一次演跨度如此之大的角色。对于这部戏，吴倩莲评价说，很少有哪部戏拍得像《北魏冯太后》这样精细，这部剧一定会成为一部制作精良的剧作。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北魏冯太后》中的录音片段。
1: 太医们，孙儿想任用李彪为御史，巡查全国各州的官吏行为，若遇贪官，郡守之下可自由裁决，不知太医母意为如何？
2: 皇上想别出一格选拔人才啊。
3: 太皇太后，李彪乃一黄头儒生，未对朝廷做过任何功绩，突然担当如此生杀大任，何以服众？
4: 淮南王所言虽然并不全对，但是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老臣一直觉得此事不妥。
2: 淮南王、东阳王所言甚是，李彪既无建树，年纪又轻轻的，很难服众。皇上，本后以为中常侍鲍仪屡建奇功，忠臣可靠，可辅助监督李彪巡视各地。
1: 太医母所言极是，
2: 既然有决心要整治贪官污吏，就必须不分郡守上下，皇上应该授以手谕，以示皇上治贪之决心。
1: 就依太医母，
5: 此与李彪鲍仪手谕一道，上可斩郡守，下可诛恶民，
6: 臣谨遵圣谕。
0: 除了电视剧之外，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北魏史权威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学者周思源，倾数年心血创作了历史小说《风华绝代·冯太后》。作者以深厚的功力展现了这位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辉煌一生。周思源说，中国历史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不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其中许多人都被反复介绍和演绎，有些甚至到了过分夸大的地步。相比之下，对中国历史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北魏冯太后却几乎不为常人所知。周思源想让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杰出女性。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还会发现，原来这个大不起眼的北魏居然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有那么多杰出的人物，让大家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认识。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享年49岁。她去世后不久，孙子孝文帝就打出了迁都洛阳这张牌，北魏开始加速淘汰过去的自己，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有学者说，如果没有冯太后的铺垫工作，孝文帝是不可能在自己的任内完成全面汉化这件事儿的。所以北魏的历史绝不能忘了冯太后，冯太后才是北魏的灵魂人物，是北魏历史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

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

也用吸气，而且是特大一吸气，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

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
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1个月之后

0: 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些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 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倒要减轻一点。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也要穿这个厚衣服
0: 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呢、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
2: 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2: 是的，是的。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所以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 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2: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个，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2: 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2: 对对对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好，
3: 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 我是4月6号去开始吃这咱们老糕。
0: 哦。
3: 我吃咱们老糕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糕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嗯，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糕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0: 啊，你
3: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0: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0: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就这样。
3: 好
0: 谢
3: 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是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4: 我今天很高兴， 啊、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0: 啊、
4: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

0: 客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0: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体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怎么就好像往下面了？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得到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数字。对对对、
1: 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呀，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的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吃了胡家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 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的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1: 啊，
0: 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家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0: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
1: 啊，
0: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哎，
0: 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
0: 哎，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还有一个一饭三以史，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意思就是说，廉颇呀老了，这饭量还行吗？在春秋战国考察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重要指标就是看他这牙口好不好，还能不能吃饭。赵王想要重新启用上了岁数的廉颇，却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带兵打仗，就派人呢去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廉颇看到赵国的使者前来，就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披上铠甲，骑上马背，表示自己啊还可以为国出力。一饭三以史，这说的是赵国派去那使者回禀赵王说廉颇老将军虽然是挺能吃的，可是吃完饭之后立刻却跑肚拉稀，跑了三趟茅房，这说明他的身体情况早已经是大不如前了。而这个成语也用来形容年老体弱，或者是年老无用。说起廉颇呢，人们首先会想到那个成语负荆请罪，这是廉颇早年留下的一段千古佳话。今天咱们说这成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以史，讲的是他晚年的故事。上了岁数的廉颇流落他乡，可一直是心系故土，听说祖国有难了，他就想着再次上马出征。等到赵国使者来到家里头，他当着使者的面是狼吞虎咽，一口气儿吃下一斗米饭十斤肉，用饭量他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呀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牙好，胃口更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战斗力呀还是那么强大呀。只可惜小人当道，廉颇是满腔热情只换来一头的冷水，出战的梦想化为泡影了。
1: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曾经写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写词那年，辛弃疾已经65岁，他为国家操了一辈子的心，临了临了，跟廉颇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就借用廉颇的故事，表达自己心里的难受劲儿。要把廉颇的故事从头说，又是怎么一出戏呢？
0: 廉颇，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也是赵国的三朝元老。他身先士卒，南征北战，为赵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说这样一位老将军理应得到重用啊，可是在长平之战当中，赵孝成王偏听偏信，临阵换将，把廉颇从战场上就拽回来了，换成了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赵军惨败，40万赵兵全部被坑杀了。这一战成为战国史上最惨烈的一战，从此赵国实力大减。邻居燕国瞅准赵国伤了筋骨，就想着趁虚而入，就想占点地盘。于是呢，燕王派出60万大军，兵分两路，奔着赵国的代地和号地就去了。兵临城下那一刻，赵孝成王重新请出了赋闲在家的老将廉颇。要说廉颇呀，到底是个深明大义的英雄，国难当头，他没有计较之前的是是非非，想的全是国家的安危。他披挂上阵，率领军队全力迎战，把燕国的军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节节败退。廉颇乘胜追击，一直就追到了燕国的国都蓟。燕王呢，还一心等着凯旋的消息呢，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赵国大军压境，就只好答应用5座城池换得和平。浩代之战让赵国扬眉吐气，也让廉颇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回国之后，赵孝成王提拔他做了代理相国，并封为信平君，廉颇是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 现如今东山再起，廉颇府上的人气啊，那也是水涨船高。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离开的门客就再次投奔过来了，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交朋友啊就和做买卖一样，您有钱有势我们就跟着您，您要是没了权势我们当然就得离开了。廉颇那是一个耿直脾气啊，他可不愿意和这帮势力小人交朋友，就把他们全都给轰走了。廉颇在相国的位子上兢兢业业地奋斗了六七年，赵国上下逐渐地就恢复了正轨，一切风平浪静。可谁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赵国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廉颇的命运再次出现了转折。
1: 奸臣当道，一条毒计如何暗箭伤人？英雄迟暮，一生壮志为何付之东流？
0: 那年呢，赵孝成王听说魏国政治动乱，派出廉颇发兵攻打。廉颇果然是不负众望，很快就拿下了繁阳城。就在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是突然驾崩，他的儿子赵衍继承了王位，是为赵悼襄王。身在前线的廉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停止进攻，原地待命，他得听候新王的最新指示。新赵王上任之后，特别信任大臣郭开。郭开是谁啊？他是赵王啊做太子时候的伴读，最擅长是溜须拍马，深得赵王的欢心。对于这样这么一个人，廉颇是没有半点好感，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当着面就指责过他。后来在很多年里头，郭开一直怀恨在心。如今赵衍成了赵王，郭开就成了朝廷重臣，他就一直憋着劲儿呢，想找机会给廉颇使点绊子。话说有一天，赵王找郭开商量廉颇进攻魏国的事儿，郭开觉得这个机会来了，他就在赵王面前吹风说呀，说如今外面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说廉颇居功自傲，有不臣之举，如果他率兵谋反，大王您可就没辙了，不如啊罢免他的兵权，以免后患。这么多年来，廉颇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年轻的赵王本来就对他存着疑心呢，还有那么点忌惮，如今再听郭开这么一说呀，好，立刻就罢免了廉颇的兵权，

0: 可忍。廉颇咽不下这口气，盛怒之下他拒绝交出兵权，他掉过头来啊攻打武乡军乐胜。乐胜知道自个儿那不是对手啊，一溜烟的就跑回了邯郸。廉颇知道自个儿得罪赵王了，再回赵国恐怕性命难保，就只好投奔了魏国。魏王对这位老将军是相当的尊敬，为他在都城大梁安排了客馆，好吃好喝好招待，对他是养而不用。廉颇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矣始这两个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廉颇投奔到魏国之后，赵国这边可就乱了套了。秦国三番五次派兵骚扰，赵国已经快招架不住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有大臣建议赵王把廉颇再请回来吧。赵悼襄王仔细一琢磨，自己手下确实没有什么能打仗的将军，他就打算重新启用这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把廉颇请回来，他先是派出了使者唐九专程到魏国去看望廉颇，就想旁敲侧击地探探廉颇的口风，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了，精神好不好啊，能不能再上战场啊，再立军功啊。郭开知道这事儿了，就开始有点担惊受怕，他怕廉颇再次得到重用，影响自个儿在赵国的前程。郭开就把唐九请到家里头，设下酒宴为他饯行，还送给他黄金百两。唐九当然明白郭开的意思，两个人暗地里就达成了共识。唐九带着赵王赐的盔甲骏马来到魏国，廉颇一听说赵国来人了，早就把那过去的不愉快丢到九霄云外了。他激动地把使者迎进门来，招呼下人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两人是喝酒聊天，兴奋地说着赵国的点点滴滴。为了证明自己实力不减当年，廉颇风卷残云地吃掉了十斤饭十斤肉。吃完饭之后，廉颇又披上戎装，跨上战马，在使者面前展示了一番功夫，那真叫一个是英姿飒爽，宝刀不老。
1: 廉颇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满以为能赢得赵王的返聘证书，可是左等右等，等的花儿都谢了，也没得到赵王的回应。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就坏在使者的一番谗言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话说使者唐九回国之后，赵王火急火燎地把他招过来，就仔细地询问说，廉颇老将军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他还能带兵打仗吗？唐九不急不徐地给出了这样一个鉴定结论，廉颇将军虽然上了年纪，不过那饭量还真是惊人，马上的功夫是也一点没丢，不过他到底是老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啊，上了三趟茅房。这就是成语故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矣始的出处。就因为这么一番砸锅的话，赵悼襄王放弃了启用廉颇的念头，廉颇永远失去了魏国尽忠的机会，空留下一段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遗憾。秦军听说赵国不用廉颇，放心大胆的是发兵进攻，接连拿下十几座城池。此时的赵国江山残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赵悼襄王见赵国大势已去，内心是又惊又怕，没过多久啊，就得重病死了。他的儿子赵谦继承了王位。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赵谦呢也是个昏庸无道的家伙，这赵国呀就更是呈现出一副烂摊子的模样。秦国趁着机会再次大举进攻赵国，派出20万大军压境，这大有一口吃掉邯郸的势头。这个时候啊，大将军李牧率领赵军死守

0: 在邯郸城外，打退了秦军好多次的进攻。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几个月。秦王嬴政得知前方战事进展的不太顺利，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们一致认为，如果想攻克邯郸，首先得除掉大将李牧。除掉李牧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反间计。赵王最宠信的是郭开，而这个郭开最大的弱点就是贪财，一看到金银珠宝那都走不动道了。只要用重金贿赂郭开，这赵国就一定能够罢免李牧。秦王采纳了群臣的意见，派遣大夫王敖带着10000两黄金去赵国收买郭开。郭开见钱眼开呀，一看见那明晃晃的金子，哎，立马把国家存亡置之度外，耍了点手腕，就让赵王罢免了李牧的官职，改任赵聪为大将。秦军得知赵国已经换将，再次发起猛攻，很快占领了邯郸城，囚禁了赵王。奸臣郭开因为是降秦有功，成了上卿。不过呢，他没有得意多久，就被李牧的手下刺杀身亡。回头咱们再说说廉颇，他左等右等，等不到赵王的消息，这位老将军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结局呢？
1: 壮志未酬，一世忠义，留下哪般遗憾？名垂青史，一代名将，留下何种传奇？
0: 廉颇的报国梦彻底破碎了，这心里头是相当的失落。楚国大王听说了这事儿之后啊，觉得挺可惜，想给廉颇一个用武之地，就把这位老将接到楚国，任命为将军。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英雄迟暮，这廉颇在楚国就再也没有做出什么能够载入史册的功劳。赶上没人的时候，他就经常自言自语，想着有朝一日再回故国，可是他这个梦想还是化作了泡影。最后廉颇客死他乡，长眠在安徽省寿县的八公山上，墓碑上刻有赵大将军廉颇之墓8个大字。廉颇戎马一生，驰骋疆场，可惜的是他宝刀未老不遇明君，他一颗忠心可称颂，一生传奇写青史。2000多年过去了，邯郸人至今还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着这位大将军。据说呀，邯郸名吃一篓油水饺就和廉颇有关。相传在战国时期，赵国的王一襄父子在邯郸城南门外边开了一家包子铺，大将军廉颇在武陵丛台点兵，路过南门的时候，哎，就闻到这包子味了，他就来到包子铺门口，想着呀买上几个尝尝。不巧的是啊，这包子正好卖完了，廉颇一着急啊，就把这案板上的包子通通的扔到开水锅里头了。不一会儿，这包子全都浮到水面上来了。廉颇吃后是连声叫好，说：“嘿呦，真不赖！一咬一篓油，真香啊！”廉颇的点赞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人们是纷纷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尝尝这个煮着吃的包子，体验一下新口味。后来王一襄索性把包子铺改为饺子馆，名字就取自廉颇的那句表扬，一篓油。现如今一篓油水饺的生意依然红火，它的金字招牌成了邯郸城的名片之一，人们远道而来一饱口福，总会再想起廉颇的故事，讲起那段不曾远去的历史。这正是战功赫赫威名传，壮志未酬离家园，他乡青山埋忠骨，故乡流水换君还。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第一个成语百金之士，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指的是英勇善战，立下战功，值得赏赐百两黄金的勇士。第二个成语自毁长城，指的是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或者是自己破坏自个儿的事业。这两个成语都跟赵国的大将李牧有关。话说当年李牧手下的百金之士多达50,000，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李牧手下有这么多的精兵强将，他本人自然是也不含糊，他被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和赵国大将廉颇、秦国大将白起、王翦齐名。这李牧究竟有多的本事，他又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呢？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在位的时候，匈奴经常侵犯赵国边境，为了对付匈奴，赵孝成王派自己最信任的李牧驻扎在代地雁门郡，这当地的大小事务就都交给他处理了，甚至连税收也直接送到他的府上。作为当地的一把手，想要捞一笔油水那可太容易了。可李牧呢，一点私心都没有，每天是杀牛宰羊，犒劳手下的士兵，加强训练，而且还用税收得来的钱重赏将士。此外啊，他还加强烽火台的警戒，派出了不少的侦察员打探匈奴那边的军情，大伙一看这架势啊，都以为要跟匈奴开战了。没想到这位大将军下了一道命令，说一旦匈奴入侵，不得主动出击，必须撤回长城沿线要塞防守，谁敢私自上阵杀敌啊，就砍谁的脑袋。
1: 按理说呀，将军应该鼓励手下的士兵们奋勇杀敌，可到了李牧这里，事情正好相反。他手下的将士们天天训练，却不跟匈奴人正面交锋。李将军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0: 李牧按兵不动，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他怂了，说他呀不敢对抗匈奴。可实际上呢，李牧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军事家，他利用长城防线，以最少的兵力、最小的代价换来赵国边境的安全。这一晃就好多年过去了，匈奴士兵虎视眈眈，可是始终没有办法突破长城防线，赵国北部边境的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匈奴人对李牧恨的是牙根痒痒，这心里边却看不起这个赵国人，都觉得呀，他胆小怕事儿，不是个英雄。时间一长，邯郸城里的赵王也沉不住气了，他催着李牧赶紧主动出兵啊，可是他呢依然是按兵不动。赵王一怒之下炒了他的鱿鱼，换了其他的人领兵打仗，结果可想而知是损兵折将。这个时候赵王才知道自个儿错怪了李牧了，一心想着请李牧重新领兵，可是李牧这时候呢推说自己病了，闭门不出，赵王只好放低了姿态，三番五次再去请李牧。这时候提了一条件，要我继续守边也行，不过呢具体的工作都得听我的。赵王二话没说，当时就答应了。李牧重新上岗之后啊，还是按照原来的章程行事，边境的官兵每天是吃好喝好，还能领到赏钱，这个个觉得有劲儿没处使，整天是摩拳擦掌，想跟匈奴痛痛快快的打一仗。李牧一看时机到了，就开始筹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他准备了战车1300辆，战马13000匹，选拔了敢于冲锋陷阵的百金之士50,000人，又选了弓箭射手100,000人进行重点训练。最终啊，这一支英勇无比的敢死队大 大败匈奴，杀了十多万敌人，就彻底的歼灭了匈奴的主力部队，吓得对手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城镇。可惜的是，李牧所在的赵国已经是日落西山，他虽然是难得的英才，也只能落得是英雄末路，抱恨终身。那是谁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一意孤行，赵悼襄王贪恋女色，埋下何种祸患？势如破竹，大将李牧率兵救驾，留下哪番功勋？
0: 话说赵孝成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赵衍即位，史称赵悼襄王。新上任的赵王可没有老祖宗的雄才大略，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围着女人转。据《列女传》记载，赵国有一位擅长弹奏琴瑟、能歌善舞的邯郸唱，这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要才艺还有才艺。他先是嫁给了一位士大夫，你就把那士大夫家族搅的是鸡犬不宁。不久以后丈夫死了，他呢就成寡妇了。因为这个女人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赵悼襄王竟然是不顾礼法就把她给纳入后宫。这个事儿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也都纷纷议论啊。当时李牧对这件事呢也投了反对票，说这个女人品行不端，已经祸害了一个大家族了，希望大王是引以为戒，不要贪图美色。可是赵悼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意孤行，对这个邯郸唱是宠爱有加。新进宫这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为了让自个儿的儿子赵谦当上太子，他在背后说了不少王后的坏话。赵悼襄王被这个女人迷得是七荤八素的，为了哄她开心，甚至废掉了王后和太子赵家，就封她为王后，还立他的儿子赵谦为太子。赵悼襄王是没有想到，他这个愚蠢的决定为赵国的未来埋下了祸根。要说这个赵悼襄王啊，也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曾经几次联合其他同盟国合纵对抗秦国，这一路啊直逼函谷关下，只可惜那场行动以失败告终，遭到秦国的疯狂报复。当时啊，赵国好多个城池都落到秦军手里头了。想到老祖宗辛辛苦苦打下这江山被自个儿给弄丢了，赵悼襄王是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他死之后，太子赵谦继位，赵王谦当上了国君，他的母亲就成太后了。那个女人呢，记着李牧的仇呢，处处给人家穿小鞋。赵王谦呢，嘿，这点倒随他父亲，整天只知道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大举出兵，杀了赵国十多万人，两军阵前，赵国的大将军扈哲以身殉国，秦军就尝到甜头了，又从上党越过太行山，直逼邯郸城。秦军来势汹汹，赵王谦急得火上房，在这个节骨眼之上，那他又指望着谁来领兵打仗呢？眼瞅着秦军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赵王谦终于想起来了，北方边境还有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李牧，他连忙下了诏书，让李牧带兵南下对抗秦军。李牧被人冷落了这么多年，封官加爵的时候想不起他，如今国家有难了，他就被点名了，这事儿换谁都会觉得窝火。可是李牧啊，丝毫没有抱怨，他立即挥师南下，紧急灭火，在宜安之地，也就是河北藁城西南20里的地方，巧施妙计，斩杀10万秦军。这个也让赵国扬眉吐气了一回，赵王谦大喜过望，封李牧为武安君，封地就是河北武安县。后来李牧又打了几场漂亮仗，可这个呀也挡不住赵国灭亡的脚步，人们都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上，赵国呢又摊上一倒霉事儿。先是张家口玉县一带的代地闹了一场大地震，紧接着国内又闹起了饥荒，老百姓没吃没喝，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秦王嬴政一看，这可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啊，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很快的，秦军兵分三路就杀了过来。赵王谦连忙任命李牧为上将，司马尚为副将，上阵抗击秦军。
1: 李牧带着人马在战场上扛了一年，愣是没让秦军占到便宜。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事关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赵王谦竟然撤了李牧的职，还要了这位大将军的性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成语，自毁长城，指的是自个儿挖自个儿的墙角，毁掉自个儿的力量。在这段故事当中，自毁长城的人正是赵王谦，他把李牧送上了绝路，也让赵国走向灭亡。关于李牧的死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面记载，秦国知道只要李牧在镇上，自己就没法打赢这一仗，于是花重金收买了赵王谦的宠臣郭开，让他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谦听信谗言，就派人接替了李牧的职位。大敌当前，为了江山社稷，李牧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拒绝交出兵权。赵王谦一看，这还了得呀，就暗中派人杀了李牧，还撤了司马尚的官职。李牧死后，赵国的百姓都哭了，秦国上上下下那可都笑了。秦国大将王翦只用了3个月就扫平赵国，攻破邯郸，活捉赵王谦。那个郭开又落一什么下场呢？据汉代黄石公《素书六章》记载，赵国灭亡之后，郭开把藏在地窖里的金子全都取出来，准备投奔秦国。因为啊，他收受的贿赂实在是太多了，压得车马都走不动，结果在半路上就被强盗给杀了。关于李牧之死的第二种说法是，根据《战国策》记载，秦国大臣若顿来到赵国，就收买了赵王身边的大红人韩仓。都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韩仓收了秦国的好处，就跑到赵王谦那儿说李牧的坏话。再加上赵王谦的母后也看不上李牧，总在儿子耳边就吹风，一来二去的，赵王谦就中计了，派人就把李牧召回了邯郸。李牧前去拜见赵王，刚行了大礼，韩仓就开口了，说李牧给大王行礼的时候手中握着匕首，用心险恶。李牧连忙解释说自己胳膊有病，伸不直，担心自己跪拜的时候不能用手撑地得罪赵王，就用木头做了一个假肢，把自己的手臂接长了一截，保证自己下跪的姿势比较端正。说完，他从袖子里边就取出来假肢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赵王还是赐了李牧一个死罪。事已至此，李牧心也灰了，他朝北拜了2拜，抽出宝剑就要自杀。可是转念一想，臣子不能在宫中自杀呀，于是他走出宫门，用右手举起宝剑自杀。可是那条有病的胳膊实在是使不上劲儿，这宝剑刺不到脖子，他就用嘴含住宝剑的尖儿，用剑柄抵在柱子上，刺死了自己。不管是哪一种死法吧，终究一代名将含冤身亡，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 命运多舛，赵家意图复国，经历几多艰险，喟然长叹，赵谦自毁长城，留下哪般遗憾？
0: 回首往事， 赵奢晚年不被重用，最后是郁郁而终。蔺相如进谏不用赵括为将，不被采纳，最后是暴病离世。廉颇屡遭猜忌，流亡魏国，最后是忧愤而死。李牧忠心耿耿，艰辛抗秦，最后是含恨而死。赵国四贤之死，都是因为君主昏庸，忠奸不明造成的恶果。赵国后期啊，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奸臣当道，人才得不到重用，以至于自毁长城，直至衰亡。邯郸城被攻破的时候，顽强的赵国人不甘心失败，赵国大夫群情激愤，一致拥戴赵悼襄王的大儿子赵嘉。赵嘉带领赵氏宗族100多人逃到代地，自立为王。赵国许多大臣纷纷是投奔代地。此时此刻，秦国吞并天下的滚滚车轮已经是无法阻挡。6年之后，随着魏国、楚国、燕国的相继灭亡，代王赵嘉最终被俘。赵国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之火灰飞烟灭。咱们再来说说亡国之君赵王迁，那他的下场如何呢？据《淮南子》记载，他被秦始皇流放到了房陵，也就是现在湖北省房县。亡国之痛让赵王迁潸然泪下，写了一首诗歌《山水之鸥》，其中有一句：良辰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感怨秦王。他明白，要不是因为自己不辨忠奸，听信谗言诛杀李牧，又怎么会导致国破家亡呢？哎，只可惜他呀，就算是悔青了肠子也都晚了。不久之后，赵王迁一病不起，郁郁而终。李牧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李牧忠勇弑君王，百金之士撼北疆，久经沙场无败绩，哪堪奸佞毁栋梁。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民不聊生和传习而定都是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民不聊生的意思是说呀，老百姓的日子都没法过了。传习而定呢，这个习是指讨伐敌人的文书，比喻不用一兵一卒，只用一纸文书就能够降服敌人，平定局势。老百姓的日子为什么没法过了？还有哪位高人只用一纸文书就降服了敌人呢？要把这两个故事的来历弄清楚的话，还得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说起。秦始皇去世之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不光把兄弟姐妹杀了一精光，还对朝廷重臣是大开杀戒，对于老百姓的死活，胡亥更是不管不顾，今儿个收税，明儿个呢还得抓壮丁，闹得天下是不得安宁。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又征调了一批穷苦百姓到骊山给他修建宫殿，这些人呢刚刚走到半路上就被一场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的情况，耽误了皇帝的事情那谁也活不成，哎，横竖都是个死，这些个人呢干脆造反吧，而且还推举陈胜吴广两个当了头领，好些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也跟着加入进来。没过多少日子，起义军就发展成为了几万人的队伍，并且还占领了陈地，也就是现在河南东部一带，这个地方离赵国邯郸地区没有多远。
1: 起义军竖起了造反的大旗，招来了不少有本事的英雄，其中就有这么两位，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既是一对铁哥们，又是出名的人才。两人跟陈胜一见面，才知道陈胜正在为一件事情纠结，那这究竟是什么事儿呢？
0: 话说起义军占领陈地之后，当地老百姓推选出了几个有名望的人来建言建议，他们对陈胜就说了，说将军呐，您是楚国人，就应该重新建立楚国的政权，复兴楚国，自称楚王。您是率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如今全国纷纷响应，将来啊，您还要率领群雄再建功勋，我们都希望您赶快称王，建立咱们自个儿的政权。自立为王，这事儿可非同小可。陈胜啊，拿不定主意，他想听听张耳、陈馀两个人的看法。对于这桩大事儿，新来的哥俩呢，投了反对票。他们说，将军呐，您带领大家起义造反，是要替全天下人推翻暴秦的统治，现在是刚刚占领了一处小小的陈地，哦，这就准备称王了，这事儿影响可不好。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称王，而是应当率兵向西挺进，攻取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同时呢，派人去寻找原来燕、赵、齐、楚、魏、韩六国的后裔一起反秦，到那个时候您只需要在咸阳城里向各个诸侯发号施令就可以了，那可是帝王功业呀。这一番话呀说得很明白，成就帝王霸业得等到实至名归的那一刻，这事儿还没办成就想称王了，这倒显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张耳、陈馀说的是入情入理，那陈胜能不能听进去呢？
1: 民不聊生，起义大军如何掠地攻城？传习而定，一纸文书如何克敌制胜？
0: 其实啊，这陈胜早就动了称王称霸的心思了，他面对张耳、陈馀的好言相劝就压根儿听不进去，很快他就自立为楚王，建立张楚政权，派兵进了函谷关。陈馀一看这劝不动啊，算了，那就给陈胜出个主意吧。他说，我呀前几年走遍了赵国， 了解那儿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而且还在邯郸结识了很多英雄豪杰。大王要是派遣一支军队向北发兵，出其不意地夺取赵国的土地，占领了邯郸，灭掉秦国的希望那就更大了。这个时候邯郸已经是秦王朝的一个郡了，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无论是秦王朝还是起义军，谁都想着占住邯郸这块军事要地，只要是把邯郸攥在手心里头，这才能牢牢地把握先机。陈胜一听这话呀，这眼睛一亮，马上就把心腹大将武臣叫了过来，派他作为主帅，让张耳、陈馀担任左右校尉，带领3000兵马渡过黄河，朝着邯郸的方向进发。武臣领着队伍到了邯郸，请陈馀把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叫到一块儿，就开了一场动员会。他说，秦国的暴政

0: 和酷刑实在是不像话，全天下的老百姓就受了几十年的苦。那皇帝老头在北边修筑万里长城，让老百姓是干苦力，又在南边征兵攻占岭南，闹的是天下一片动荡。咱们老百姓受苦受难，而且还要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给皇帝老儿缴税款，这简直啊是民不聊生。成语民不聊生就出自武臣这段话，说的是秦国的暴政让老百姓们都活不下去了。武臣这一句民不聊生就戳到了大伙的痛处，也引起了每一个人的共鸣。紧接着武臣又开始捧陈胜，他说现在楚王陈胜率兵起义，各地都纷纷响应，咱们在座的各位那都是邯郸的豪杰之士，凭什么受他暴秦的凌辱啊？现在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咱们就冲到县城里杀了县令县丞，到郡里杀了郡守郡尉，咱们一起成就封侯拜将的大业。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走过路过咱可千万不能错过。武臣这话是很见效，他手下的兵马一下子从3000人扩充到几万人，他们一鼓作气接连攻克了周边十几座县城。邯郸城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呢就是打不下来。武臣吃了几次亏，这心里头实在有点郁闷，他想强攻不行，那就换个策略吧。他究竟想出什么主意呢？传习而定的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武臣碰到了邯郸这块硬骨头，既然正面攻不下来，那就打算绕个圈再下嘴。他带兵绕过邯郸，准备攻击范阳。那个地方啊，大致相当于现在河北的定兴。听说武臣要打范阳，范阳县令就吓坏了，他正在犯愁呢，这门前就来了一个名叫蒯通的人。见面之后，那人开口就说，县令啊，您老人家离死不远了，我今天来就是向您表示深切的哀悼，不过今天我蒯通来了，你没准啊还能有条活路。范阳县令听这话当然不高兴了，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哎，我怎么就离死不远了？蒯通回答说，秦国的法律这么残酷，你当了10多年的县令，你自个儿算一算，你杀过多少父老乡亲，你造过多少孽啊，你让多少人家妻离子散，下令又砍过多少人的脚，又在多少人脸上你刻过字儿，恐怕你老人家自个儿都数不清了吧。从前呢，老百姓恨不得拿刀都捅了你，可是又怕酷刑，敢怒不敢言。现如今天下大乱，武臣将军马上就要攻打范阳了，一旦县城落到人家手里头，你想想会有多少人拿着刀子来捅你啊。这话说的可都是事实，范阳县令这心里直打鼓，赶紧问说，那 我该怎么办呢？蒯通回答说，这不是有我呢吗，你别怕，只要你派我去见武臣，我就一定能够帮你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那你说这位范阳县令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啊，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就派蒯通去见武臣。蒯通见了武臣还是那副啊气死人不偿命的那模样，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这打仗有问题啊。武臣的脸呢瞬间就耷拉下来了，说你这话怎么讲啊？蒯通笑着说，你们打仗还都一套路啊，先把仗打赢，消灭敌军，然后夺取土地，占领城池，这种打法太费劲，你要是听我的，我保证你不用出兵就能让各个城池的守兵自动投降，只需要我呀写一篇告示就能传习而定。
1: 传习而定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成语，一篇告示就能搞定守城的兵将，这话呀是不是说的有点大了？武臣会不会相信蒯通的话呢？传习而定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0: 武臣觉得这蒯通吹牛，可那蒯通自有道理。他不慌不忙的就说：“我刚从范阳来，如今整个范阳城都知道你们马上就打过来了。按理说，范阳县令应该整顿兵马，坚守城池。可是他呢，胆小怕事，又是一官迷，不想放弃荣华富贵，他想投降。可是呢，又怕你不信任他，这不信任就直接把他给杀了。”不过呀，就算你不杀他，那城里老百姓也早就想把他灭了呢。然后老百姓们组织人马跟你对抗，与其这么费劲去打仗，还不如啊让范阳县令继续当他的这个县令，让他呢坐上豪华的车子，带上你的招降文书，前往燕赵地区还没有投降的县城，宣传一下起义军的优待政策。这样一来，其他的城池根本都不用打了。武臣觉得这话有理，也就听了蒯通的计策。果然经过范阳县令这一露脸一宣传一招降，周边很多城池是不战而降，武臣率领兵马是一路凯歌，占领邯郸。说到这儿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蒯通的故事。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一番话一张纸就帮着武臣占了邯郸等好多城池。不过这个还不是他最牛的做派，五年之后蒯通归降了韩信，力劝韩信攻占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边还有更牛的呢，他给韩信相面，说看韩信的正脸啊，顶多也就封个侯，看韩信的后背呢，却有帝王之相。他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韩信凭着手中的兵权背叛刘邦就能夺得天下。他拿这话劝了韩信两回，韩信都没听。蒯通觉得自个儿这话有点多了，他怕刘邦治罪，就装疯卖傻给跑了。汉朝建立后没多久，韩信倒是没有造反，可是呢被刘邦给杀了。蒯通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那韩信临死的时候撂了一句话，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就没有造了他刘邦的反。刘邦听得气得慌啊，就又把蒯通抓来问罪，得这回赶上可是杀头的大事儿。蒯通呢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愣是让刘邦把他给放了。后来他还成了丞相曹参的座上宾。蒯通的故事传了很多年，传习而定的故事也流传很广，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还有多少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出人意料，邯郸城里发生何种变故，另有图谋，校尉劝谏，包藏哪番私心。
0: 话说武臣将军攻下了邯郸，拿了一大笔奖赏，还封官加爵。可是最早提出攻占赵地、攻取邯郸的张耳和陈馀还是小小的校尉，他们俩这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心想着自己帮着出谋划策，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天，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这怎么行啊？于是两个人联手向武臣抛出了一个诱饵，撺掇这个武臣称王，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陈胜没啥了不起的，还自立为楚王呢，将军你只用了3000人马就夺取了河北这么大的地盘，你要是不抓紧时间称王，那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武臣一听，有道理啊。他转天就在邯郸城自立为赵王，又任用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做右丞相。这事儿很快传到陈胜那儿了，他脸都气绿了，怒气冲冲地就说：好你个武臣呐，竟然敢背叛我呀，不行，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陈胜啊，他计划是先杀了武臣全家，再发兵攻打邯郸。这个时候国相房钧就劝住他了，说大王啊，请你可要三思啊，如果杀掉武臣的家人，那等于是又竖起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不如咱们先别惹他，就封他为赵王，让他继续出兵攻打秦国。陈胜这心里很不痛快，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就先咽一下这口窝囊气，就把武臣封为赵王。不过陈胜也留了一手， 这边给武臣封号，那边已经派人把武臣的家人软禁起来了。武臣在邯郸当了赵王，可谓是春风得意，但这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赵王的位置并不是那么好坐的，未来的日子里啊，还将风云再起。这正是大秦王气黯然收，民不聊生战未休，传檄而定燕赵地，邯郸城下万兜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 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

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高方不盖盖，熬高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
我们家有。

0: 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高方。这样的糕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糕。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糕，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糕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糕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 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 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2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4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 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呢、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痰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2: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2: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2: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0: 都
2: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
2: 的。嗯，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 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2: 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啊，好的，那胡老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
3: 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

0: 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啊啊。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呢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
0: 嗯，
1: 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啊，
1: 好，
0: 我现在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
1: 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0: 好，
1: 啊，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3: 我是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1: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1: 啊、
3: 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1: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1: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3: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

0: 懂，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0: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怎么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0: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0: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1: 啊、
0: 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0: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1: 哎，
0: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数字，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
1: 啊
0: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他认错人了，
0: 这
1: 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呢，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还是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啊。有个2/3我能看见，
1: 啊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近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1: 啊、
0: 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 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1: 那可不是。
0: 啊，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牙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
0: 哎，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 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嘴巴歪了，眼睛闭不上，喝水呢有点漏水，笑起来脸部不对称，不少人瞬间就慌了神，以为是中风，但是也有人不当回事儿硬扛拖延。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也是秋冬季节还有换季的时候，夏季直吹空调之后或者是熬夜之后非常容易高发的面部神经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什么是面瘫，以及日常如何预防如何康复。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夏季背凉背冷的桂枝颗粒，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5: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从血常规、尿常规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检验医学已成为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和诺福克与诺里奇大学医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爬楼梯能显著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延年益寿。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物杂志》。尽管益处明显，爬楼梯并非人人适宜，尤其行动不便或患有关节疾病的人需要谨慎。近期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树下乘凉、户外钓鱼时都曾感受过蝉鸣的环绕立体声。许多人认为蝉鸣是大自然的声音，相较于工业噪音显得安全无害。

0: 美图，很多人哪酸打哪，把它当成万能放松神器。专家表示，脖子尤其是脖子两侧是筋膜枪的绝对禁区哈。为什么？因为脖子两侧有关键的部位叫做颈动脉窦，它是人体重要的血压压力感受器。如果用筋膜枪强力振动刺激这里，会导致身体判定血压过高，随即向大脑传递降压信号，大脑会指挥身体快速降低血压，减慢心率。血压短时间大幅下降，脑部供血不足，人就容易头晕，甚至会直接晕厥。轻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重则直接晕厥摔倒。对老年人来说，这一摔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管商家怎么宣传，全身可用，脖子两侧这根高压线千万别碰。使用筋膜枪要避开骨骼、血管凸起处，肢体痉挛严重、皮下出血、有血栓的人群禁止使用。很多人长期在家养鸟养花，室内养鸟存在很多健康隐患，羽毛、病原体可以诱发过敏性肺炎，延误治疗或发展成为肺纤维化，增加肺癌风险。养鸟的时候，鸟笼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出现不适就诊务必告知医生养鸟室。而家里的水培植物里的水和容器没有做好日常清理和管理，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增加我们的肺部感染风险。要做好日常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一到两次，容器每两周彻底清洗一次。现在很多人为了健康，饮料选择无糖饮料，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标注零糖、无糖或不含蔗糖的饮料，并非完全没有甜味来源。甜味主要是来自人工代糖、糖醇类的甜味剂。近年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大量摄入赤藓糖醇会提升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血栓、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很多人以为零糖、无糖等于不长胖，其实这里藏着三大陷阱。首先是大脑被甜味欺骗，食欲暴涨，味蕾感受到甜味，大脑会预判糖分到来，会促使胰岛素分泌。可人工代糖只有甜味没有能量，长期反复空欢喜，身体饥饿信号变强，喝完无糖饮料就更想吃炸鸡、甜品、烧烤，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高热量食物。另外，长期摄入人工代糖会打破菌群肠道的菌群平衡，慢慢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长期来看反而会提升肥胖、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修身养性，
5: 养性
4: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4: 老中医，
6: 老中
4: 谈养生，
6: 谈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近些年来，面瘫十分普遍，这是一种多发的疾病，影响到患者的面部肌肉健康，不但这个鼻唇沟消失，导致患侧的面部运动功能也会严重丧失。那中医有哪些治疗办法，会不会有后遗症状？今天我们要请到

0: 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什么是面瘫，中医有哪些治疗办法。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什么是面瘫，中医有哪些治疗办法。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大夫。康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面瘫啊。这个其实面瘫在冬天和这个夏天的时候发病率都很高哈，就是我们夏天经常吹空调吹多了，电扇吹多了，发现这个脸不能动了哈，这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原因。那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面瘫呢？
2: 面瘫呢是咱们一个常见病啊，有好多患者都得过啊，但是在老百姓之间可能还比较新鲜啊，大家可能在整体人群里得病的并不多。
0: 嗯
2: 啊，大家经常看到咱们老百姓们讲这个面瘫呢叫做掉线风啊，也叫做这个口眼歪斜。
0: 嗯
2: 啊，面瘫是一个症状，就是大家发现这个早晨起来睡了一觉，这个脸歪了啊，有的人是通过刷牙的时候他会感觉呢这个漱口啊一边的口角会漏水，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一边的脸上会存食啊，一边的这个嘴里边会存食，会倒不过去，或者洗脸的时候呢眼睛里面会有肥皂水会遮这个眼睛，这种表现啊，这个面瘫它是一个症状啊。但是引起面瘫的原因会很多，它是一侧的面肌瘫痪这样一个病啊。
0: 哦，它是症状，那它叫什么名字呢这个疾病？
2: 这个病咱们常见的引起面瘫的这个疾病叫面神经麻痹啊，这是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占到面瘫的70%左右。对。
0: 哦，那还有别的原因也会导致面瘫？
2: 对，其他的原因像咱们一些中老年人啊，常见的有脑血管病的啊，比如脑出血了或者脑中风了，脑梗的啊，还有一些颅内感染的，或者有一些脑膜瘤或者神经瘤的啊，还有这个病毒感染的。还包括有一些人是外伤啊，或者中耳炎的啊，好多病的这个原因啊，还有梅罗综合征啊，还有一些莱姆病啊，一些罕见病，
0: 嗯，
2: 也有一些病会引起面瘫。对，引起面瘫的原因呢很多，可能上上下下有几十种。
0: 那最常见的就是面部神经麻痹是吧？
2: 面部神经麻痹，对。
0: 哦，因为神经麻痹了，所以我们面部的肌肉不能动了是吧？然后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流口水啊，动不了了，口眼歪斜啊等等是吧？
2: 对，它是神经损伤引起的面部的这个肌肉不受支配了啊，不能活动了这样一个病。
0: 这个原因是非常多的哈。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它临床症状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2: 症状呢大同小异啊，整体上大家都会发现啊，是这个眼睛有的是闭不上了啊，闭的时候会露的眼白，这个眼眨眼也比较慢，眼睛呢会流泪，会干涩。一侧的嘴角呢会歪啊，歪向一边。你在吹口哨啊或者鼓嘴的时候呢，发现实现不了了，这个动作做不了啊。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面神经麻痹的典型症状，就是有一个耳后会有一个憋胀疼痛，有的耳道里会有疼痛的这种表现。还有一侧脸上会有发木发僵的这种症状啊。总体上的症状是这样的，多见。对。
0: 那我们面瘫和中风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其实中风有多后，中风后遗症哈，也会有像口眼歪斜啊等等这些症状哈，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这个中风呢也有一些引起面瘫症状的啊，但是他们比较典型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症状特点呢，大家有面瘫的啊，这个找过大夫看过的肯定都知道啊，它中风呢是个中枢性的面瘫引起的，如果引起歪的话，一般的额纹是不受影响的，因为它额纹呢是受双侧的神经支配，一侧病变的时候呢，另一侧的中枢神经能够支配它，它不会是不会。

0: 会这个引起这个额纹的这个变化啊，这个额纹你抬眉的话两边都能抬是对称的，这个是个中风的常见的啊。然后这个周围性的就是怎么说的，周围性的这个面神经麻痹的话，它侵犯的是一个外周神经，这个神经呢是到一侧面部的一个必经之路啊，如果这一个神经啊在比较远端的这个神经它受损，因为炎症或者是神经瘤啊，或者是外伤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因素啊引起的它这个病变呢，它引起的这个面瘫是周围性面瘫啊，它是这个一侧的脸，就是整个的这个脸从额纹到眼睛到嘴整个都瘫痪了啊，叫全瘫痪。中枢性的那个咱们刚才说的粗中啊，就是脑血管病引起的这个瘫痪面瘫呢，它是眼裂以下，咱们是从眼以下瘫痪，这个嘴歪，但是这个眉毛或者额纹它都是对称的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鉴别的地方啊。
1: 就是和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哈导致的这个面部瘫痪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0: 周围性的面神经麻痹
1: 啊，神经麻痹导致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治疗起来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完全不同的，对，
1: 完全不同，
0: 对，完全不同。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既然说我们这个面瘫是面部神经麻痹导致的，那您说这面部神经麻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个确实是好多人得了面瘫之后就说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啊。主持人这么一问呢，我就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咱们这个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要注意怎么预防啊，这个大家可以认真的记一下啊。一个就是不要熬夜啊，长期熬夜的呢啊可能会引起这个免疫力的降低，会引起一个神经的无菌炎症，造成神经损伤，这是一个因素啊。还有的一些人们呢，因为上火，比如说咱们晚上去吃烧烤啊、喝酒啊，就是内里有热，或者工作呢比较忙、比较劳累，或者是老出差，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候，也会引起上火。再加上喝水少一些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当然了，咱们刚才说，像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冬天因为天气比较冷，比如大家骑着电动车啊，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窗户开了个小缝儿啊，它吹到耳朵后边，这个耳后有乳突孔，是这个面神经从颅内出来的一个小孔啊，如果风吹着这个耳后了，那么中医上讲叫虚邪贼风啊，就是一种小窗户缝里吹进这个风啊，容易引起面瘫啊。所以说这个吹着这个耳后的，包括咱们夏天为什么也得呢，夏天天气比较暖和，大家容易吹空调、吹电扇啊，就是晚上睡觉了呢，一直开着空调，一直吹着电扇，睡着之后呢，吹着咱们这个脖子呀、后背啊，因为这个吹风，它也引起这个后边这个神经的一个炎症，所以这是因为着凉，还有这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吃东西上吃的不太健康啊，比如吃的辛辣呀、过多油腻啊，它也容易引起这个体内的这种淤堵啊，气血不畅啊，也会引起这个面瘫啊。所以说大家要预防上面要注意，要晚上呢要早休息，要多喝温水啊，然后不要过于劳累，比如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或者工作看电脑啊时间太长，也是要注意。还有就是注意咱们这种避风啊，驱邪贼风，就是窗户缝里吹进来这种风啊，要避免吹在咱们这个脖子呀、耳后这个地方。对，
1: 那您说我们这个面瘫大部分哈是面部神经麻痹导致的，这个面部神经麻痹哈，它是麻痹，是神经真的有损伤了吗？
0: 这种神经损伤呢是无菌性的，咱们也叫这个有神经炎。但这种神经炎呢，它跟咱们常说的什么肺炎呐、气管炎呐，这种炎它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肺炎呀、气管炎它是有一些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咱们这个面神经的麻痹呢，它这个炎症呢是个无菌性的。它只会引起一个神经的水肿、脱髓鞘的一个病变。它引起的这个炎症，咱们是不用用抗生素的，它是需要用一些消除这个神经炎症的一些药物啊，比如糖皮质激素啊，一些脱水的像甘露醇啊一些这样的药物，在急性期的时候啊，来给他早点把这个神经炎症消除掉，他这个神经损伤就会轻一些啊。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经哈细胞和别的细胞不一样，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哈，就是说它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如果说这个损伤真正彻底的伤到了神经细胞的话，还能够再恢复吗？
0: 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啊，来确定你这个面瘫是哪个原因引起的，这个很关键。确定原因之后呢，如果是个周围性的面神经麻痹，咱们要尽早及时的啊，有的人可能是差个两三天啊，治疗的晚一些， 但是这两三天对于这个神经的损伤速度来说是足够长的啊，时间就很长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得了面瘫之后呢，一定要争分夺秒的啊，抓紧时间到医院来就诊，咱们用上这些啊消除神经炎症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常给咱们患者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1: 嗯，
0: 你这个面神经有炎症的时候，就像咱们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发大水了，
1: 嗯，
0: 这个大水洪水呢把这个高速公路给泡起来了，咱们要做的呢是抓紧时间把洪水退掉，给它引掉，啊，不让这个高速公路的路基不让它坍塌，不让这个高速公路破坏，那么你这个交通呢就很快就能恢复。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炎症可能这个路基泡了两三天啊，路基已经松了，或者是整个高速公路垮塌了。那它的信号就传导不了了，就跟这个汽车已经走不了了。
1: 嗯，
0: 你再修这个公路就比较难了，比较费时了。所以这个面瘫的治疗在早期一定要正规的治疗，啊，过了急性期之后，咱们要是再用这个，脱水的药，或者是再用这个消除神经炎症的药，这个时机就不好了，你再用效果也不好。啊，它神经损伤已经造成了，就像咱们主持人刚说的，它修复起来神经的损伤修复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越早的规范的治疗。这个面瘫痊愈起来越快啊！
1: 哦，就说我们这个虽然是无菌性的炎症，但是可以对神经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0: 会造成实质的损害。对，
1: 哦哦，所以这个及时治疗非常重要啊！
0: 确实是。
1: 对，那您说哈，这个我们这个治疗，刚才讲了您的这个药物治疗，其实西医的手段治疗，我们中医有哪些治疗手段呢？
0: 对，在这个面瘫这个治疗里边，西医这个治疗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些中医特色的疗法。啊，比如用艾灸的方法，也是一些在急性期啊来活血通络，
1: 嗯，
0: 来驱寒啊，来减轻这个神经的这个炎症啊。早一点的，咱们中医上讲，啊，这个面瘫它分几个症型啊，一个有风寒的，就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还有一些风热的，是因为一些上火着热啊引起的一个神经的损伤，
1: 嗯，
0: 还有一些气虚血瘀的，就是咱们身体体质偏弱的。啊，也会得这个面瘫的，它不同的症型用的方法不一样，还有风痰阻络的啊，根据不同的方法呢，咱们有针灸的方法，还有中药的方法，还有熏蒸啊，还有艾灸，还有刮痧拔罐，有很多治疗方法。过了急性期之后啊，咱们有一些方法呢，用上之后恢复的会更快一些啊。包括咱们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呢，是咱们面瘫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啊，急性期的、恢复期的，还有后遗症期的。面瘫的患者治疗的都非常多，我们这儿总结的这个面瘫分为这个三期啊，在急性期有急性期的方法，恢复期呢，咱们要用恢复期啊，要用这个疏通经络啊，这个促进这个气血循环的一个方法，到后遗症期呢，需要补虚扶正啊，来提高身体的这种机体的这种恢复能力啊，急性期的时候就是要驱风寒啊，要疏通经络啊，急性期要以驱邪为主。啊，所以咱们这儿有咱们一套的治疗方案治面瘫啊。
1: 嗯，那您说我们这个急性期大概是有多长时间？就几天之内是可以急性期？我们这个时候治疗效果最好。
0: 哎，对，也主持人说的这个急性期，大家都在说啊，面瘫急性期，急性期到底是几天呢？
1: 嗯，
0: 啊，实际上是越早越好，但是整体急性期是一周到十天这样一个时间，
1: 哦，
0: 属于急性期啊。
1: 嗯，
0: 过了十天往后就是恢复期啊，
1: 嗯，
0: 其实到三个月是恢复期。三个月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后遗症期。如果三个月还没有痊愈的话，大部分的人99%的吧，那，后边肯定是会要露一些后遗症啊。
1: 嗯，
0: 所以说在急性期治疗越早了，咱们这儿有的人当天得了，当天就来了，用上药之后，可能5天7天，急性期还没出，这个面瘫可能就好了啊。
1: 嗯，
0: 这是比较理想的。
1: 哦哦，
0: 嗯，
1: 对。那您说哈，就说我们这个及时治疗会不会还会留有后遗症呢？
0: 嗯，及时治疗它的痊愈率是很高的，基本上能到90%这么个水平。
1: 嗯，
0: 啊，都能痊愈，就是好到咱们跟得病前一样，是不会落毛病的。
1: 嗯嗯。
0: 啊，当然有一些人，治疗的不太及时，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神经损伤会重一些，因为神经它有好几层，一个是啊外边这个髓鞘啊，再往里边有轴索层，就跟咱们这个电缆啊，大家不知道神经长什么样，但是电缆、电线见过。
1: 嗯，
0: 它外边这层皮儿坏了之后，你再包一层，再修复一下比较快，电线不影响使用。但如果它损伤比较重，里边咱们通电的这个铜丝儿、这个电丝儿啊，它这个要是破坏了、断了之后，并且它里边是跟电缆是一样的，咱们神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支配面部的不同区域，像你抬眉啊、闭眼呐、啊、 肿鼻子呀、捂嘴呀，包括你咀嚼东西啊，它支配不同区域啊。如果这个纤维损伤到里边这个神经纤维之后，

0: 一个是修复起来难，一个是修复之后呢容易修复错，那么面瘫后遗症里边会引起一个联动啊。我想闭眼的时候发现嘴角也会跟着动，我其实我没想动嘴角，但是它也会跟着动，
1: 嗯，
0: 这就是后边修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后遗症啊。
1: 嗯，所以及早治疗非常重要，
0: 要及早治疗特别的关键。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想问问您，就是轻微的面瘫哈，有没有自愈的可能性呢？
0: 有这样的可能。
1: 嗯，
0: 除非有一些人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得过面瘫。
1: 嗯，
0: 因为有的人这个着凉啊或者劳累之后，只是觉得身上有点疲劳，或者觉得脖子呀后脑勺有点发闷发僵的感觉，
1: 嗯，
0: 或者脸上有点轻微发木的感觉，他通过喝热水啊或者休息了一晚上之后，可能神经炎症呢它自己又消除了，没等到神经损伤它就好了。当然这个它还不到面瘫的程度呢，
1: 嗯，
0: 它只能说是面瘫的前期啊，是一个面部神经轻度炎症的过程。当然这个炎症咱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它这个病没有再继续往下发展，
1: 嗯，
0: 可能自愈了。但是如果你出现了脸部这个已经歪了的话啊，已经面瘫这个症状已经出现的话，那么自愈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一歪就说明这个神经已经从炎症到损伤，已经过渡到损伤的阶段了。
1: 哦，
0: 啊，它后边的修复起来啊，需要借助咱们医疗的一些方法啊，一个是及早的把炎症消了啊，神经不要再损伤了；一个是用一些营养神经的方法，用咱们中医活血通络的方法，促进神经尽快尽早的恢复。
1: 啊，哦，也就是说你自己能看到症状的话，就已经不能靠自愈了。
0: 哎，自愈就比较难了啊，概率就很低很低了，对。
1: 嗯，而且这风险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别冒这个风险，是吧？
0: 哎，对，
1: 万一不能自愈呢？
0: 错过急性期了，
1: 对，
0: 哎，确实是，万一自愈不了，后边再治起来，可能就很难恢复了啊。
1: 嗯嗯，
0: 对，
1: 嗯，对，嗯，我们治疗这个面瘫大概是多久能够治愈呢？
0: 面瘫的大部分的恢复期在3个月，也就是在它的恢复期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是治愈大部分人在这个，但是在我们科治疗的，
1: 嗯，
0: 来的比较及时的这些病人，大部分在1个月以内，快的可能10天左右，
1: 嗯，
0: 啊就痊愈了啊，大部分的是1个月恢复，
1: 嗯，
0: 当然1个月没有恢复的一些朋友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这个面瘫的在指南上面它的恢复期呢是3个月，所以说在3个月以内痊愈都是有希望的啊。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瘫痊愈之后哈，会不会再次复发呀？
0: 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啊，在我们科治疗的一些面瘫患者里边，啊，复发的还是不少的，有人是第二次得的，甚至有第三次、第四次得的也有，
1: 嗯，
0: 啊，但是在整体人群里边，得面瘫的这个人群比例本身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复发的比例有，但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得过面瘫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你再得的这个概率要比其他人要高得多，
1: 嗯，
0: 啊，就一个是因为咱们这个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呢。这个病到目前来说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不明确的啊，只能说是因为着凉啊劳累啊，
1: 统计上有可能就是这些原因，
0: 哎，
1: 是吧，有着凉了，
0: 嗯，
1: 是吧，上火了有可能，但是确切的不知道，是吧，
0: 确切的还不太明白它这个机制，
1: 嗯，
0: 现在没有研究清楚，
1: 嗯，
0: 所以咱们得过面瘫呢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啊，
1: 嗯，
0: 也避免咱们再得啊，对，
1: 嗯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面瘫后遗症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顽固性面瘫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比较难的这些，也及时治疗也不及时的哈。这个，
0: 嗯，
1: 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还有办法能够恢复吗？
0: 嗯，有办法治疗，但是痊愈起来会比较难一些了啊，
1: 嗯。
0: 里边有一小部分人能痊愈，但是大部分的通过治疗能够改善症状，比如咱们这个顽固性面瘫。啊，什么叫顽固性面瘫呢？就是咱们这个时间比较长，可能到3个月以后人不能痊愈的这种。
1: 嗯。
0: 啊，它是因为在初期的时候、急性期的时候神经损伤过重，
1: 嗯，
0: 或者延误了这个最佳治疗时机啊，没有得到这个及时得当的治疗，造成的这个恢复比较困难。它会出现呢，一个是鳄鱼泪，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
1: 哦。
0: 啊，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说联动啊，咱们到恢复期以后脸没有正，但是咱们打哈欠的时候啊。或者我闭眼的时候，或者我咀嚼东西的时候，面瘫的这一侧眼睛呢就会变小，会收缩，会跟着动，
1: 嗯嗯，
0: 啊，打哈欠的时候嘴角会跟着上扬，这是联动，
1: 嗯，
0: 还有一些痉挛的情况，就是过了这个经期之后脸上的肌肉会抽啊跳啊这种情况啊，或者脸上发木，这都属于一种顽固性面瘫，顽固性面瘫这个后遗症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在咱们针灸科治疗顽固性面瘫呢也有一些方法，用中药的方法，还有咱们小正刀的一些方法，对于脸上这些联动啊，还有包括这些痉挛呀、倒错呀这种情况，咱们有一些缓解的方法，但是痊愈起来是比较难的啊。但是对于脸上难受的这些症状，咱们也能有一定的改善啊。
1: 嗯。 嗯，这个时候能改善其实就很好了哈，不要这个。我记得好多电视剧里是不是有人这个脸上肌肉总是跳啊，是吧？
0: 对，
1: 这个乡村爱情里面是吧？
0: 对，赵四是吧？
1: 对对对，说脸上肌肉就是面瘫后遗症吧，是吧？
0: 有的他就是得的时候就是面肌痉挛，那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病。当然，面瘫后遗症里边他也有面肌痉挛的这种表现啊。当然还有面肌萎缩，像最后形成大小脸啊，可能一边这个脸正常，一边的脸就会。抽就会缩小啊，萎缩了的肌肉啊，时间长了会萎缩。
1: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眼睛一边大一边小，这和这个面瘫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也有哈。
0: 就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面肌痉挛啊，包括联动的这个情况，他在打哈欠的时候，他这个一侧的眼裂就会缩小，就会眼睛就会睁不开。包括他两边这个脸这个眼睛在正常情况下。你看到一个眼睛很明显的是正常的一个眼裂，另一个眼裂呢就会比较小啊，会抽抽的睁不开的这种情况，有些人就是可能以前得过面瘫引起的一个后遗症。对，
1: 所以这个还是及时治疗，还是提醒大家及时治疗啊。
0: 对，
1: 有了这个症状，其实这个面瘫前兆就非常关键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能判定啊，我是不是有面瘫了，我什么时间去治疗是急性期之内的哈，所以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我们面瘫前兆有哪些。
0: 对，这个面瘫呢大家很难就是尽早的判断，因为好多来我们科就诊的这些面瘫的患者往往是等歪了以后啊，或者说已经歪了好几天了，感觉自己啊，不能恢复，或者是症状越来越重，才来就诊的。这会儿呢，其实就有一点耽误了。但是从患者心里觉得，我得了也就一两天、两三天，觉得时间不长。我来了，感觉这个时间感觉没耽误一样。实际上是面瘫这个神经的损伤，跟咱们脑中风是一样的，越早越好，要争分夺秒。所以说大家怎么判断我这个脸要歪，有可能有这个面瘫的这个情况发生呢？告诉大家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耳朵后边。一侧的耳后如果有这种酸胀疼痛啊，或者是这个颈椎觉得之前还挺好，但这几天颈椎有点僵硬啊、沉重啊、酸胀这种感觉，它连到这个后脑勺那一块啊，就是枕部啊，会觉得这种发僵发闷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面瘫之前大家会因为有加班之后引起的全身的这种疲劳感，会感觉这个脸发木这种表现，觉得脸上发木了还不歪的情况下，它也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因为面神经它是个混合神经，里边有运动神经元，有感觉神经元，所以说这个脸上的麻木的感觉也是面神经一个异常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有这个表现的话，大家不要等，不要说观察的看看是不是歪了我再去看啊。如果有这个表现呢，就可以到医院来看看，可以提早用上药，神经炎症消了。你可能到不了歪那一步，这样好起来可能一两天你就好了，就不会得面瘫啊，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耳道里边有疼痛啊，或者是这个眼睛觉得有酸胀啊，一侧的眼睛觉得有点酸，有点流泪啊，有点这种感觉，或者眨眼的时候这个眼睛干涩，觉得不适了啊，这也是一个面瘫的一种前兆表现。如果有这个表现的话，大家也要到医院来啊。如果就是不方便或者因为工作原因到不了，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在家里自己预防缓解的一些方法啊，有这个之后呢，大家可以热敷，你可以用这个手呢在脸上揉一揉，让这个气血循环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咱们多喝一些温水，让体内发发汗，把体内你着凉啊、淤堵啊，把这种寒气你通过喝水出汗的方式给它排出来，可能神经炎症也会好一些。当然有这个前兆呢，如果症状不能缓解，越来越重，自己就要注意观察一下自己的脸上。看看眼睛大小还一致不一致，看看鼓嘴的时候嘴角是不是对称啊，或者是你这个眼眉往上抬一抬，看看额纹对称不对称，或者让你的朋友帮你看一看。如果有一点异常的话，那就不要在家里自己用这些预防的方法了，就要及早到医院来，医生给你开一些药物啊，做做针灸啊，用上一些方法，可能这个面瘫没有发展到太重，有个两三天它也就痊愈了啊。
1: 那还有我们怎么来预防面瘫呢？
0: 咱们预防面瘫，咱要做到的就是说，第一，大家记住不要熬夜啊。就是有一些人长期的熬夜啊，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原因啊，就是没办法要加班，我要完成工作啊。但是完成工作呢，要尽早的休息啊，这是一点。当然，大家有好多现在玩手机挺多的，是吧？就是好多现在这个用手机挺多，就是晚上了呢不睡觉，可能刷手机，老盯着手机看。
1: 到了晚上，这个这才是自己的时间，白天
0: 是
1: 自个家的时间，
0: 也没时间玩，对，是啊。然后晚上呢，大家睡前喜欢刷一会儿手机啊，但是时间不要太长，时间太长的话太疲劳了，也容易引起这个 面是您的这个炎症，所以。

0: 伤。
1: 嗯，
0: 啊，这是一点。他就说大家注意要避风啊，要预防面瘫的话，就是说，啊，不要像刚才说的，在开汽车的时候开个小窗户缝儿吹着，还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啊，就是窗户开一个小缝儿，啊，身上打扫卫生出点汗，本来毛孔都开着呢，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窗户口上呢，你再一吹凉风，这个风就顺着你张开的毛孔就吹进去，进去之后会引起一个炎症表现，
1: 嗯，
0: 当然有的你看吹到耳后啊，这个面神经出口叫耳后乳突孔这块呢。引起面神经的炎症，啊，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出汗的时候，你风吹到肌肤里边呢，吹到肌肉了，吹到骨骼了，会引起你肌肉的酸疼或者关节的疼痛啊，这个要注意，要避风啊，这是一点。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运动，大家现在的工作呢节奏比较快，但好多人呢是这种脑力劳动为主啊，好多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体力活动不多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因为这个体力活动少了之后呢，咱们体内容易有气血淤堵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也要定时的、定期的，每天呢尽量去公园里去散散步，走到这个身上呢微微出汗、微微发热这种情况，要好，咱们身体会健康，也不容易得面瘫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注意不要缺了水啊，这个水喝的少了，咱们包括呼吸道的炎症、包括泌尿道的炎症，也包括咱们神经的炎症啊，各种炎症，你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它体内的一些热呀、一些毒素啊，就不容易排出去啊。所以咱们记住，每天不管多忙，上午下午要及时的补充温白开水，
1: 嗯
0: 啊，这也是预防这种面瘫的一个方法啊。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得了面瘫的话哈，日常该怎么护理呢？
0: 得了面瘫之后啊，大家也不要害怕啊，就是及时的就诊治疗。当然咱们在家里呢，或者说在住院以后，我们有一些护理的方法，包括一些面部的一些按摩，还有面部耳后的一些热敷。这个按摩呢，大家可以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如果在听的啊，方便的话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啊。用咱们手的这个食指呢，可以刮这个眼眉啊，从这个印堂穴，就是咱们眼两个眉中间这一块开始刮，啊，这个力度呢要适中啊，轻轻的往外刮，一直刮到太阳穴。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动作。刮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这个眉毛呢，可能有点轻轻的酸酸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力度就比较合适。
1: 嗯，
0: 啊，这是上边这个情况啊。下边这个情况呢，就是下眼睑啊，下边这个眼眶啊，下眼眶这块啊，咱们可以从这个大眼角，从这个鼻眼角这块啊，就是鼻根跟这个眼角这块开始往外刮，顺着这个颧骨啊，一直刮到太阳穴，这是一个方法。
1: 嗯，
0: 得了面瘫的呢，还要在你面瘫的这一侧嘴角开始往上推，顺着这个下颌骨啊，这个圆开始往上推，一直推往上绕着推，推到太阳穴啊，这是一个动作。所以这叫这三条线啊，每天推一推，咱们这个面瘫恢复起来呢会更快一些。这是咱们按摩的一个手法。热敷的方法嘛，咱们一个面瘫的患者，如果没住院的，在家里的或者是一些面瘫后遗症的患者，可以在家里用一些那个大海盐、一些盐袋啊，可以腾一腾这个面部，包括咱们耳后这个面神经出口的地方啊，都可以用这个热盐袋腾一腾啊，它可以去风寒啊，可以去风寒，也可以通经络，也能促进咱们面瘫的一个恢复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得了面瘫以后，更是不能这个过度的这个用眼，过度的疲劳会影响这个面瘫的一个恢复，所以说要注意休息。
1: 嗯，
0: 啊，这都面瘫以后的一些预防调护的一些事项。
1: 嗯，还有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耳后这个位置非常重要，是吧？
0: 哎，对。
1: 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耳后这个部位保护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要建议大家，就是冬天要戴好围巾，是吧？穿上高领的衣服，戴上帽子，是吧？把这个耳后这个位置保护好。
0: 对，
1: 哦，
0: 耳后这个穴从中医上讲啊，为什么重要呢？有两个穴，一个穴叫风池穴，风就是刮风的风，大风啊，风池，池就是池塘的池，
1: 嗯，
0: 池塘里边是水，风池里边就是容易着风啊，这个风池。还有一个穴叫翳风穴。啊，就是这两个穴都是咱们后边就是容易吹着、容易着凉的地方。大家有个感觉，你活动啊、运动啊、出汗都是从头后边、脖子后边的出汗。
1: 嗯，
0: 这儿有好多毛孔，一些汗孔出汗的地方。但这里边有重要的神经的一些出口，包括一些重要的血管啊，颅内供血的一些血管啊，也在这儿，包括一些肌肉都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说脖子后边其实是很怕着凉的。
1: 嗯，
0: 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啊，不能，
1: 嗯。要保护好，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骑电动车也好，还是这个特别冷的天气出来也好，后面这些啊，这些穴位哈。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好，康大夫，您是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直接找您就诊。
0: 哎，好的，我是那个每周一的下午，每周四的下午，一四下午，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啊针灸科，在 三诊室出诊啊，剩下的其他时候呢我都在病房。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过来的话啊，我们这儿治疗这个像面瘫啊，还有像其他的脑中风后遗症啊，颈肩腰腿痛啊，包括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啊，还有一些腕管综合征啊，好多这个神经方面的疾病啊，肌肉关节方面的疾病啊，还有包括失眠呀，啊，还有一些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啊，都可以过来找我们的。
1: 嗯，
0: 啊，我们平常时候我也在病房啊，当然我们针灸科门诊有好多专家出诊。
1: 嗯，
0: 啊，如果有相关问题的需要帮助的，也可以过来。
1: 好，非常感谢您。好，谢谢。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哎，再见。
1: 再见。嗯。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9: 妙药良方。
10: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因为受寒导致的背凉背冷。背凉背冷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营卫不和。这营卫不和又是什么意思呢？卫指的是卫气，从名字我们可以判断，卫气大概就像卫兵，每天在外面站岗巡逻，肩负起保卫人体的职责。但胃气也需要营气的配合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假如营胃之间相处不和谐，胃气失职，不能很好的抵御外界的风寒邪气，就会出现后背发凉的现象。在这个时候啊，常用的中成药是桂枝颗粒或者桂枝合剂，也就是张仲景的名方桂枝汤制成了中成药。桂枝汤在中医界的地位可是非同凡响，此方整体偏温。我们大家啊，总以为夏天天气炎热，不适合服用温热之药，实际上天气越热反倒越容易被寒邪重伤，而绝大部分的寒气都是由夏天的标配空调带来的，加上夏天毛孔张开，寒气更是轻轻松松就进来了。所以空调可以用，但不要过度使用。这个桂枝汤的组成是这样：桂枝九克，白芍九克，生姜九克，大枣三枚，甘草六克。现在也有了中成药，叫桂枝颗粒或者是桂枝合剂。桂枝啊，源自肉桂树，肉桂树生发出柔嫩的枝条，这样的往往会被中医拿来入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树木的嫩枝是向上的，而且是处于生长状态的，一方面预示着桂枝的能量很足，另一方面则说明桂枝药性向上向外，有和营解肌的作用。解肌我们可以理解为风

寒邪气经毛孔而入，桂枝可以把风寒从原路赶出去。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桂枝，桂枝入心，温通心阳，心阳在上，阳气向下倾泻。实际上，心阳不但能向下，还能向后投射到背部，起到温煦的作用。同时，桂枝还擅长走上肢，走肩膀和手臂，所以肩臂冷痛也可以通过服用桂枝汤来调理。再来说白芍，白芍是芍药的根，埋在土里向下延伸。我们平常关注的更多的是盛放的芍药花，花在中医里代表生散之象，根收得越好，花开得越漂亮。通常认为白芍有和营敛血的作用，所以桂枝属阳，有发散之性，符合胃气的特征；白芍属阴，有收敛之性，符合营气的特征。桂枝向上，白芍向下，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而圆在中医里头代表和谐的意思。综合起来，桂枝加上白芍，一方面把风寒驱散，一方面调和营卫，尽快恢复胃气的防御职能。剩下的三味药，生姜、红枣和甘草作用于中焦，也就是脾胃，脾升胃降，这中焦也是一个圆，而且属于人体的核心领域。脾胃的核心功能还体现在运化上，也就是说，脾胃能把水谷精微运化成营卫气血，营卫之气充足也是二者和谐相处、相互配合的重要保障。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以中间的这个小圆带动外面的一圈大圆，这样的配伍可以说是相当精妙了。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讲得更清楚，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医案。这个医案说的是经方大家刘杜周先生曾经遇到过一位先生，此人近一个月以来就一直出汗，汗特别多，虽然是出了汗，但后背却是凉的冷的，而且僵硬冷痛，从脖子到肩背都有这种感觉，导致后背总是挺不直，还怕风吹，风一吹就更加难受。再有的就是食欲不好，不想吃饭，也不爱动，浑身乏力，也提不起精神。通过观察舌象，发现他舌体胖大，舌质淡，舌苔白，于是以桂枝汤打底，又加了擅长解肌的葛根等，服用一个星期，各种症状明显好转。由此看来，这桂枝汤应用的范围太广了，不仅仅是后背凉冷的问题，还有多汗的问题，配上葛根还能调理颈背部僵硬牵扯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也有类似的困扰，别忘了用桂枝汤让后背温暖起来。如果要加葛根，用量在15克，可以直接加到方药里面，也可以煎汤喝，配合中成药。中成药桂枝颗粒可以用来治疗外感风邪、头痛、发热、鼻塞、汗多、怕风，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表实无汗者或者是温病内热口渴者不适合应用桂枝颗粒。另外，小儿、孕妇、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在最后还是那句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夏天受寒引起的背凉背冷问题的中成药桂枝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 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 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啊？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

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绝

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

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
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高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西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西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儿，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西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西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习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些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2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
顺应自然了。

0: 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哎，
2: 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呢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2: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我大概涂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涂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
1: 啊。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我
0: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个。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啊。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他，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
1: 再见。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3: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 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3: 啊，
1: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3: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谢谢啊，
3: 好
1: 啊啊，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4: 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4: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1: 啊。
4: 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1: 嗯。
4: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4: 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4: 我在一起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4: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4: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4: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4: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数字，对对对。
1: 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回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回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啊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家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0: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

0: 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
1: 对对对对，
0: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高，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
0: 好，
1: 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战国时期，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也充满了对人才的争夺。谁有实力，哪个国家强大，谁办出那事儿，就可以不讲道理，过于的蛮横。您就拿那秦国来说吧，秦国在战国中后期，这蓬勃发展，到秦昭襄王的时候，他一直在仔细打量周边各国都有什么样的人才，跟手下大臣讨论来讨论去，觉得齐国是心头之患。齐国，东方强国呀。齐国为什么现在能让秦国感到顾忌呢？就因为有一个难得的人才为齐王所用。齐王拜谁为相啊？就是赫赫有名的那位孟尝君。孟尝君是齐国王室成员，也姓田，本名叫田文呢，号叫孟尝君。当时战国大名鼎鼎有四大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叫那赵胜、魏国的信陵君，还有楚国的春申君。这四位共同的特点都是善于花钱养势，善交朋友。但是交朋友交得最到位，名声最大的，还得说是齐国的孟尝君。

有那么句话说，交友似孟尝吗？孟尝君的父亲叫田婴，那曾经是齐国的相国。田婴生了40多儿子呢，家趁人直啊。这田文就后来这孟尝君不是嫡子，是一个小妾生的。最初时候田婴挺讨厌这田文，那你想母亲没有什么名分，这孩子生下来也不招人喜欢，长大了一看，果不其然瘦小枯干，就这么一位不带人缘，他父亲能喜欢他吗？可不久就改变看法了，干着孩子15、16岁的时候，接待宾客应对自如，大气磅礴。你别看长得貌不出众，这个气质有王侯家的风范，而且他敢于花钱，跟他父亲来往的这些宾朋好友跟他都相识。田婴就让他主管家政吧，到最后就任命田文为世子。赶田婴病故之后，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封地，更加广交天下贤良之才，孟尝交友天下皆知。孟尝君是一个会交朋友的人，是一个敢于交朋友的人，这里边本身就透着他的智慧。天下人才皆为我所用，你没有度量，你舍不得付出，谁会为你效力啊？那么齐国的齐闵王拜孟尝君为相国，恰恰使得孟尝君丰富的人力资源为齐王所用啊，所以齐国是蓬勃日上。这么着秦昭襄王有点别扭了，跟手下大臣商量，齐国有孟尝君乃寡人心头之大患呐、啊。大王看中孟尝君，这好办呐、啊。您干嘛不刷一道旨意，派一个天朝使者到齐国去一趟，您就把这孟尝君请来，就说九牧大名让他入秦，你要见一见，扣下他不就完了吗？秦国有了孟尝，你可以拜之为相，他若英明，大王你重用他，他若违背，你可以把他杀了。到时候齐国没有这样一位相国，国力必将衰败，您还何虑之有啊？啊，秦昭襄王一想，对呀，那我把他要过来不就完了吗？这叫不讲理呀、啊、挖墙角没这么挖的，仗着自己国力强盛，他就是欺负这齐国呀。有使者到了齐国，见着齐闵王，来意这么一说，人家回馆驿候旨去了。齐闵王可是坐卧不宁了，怎么他不敢不答应秦王的要求啊？可是真要应了秦王所约，让孟尝君去吧，恐怕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啊。那我怎么办呢？赶忙把孟尝君找来了。我王唤臣有何事吩咐啊？相国，昔日楚怀王入秦而不返，客死他乡，今日秦王要让孟尝君你到秦国去一趟，寡人恐怕有去难回呀、啊、是去还是不去，如何回复秦国使臣呢？请孟尝君替寡人拿一个主意吧。齐闵王是真没辙了，孟尝君一时也不好表态。这样吧，大王，容臣下慢慢思之，明日我必有答复。好，越快越好。孟尝君，寡人实舍不得你去秦邦，你最好能不去，再想一个什么好主意，让秦国不至于跟咱们兵戎相见，这才是上策呀。孟尝君心想，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主意啊。告别了齐闵王，回到自己的府中，孟尝君愁眉不展，不去肯定会招怒秦王，大兵要是压境，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对不起齐国百姓。要是去了的话，一旦被扣在那儿回不来了，那齐国怎么办呢？自己作为臣子不能尽忠，作为王室子弟也难以对祖宗尽孝，忠孝不得，这多为难呢。把手下那些有能耐的门客们都请来，征求征求大伙儿有什么好主意吧。你一言我一语，最

面见齐闵王。大王勿忧，为了齐国百姓的安危，为了齐国社稷，臣愿意去一趟秦国。我能去就能回来，不辱使命，我王放心吧。齐闵王一看没办法了，那你早去早回啊，实在是被迫无奈啊。孟尝君率领一个1000人的访问团，用好几百辆战车拉着这些位，带着好些礼物，西入咸阳拜见秦昭襄王。秦王一听说孟尝君真来了，把这昭襄王高兴坏了，赶忙降阶相迎，握手为欢呐，拉着孟尝君的手就站在台阶上，他上上下下看了孟尝君60多眼，怎么心想不过如此啊，怎么传说这孟尝君九天下之友，我以为这人生的得多么奇伟呢，个高啊，富态，感情瘦小枯干，面皮发黑，两眼无神。秦王还纳闷，就这么一位怎么会有天下贤士尽归其心听他一个人调度啊。不过人不可貌相，赵襄王心想，可别让人看出冷落来，来来来，孟尝君里面请。俩人进得宫中落座，互相说了客气话，无非是久不大名，相见恨晚呐。孟尝君能空手来吗？大王，此次前来拜会，特意奉我家国君之命，进献您一宗礼物，不成敬意，万望笑纳。拿了上来。什么东西啊？手下人拖着一个大红漆盘，上面有红绒盖着，不知道什么，抬到跟前，双手举个头顶，孟尝君亲自啪把这红绒揭下，定睛一看呐，秦王愣了，怎么了？是一件衣服，雪白的狐裘，狐裘用狐狸毛做的大衣，那个有什么珍贵的宝贝啊？就这个，懂行的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它不是一件普通的大衣，因为这白狐狸太少见了。一般来说，这狐狸甭管它身上这毛色是什么颜色，腋下这一块是白的。那么这件狐裘，毛身2寸，齐白如雪，天下无双啊！如果都是用狐狸腋下那一块白毛相缀而成，这得多少狐狸啊。就冲这份做工，这份选材，这礼物可就值了钱了。秦昭襄王万分喜爱，收下白狐裘，吩咐手下要厚待孟尝君，领着孟尝君在秦国好好转一转吧，寡人就不陪着了，你自个儿去旅游吧。赶到晚上，秦昭襄王特意拿着这白狐裘来见自己的美人燕姬来了。现在秦昭襄王最宠爱的是那位燕国美人，所以叫她燕姬呀。你知道寡人今天给你带来什么宝贝了吗？燕姬还挺撒娇呢，大王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我不信。你不信我让你看看。把这白狐裘拿到跟前来，就像今天的女人喜爱时装一样，这位燕姬夫人特喜欢这白狐裘。哎呀，见过多少狐裘，唯独未见有白色的，这是怎么来的呀？秦王告诉燕姬美人，传说说狐非千岁而其色不白呀，如果要是整狐皮做的，那只狐狸都得活上千年。常言讲基业成裘，这狐狸腋下那一块皮毛才是这等白色呀，相缀而成多么不容易呀，寡人当珍藏之。嘿，说了半天合着没给这美人，燕姬还挺别扭呢，可是这毕竟是一国之尊，说愣要哪行呢。把这白狐裘抱在怀里，这燕姬夫人看了半天依依不舍的让人收藏起来了，想穿没落着穿。为什么呢？秦王有讲啊，天太热，赶天冷之时再赐予美人，实际自己得把玩一阵子呢。转过天来，秦昭襄王召开文武御前大会，商量要拜孟尝君为秦国丞相。

0: 这件事儿能不能今儿定下来呀、啊？秦昭襄王一说完这话，他那些文武都不干了，好些人嫉妒孟尝君呢、啊。哦，他在齐国拜相，现在到秦国又掌了大权，那他掌权我们怎么办呢？大伙儿背地里都找这秦王说这孟尝君的坏话。这个说，大王，田文乃齐族也，他不是咱们国家人呢、啊。今日向秦，必先齐而后秦，他外一胳膊肘往外拐，向着齐国，咱多冤呐、啊！以孟尝君之贤德，他仇视无不重，又加以宾客之众，借秦之强权而因为奇谋，暗地里要是把咱们秦国给出卖了，这不是成了齐国的内奸了吗？那个说，大王，绝不可用孟尝君呐、啊！孟尝君今日一来带宾客千人，这些人已经在四处游走，秦国巨细之事尽皆掌握在众宾客之中，他日若回得齐国，岂不是养虎为患，放虎归山吗？他把咱们这军事地图、山川地形、人文风貌全弄明白了，真要是齐国发兵打咱们，咱可就被动了。三人成虎还是那句话，一个说俩说，大伙都这么说，秦昭襄王也有点动摇了。你看，可是我在那旨意上让使臣带到齐国去时候说的，就是请他过来拜会拜会，想让他帮着帮着治理秦国，现在寡人怎能食言呢？那就让孟尝君在那馆舍之中再多待几天吧。这哪是多待几天呢，溜溜的待了好几个月，这秦王也不召见孟尝君，孟尝君也走不了。秦王手下一劲儿还在给出主意，干脆就把他杀了，老这么养着他可不行。秦昭襄王犹豫不决，孟尝君也是度日如年。孟尝君田文心想，古话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再待长喽，万一哪天这位秦国的国君一改主意，我们就得束手遭擒，应该走啊。可是他不说话，我们怎么走啊？他不下令，我们出不了函谷关呢、啊、一路一路都是秦国的兵马，到哪儿都能给我们劫回来，最好是让他发话放我们走。把手下这帮1000多名门客聚集在一块儿，哪位给我出出主意呀、啊、我现在要想让秦国这国君发话，他听谁的呀？反正他不听我的，有人给出主意。怎么，您忘了？孟尝君，燕姬能主得了秦王的大事啊，就那燕国的美人，现在她正受着宠呢，她要是为您说两句话，吹两遍枕的风，秦王一定会网开一面放你归国呀。可是我不认得燕姬，怎么能让她为我效力呀？我早替您打听明白了，主公，这位燕美人最喜爱那领白狐裘啊。孟尝君一听，麻烦了，那就一件啊，来时候咱也没那么多呀，要早知他喜欢，咱再凑一件，而且这件给了秦王，看来秦王没给他，他喜欢，那我怎么找秦王去要，打算转送给夫人，这不像话呀。不要紧呐、啊，主公，我愿意为您效劳。说话这位扒拉开众人，挤到孟尝君跟前了。孟尝君一看，好嘛，别看自己个儿不高，又黑又瘦，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号呢，看着他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你到我门下有多久了？主公，半年有余啊。哎呀，孟尝君脸有点红，你看看这一个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我见过您，但是我不知道子有何能啊，先生有什么本领啊？我能为主公盗得白狐裘，我能把它偷来，何以盗啊？我有狗盗之术。狗盗之术啊，偷东西都是半夜里的，我在半夜中能有特殊的本领，潜入秦国宝库盗出狐裘，您再转送给燕姬夫人不就得了吗？大伙儿都笑，孟尝君也乐了，那盗就盗，怎么还狗盗呢？您不知道，夜半之中 我装束如狗，潜藏在房角屋檐下，有洞钻洞，有墙翻墙，人不知鬼不觉，必能如君所愿呢。果不其然，这位也不打哪学的功夫，宝库外边有人吗？合着有人还得有狗呢。那狗一听动静，这来人了，他不得叫吗？感情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位就在这秦宫库府的外边学起狗叫了。他这么一学狗叫，家家户户那狗都跟着叫。这个主管仓库的这位一看这狗叫怎么意思，查了查没什么事儿啊，习以为常了。等他放松大意的时候，这位门客挖洞钻进去了，狗道之术嘛，倒出了白狐裘转给了孟尝君。孟尝君大喜过望，托人献给燕姬燕美人了。没别的，您把我放了，我孟尝日后必有重报啊，还要给送东西呢。燕美人就喜欢这白狐裘，虽然说还没到季节可以不穿，但天天把玩在手中多看两眼，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啊，万分高兴。不就是放你走吗？这个事情啊我包了。一个不可一世狂妄一时的秦王，要听凭一个美女的摆布，这位燕姬夫人就开始给秦王做这枕边工作。好，天天在这数落，怎么，您知道孟尝君是天下大贤，天下也知道孟尝君交友三千，他大名在外啊。国君本想让他入秦拜相，今不用之，反而有加害之意。秦王一听，我没说要加害，即便大王您不忍加害，万一您的那些臣子们出于妒意暗中谋害了孟尝君，恐怕这顶罪名的大帽子就得大王您戴着了。说出去知道的是小人相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家国君杀害了孟尝先生，您干嘛得罪天下贤士？若是有人知道了，还有人会到秦国为我王效力吗？您这有戮贤之名啊，戮是杀戮之戮。现在孟尝君待得可很危险呐、啊，我听人说了，在他馆驿周围早早晚晚有很多神神秘秘的人出出入入，窃窃私语。现在孟尝君提心吊胆，大王您不打算帮帮他吗？帮美人我怎么帮？你既然不用他，就让他回去啊，这样告诉齐国，告诉天下诸侯，我家秦国的国君是言而有信之人，取信于天下跟杀一个孟尝哪个更值得呀。哎呀，秦王一拍脑门，还是我这美人想的周到啊，那明儿下旨我让他走吧。就这样，秦王答应好，放孟尝君还齐，转天把这公文就发下来了。孟尝君拿着秦王这公文，别提多高兴了，这就要脱离虎口了。可是一琢磨，还没走出城门，还不能说就平平安安了。手下门客给出主意，您这么大大方方走可不行，得乔装改扮连夜出城啊。为什么？万一秦王反悔怎么办呢？那一看着您这出关的通牒上面有您名字，人家就扣住了，咱们得这么办。好嘛，这位会改文书，献给这孟尝君改了个名，拿着这假文书就奔了函谷关了。到函谷关天还没亮，按照秦国的规定，鸡叫三遍之后才开关放人呢。要出关办事了，大半夜就得在这儿等着。可这孟尝君心里边实在是太紧张，万一追兵赶到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带着信儿了，说外边听着马蹄声四起，是不是已经来抓您来了？好嘛，惊弓之鸟，赶快出城就安全了，出了函谷关就性命无忧了。怎么能出去呢？这鸡也不叫，天什么时候亮啊？那会儿没钟表，掐不准这时间。有门客自告奋勇，我让他马上开城啊。你凭什么呀？您听着吧。好嘛，这位门客就站在函谷关城门下学起了公鸡打鸣啊。一声金鸡报晓，函谷关周周围围乡村里的那些公鸡一听有叫的跟着一块叫吧。好嘛， 金鸡报晓之声不绝于耳啊，何止三遍呢，一万多遍了。以为天就要亮了呢，那就放人吧，开开函谷关，放走了孟尝君。孟尝君万没想到自己用了鸡鸣狗盗之事才保住了性命，看来我今后不能轻视任何人，只要投奔我来的皆有所能，我要竭尽全力广交天下贤才。孟尝君逃回了齐国，这才留下这么一个成语，叫鸡鸣狗盗。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 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不 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呐！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 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 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西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 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2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4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 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高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也要穿这个厚衣服
1: 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3: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痰一阵子。
1: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它都是白痰，
1: 哎，
3: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3: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3: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3: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3: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3: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3: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3: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3: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3: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3: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1: 嗯。
3: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3: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哎，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3: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3: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3: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3: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3: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3: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3: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 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他，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3: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3: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好，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4: 你好啊，
1: 好，
4: 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4: 胡老啊，
1: 哎，
4: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4: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4: 今年87岁了。
1: 啊！
4: 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4: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4: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

0: 三四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两次到三次。现在呢，我只吃一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一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一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您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2: 我今天很高兴。
0: 啊。
2: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0: 啊。
2: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2: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2: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2: 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0: 嗯。
2: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0: 啊、
2: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0: 啊、
2: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2: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2: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2: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2: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0: 啊、
2: 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2: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0: 哎，
2: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
0: 哎，
2: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0: 就看不见了。
2: 数字，对对对、
0: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2: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0: 他认错人了，
2: 这
0: 是不是？哎，
2: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0: 嗯，
2: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
0: 啊、
2: 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2: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呀，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2: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 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见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2: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2: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0: 啊。
2: 吃了胡椒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0: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2: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0: 啊，
2: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0: 嗯。
2: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0: 啊啊！
2: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近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的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0: 变化太大了，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0: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2: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2: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啊，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0: 那可不是。
2: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哥了，眼睛呀，
0: 啊、
2: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0: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2: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2: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2: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让他呢回归回到咱们。

0: 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
1: 哎，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来咱们使用了咱们胡椒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椒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3: 哎呀，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
3: 哎。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是咱们益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哦、
2: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嗯、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
3: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2: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3: 嗯、你

0: 怎么做？
1: 我尽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8。
2: 对，4006371818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1: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1: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胸，老骄傲了。
2: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2: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
1: 对
0: 吗？对，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1: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哎
0: 呦，
1: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那您给讲讲。
1: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
0: 子
2: 都躲得远
0: 远
2: 的。对，
0: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对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 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在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先生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2: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0: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1: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2: 99一盒。
1: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2: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1: 对，
0: 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2: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博士啊，
2: 对呀，
1: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1: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
0: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1: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2: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2: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2: 的
0: 对，
2: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1: 对，是的。
2: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2: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2: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1: 不行，
0: 给不了，
1: 给不了！
2: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2: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2: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1: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我
0: 你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
2: 太
0: 棒了。
2: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2: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天哪！ 啊，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2: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1: 鼠李糖乳杆菌，
2: 有证书的那个，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2: 的。一升，
1: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1: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1: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1: 对
0: 所有。

0: 众朋友听到都有。
1: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2: 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1: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2: 谁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2: 啊，那就说
0: 就说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2: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不，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大桶
0: 装
2: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1: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1: 这不行，
0: 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1: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
0: 库存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了，
1: 就是80组，
2: 80组，
1: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1: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2: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2: 没错，所以说呢，
1: 100组，100组
0: 啊，100组，
2: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2: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2: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1: 没有，
2: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2: 六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0: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1: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1: 也可以，
0: 即食嘛。
1: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2: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2: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2: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1: 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1: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1: 吧？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2: 对，就像我觉得亚刚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2: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2: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理。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2: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2: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2: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2: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
2: 今天
0: 我们199，6盒，
2: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2: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2: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2: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2: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2: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2: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2: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2: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2: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2: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2: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2: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2: 是吧？行，那咱
0: 不
2: 多说了，
0: 说
2: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2: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中华有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
18: 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2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1: 每天下午4点。
2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道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利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有害气体中毒不要慌，及时施救是关键。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啊接诊了一位有害气体中毒的患者，所幸经过患者工友的紧急施救，再加上急诊医生的及时介入，患者最终的有惊无险。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有害气体中毒，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利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靳大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情况吧。
2: 好的，是这样，这是我昨天白班新收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40岁的男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然后这个患者在皮革厂上班，他是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重症监护室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牛皮在制作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软化的一个步骤，软化过程中他们是在就那个厂子里是在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放着一个浸泡池，然后把这个牛皮放到这个浸泡池里。它这个浸泡池可能放有一些化学成分，然后平时呢这个浸泡时间大概是一天左右就会把皮子取出来。然后这个空间因为是密闭的，就是它这个皮子需要人为的去进去把它这个皮子拿出来。但这次呢是因为这个皮子放的就浸泡的时间比较长，放了2天多。然后这个患者呢，他是那天负责取皮子的，然后他去取皮子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防护的这个工具，平时他们也不带，然后说进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刺鼻的味道，但是也不影响什么其他的什么问题。然后这次呢因为浸泡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他进去了之后就一下子意识不清楚了，正好旁边是有工友在的，就赶紧把他从那个密闭的空间给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发现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了，然后就工友好在还是比较懂得急救的知识，就开始给他心肺复苏，然后心肺复苏并且开着车就赶紧给他送到了当地的县医院。在县医院呢，就是当地的急诊的大夫呢接诊了之后发现他还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给他气管插管进行心肺复苏等一系列的抢救。最终呢这个患者是心跳恢复了，但是自主呼吸没有恢复，然后昨天是为了进一步救治呢转到了我们重症监护室，现在我在我们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是这样。
0: 对，说到这个过程感觉还是有点惊险的啊，好在这个最后是有惊无险啊。那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是有的，因为这个吸入有

0: 还气体中毒，其实在急诊算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我们见过类似的这个患者来就诊，尤其对这种不通风的这种下水道或者是地窖，还有一些污水池或者是人工沼泽池等这种，就是这种密闭的环境，然后它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并且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危重的这个，后果，有一个叫闪电样死亡，就是它有一些有害气体，当你它的，达到一定的浓度之后，你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它是严重的一个缺氧，然后会导致你一个突发的一个猝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有一个人进去了这个密闭的空间，突发的昏迷昏倒了，但是就是施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贸然的进去去施救。如果是你看他昏倒了，你也就进去救他，有可能下一个就是你，就是这样。施救的过程中，我们要就是哪些建议呢？第一呢，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要打119或120，然后寻找这种专业人员进行施救。第二呢，如果说你在等待的过程中想要给他一定的帮助，我们可以拿一些设备，比如说一些电风这个风箱啊或者电风扇呀、等等这些设备，然后给他放到他这个通风口，把他的就比如说他应该是跟外界有一个通风的地方，对吧？然后给他促进这个空气的流动，然后让他这个有害气体尽量的排出来。然后再者呢，如果你要施救，一定要带着专门的防护工具，比如说我们带着防毒面具，然后佩戴有氧气的吸入这种装置，然后再去施救。你进去的同时，然后有一个外边有一个人员，然后来接应你，这样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一些注意事项特别的管用。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赶紧去就医啊，千万不要这个就是凭自己的这个喜好随便去处理哈。好了，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吗？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说明明睡了7-8个小时，可是早上起来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或者年纪轻轻就发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甚至呢开始长白头发，皮肤松弛。您可能会把这些啊简单的归咎于工作太累啦，或者年龄到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

0: 起警惕，甚至需要专门到您这个衰老的这个门诊啊去做这个专门的检测呢？
1: 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个累呢，现在人你去一看他都说，哎呀，今天累死我了，哎呀，我干点活太累了。这个累是人们经常挂到嘴边的事儿，也的的确确呢是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真的很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这个累呀、它分生理性的疲，就是累本身它就是疲劳啊。疲劳呢，它分我们医学上呢分生理性的疲劳和病理性的疲劳。一般的来说，生理性的疲劳呢，咱们就劳累了一天了，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第二天这个精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这个累呢就是生理性的累，咱们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些这个累呢，咱还真就得重视。你比如说呢，这个老是很累，睡一觉呢也不解乏，第二天呢还是起来昏昏沉沉的，老觉得累。这样的时间呢比较长，就一般的说持续超过两周以后呢，这就要找原因了。一般的人，咱们这个累的话，生理性疲劳，他都能够，一两天，顶多一周的时间都能恢复过来。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者呢，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些信号，那很可能呢，他是身体出了这个毛病了，那就很可能身体还有严重的疾病。你比如说，老觉得累，胸口闷了，胸口疼了，心慌了，气短了。这些呢就有可能有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就出来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最近呢不光累，一动呢就觉得浑身出汗，体重呢还比原来降了很多。这样的呢，这很有可能这个身体里边啊就代谢系统甚至肿瘤的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不光累，还老是发烧，尤其发低烧的这样的。这样呢也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去。剩下的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头晕啦、头疼啦、看东西模糊啦，还有有的那个牙龈刷牙头出血啊，也累，像这样的呢真的就有可能出问题了，这个就需要去看医生。
0: 看来这个累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样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累的感觉来判定一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得到专科医院啊，找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除了说到累这个词儿，还有一个词儿可能大家伙是躲都躲不过去，就是早衰。这个早衰这个词儿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哈。这个早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是的，这个早衰啊，这个人们都说的很多。你说，哎呀，我早衰了，哎呀，这年轻轻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实际上，严格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衰呢，它是指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那个非常罕见的一种严重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样的呢，从他这个出生，就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表现出一个加速衰老的症状。我可能大家呢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它里边呢这个。一个人呢可能中了一种什么绝世武功的这个中招了，然后呢身体就很快就开始疲劳了，20岁的人呢马上就变得像60、70岁、70、80岁。那么咱们这个早衰症的这个疾病的这种人呢，他从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出现了，6、7岁的时候呢就长得跟小老头似的，甚至呢通过检测呢他的身体里边心脑血管了啊，就开始有这个严重的动脉硬化了，甚至冠心病就发生了。一般的10来岁这样的人呢，就基本上就平均寿命呢，咱们医学统计呢是4.5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人们说的更多的叫生理性的早衰。实际上，生理性的早衰呢，简单的说就是4个字，就是未老先衰。它这个指的什么呀？一个年轻人，你比如说20、30岁、30、40岁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经营状况呢，就跟60、70岁的似的。咱们有一个广告词儿叫什么呀？是30岁的人是60岁的心脏，这就是指的一个心脏早衰的一个表现。它的根儿呢，还是就是说身体的机能状况呢，已经超过了同龄人。
0: 你比方说他这个衰老，他一般有什么指标吗？你比方说刚才提到心脏，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指标可以指示一下？
1: 衰老的指标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啊。什么是衰老呢？衰老是就是咱们身体机能各个脏器器官机能的一个减低或者减退。那么从这个指标来衡量呢，你比如说咱们从外观上看衰老，你比如说长白发啦，这个头发稀疏啦，什么脸上长皱纹啦，这个皮肤的这个弹性越来越差了，皮肤松弛了，

0: 这是外貌上的。那么从体能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很容易疲劳，身体的耐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以前爬上年轻的时候，一口气爬上五楼六楼都没事儿，你等到70岁的老头，你让他爬三楼，他可能就气喘吁吁。这是从体能上来说。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的身体的免疫机能的一个减退，这也叫做免疫衰老。那么比如说你比如说中老年人是吧，抵抗力呢就明显的不如青年人好了。那么这是从这个身体免疫力上来说。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来说，你看我们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记忆力，很多人说哎呀记不住事儿了，你看这怎么老忘啊，这个脑子怎么真不行了。其实呢这是大脑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呢，有些人呢他学习能力就明显的就不如年轻人了，逻辑分析推理能力了，这些都属于是这个衰老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这个大家呢也都不用太担心，只要你的这些身体机能状况跟你的同龄人相比，你只要比他们好，就说明什么，你比同龄人年轻。
1: 就横向对比一下就像。
0: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跟别人一比，哎呀你明显的不如别人，那么这可以叫做早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看医生了，让医生来给你找找原因，说为什么造成的你比不上同龄人。
1: 确实，其实说到原因，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深度剖析一下，就是它的隐形的背后的推手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可能现在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或者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个疲劳或者加速衰老的主要的元凶啊。那到底是这个压力呢，还是熬夜呢，还是体内某些我们看不见的变化呢？
0: 哎呀，您说的都是它的原因之一。因为咱们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其实衰老呢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那么人从出生以后呢，身体里边的细胞呢在就开始衰老。像咱们人里边的这个血液里边的红细胞，它的寿命就是120天。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红细胞，随着他们一些细胞的这个衰老呢，我们会有一些干细胞会产生一些新的细胞来维持我们生长。所以人从出生呢到20岁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到了20岁以后呢，人的这整体的机能呢基本上各个脏器机能就达到顶峰了，然后到了峰值以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走向一个缓慢的衰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呢这个进程应该是在100年到120年之间，从理论上说人的寿命都应该是在120到140岁，可是为什么人们都活不到那个年龄呢？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100岁以上，就是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因素，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呢在加速我们的衰老啊。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咱们现代人呢就压力大，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长期的这个压力大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激素里边的有一种激素叫皮质醇，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后呢，它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老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的现代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
1: 快节奏，吃外卖、
0: 对，吃饭快，不光吃饭这个，还喜欢什么饮食的内容呢？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高脂的，这些呢，他吃的口感好，觉得喜欢吃。这因为这是高油高盐饮食，这是一个天性，从进化来的。但是这些饮食呢，它会容易引发我们身体里发生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我们管它叫做致炎性食物。致炎性食物呢，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引起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呢，就是睡眠不足。我也统计过，凡是到我这儿来看这个疲劳和衰老的人呢，我都问他们你们睡得怎么样，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啥呀？都睡不觉，睡得最严重的就是一天就睡2-3个小时，大部分人睡不到6个小时。如果睡不到6个小时的话呢，咱们现有的这个抗衰老的医学研究就发现呢，睡不过6个小时呢，他的衰老速度比这个有良好睡眠的人，能够睡到7个小时以上的人呢，衰老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就是不运动。运动不，就是说不运动或运动缺乏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肌肉流失了，新陈代谢减慢了，这个心脑血管的咱们的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的加速。所以说，为了健康呢，也是要去做运动去。 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我们这个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比如环境的因素，比如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的这个毒素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咱们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伤害，它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你看一个经常在户外这个工作的人呢，如果不做太阳光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的话呢，那么他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室内环境工作的这个人呢，他的皮肤衰老的也快得快得多得多。尤其以前的时候，那把人说农民伯伯呢，他们的皮肤呢一想就是黝黑的皮肤，实际上他们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城市里呢就看起来就显得要衰老一些，要苍老一些。
1: 嗯，
0: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什么不良嗜好，你比如抽烟啦、酗酒啦，这些呢它都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身体的 DNA， 损伤到我们的细胞，这些呢也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理健康，长期的这个就是负面情绪，你比如说抑郁啦、焦虑啦、孤独感啦，这个社交活动那个频繁啦，那么这些呢也会加速我们身体里的生物衰老。今年四月份呢，国际的著名的杂志《细胞学杂志》呢，它就给出了这个人类衰老的14大机制，其中一个机制呢，就今年新推出来的是心理与社会的隔绝。
1: 嗯
0: 嗯，这些呢都是经过医学那个证实了的，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
1: 嗯，也就是其实心理健康也会影响到身体上的这个衰老这个因子啊。
0: 对，
1: 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态来，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健康起来，早睡早起，然后健康饮食，然后加强运动。其实我们每一科的大夫啊，可能都会给患者朋友都提到这几个耳熟能详那些建议，就是这个耳熟能详的建议，可能很多人，尤其是绝大多数人，他做不到，所以才会导致自己的身体啊逐渐去衰老下去。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您的这个科室啊应运而生了，是这个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就是您这个门诊里边会有一些特色的检测的一些项目吗？就是你比方说通过检测能评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程度和疲劳的根源吗？
0: 可以，这个因为既然我们是医学门诊，肯定是要拿客观证据来说话的，不能说主观的说你怎么样，你这疲劳衰老了，你就得治疗，这个是有违背我们医学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原则的，是违背原则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像到我这儿来看门诊的呢，疲劳的居多一些，然后也有看衰老的。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都会啊对他们进行一些评估。首先说呢，你疲劳，你比如一个疲劳的患者来了之后说，哎呀，我老累。累的话呢，我首先就要检测，问他，你疲劳是什么样的疲劳？疲劳的程度怎么样？我这儿呢有这个关于疲劳的量表和问卷，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估。剩下的呢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客观的评估呢，你比如说，开头咱们节目开头我说的一些疲劳是由很多疾病引起来的，那么我重点呢就要评估他的疲劳是不是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这些检查呢，你比如说有咱们最简单的。你比如查一个血常规，就全血细胞的一个检测，那么他就可以来检查有没有贫血啦，有没有炎症感染啦，这些，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甲状腺有疾病的人，比如甲亢也好，甲减也好，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没劲儿、疲劳、总是累。
1: 嗯。
0: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到我这儿来查的。这真的在这节目上也呼吁一下，这个社会大众呢应该关注自己身体里的维生素水平的一个问题。到我这儿来检测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患者呢，疲劳的患者和衰老的患者呢，通过检测呢，他们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呢都是缺乏的，这些缺乏呢也会引起比较明显的一个疲劳的一个累的感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你比如说病啦，什么身体里有炎症啦，这些呢都会引起疲劳的感觉。那我们检测呢，查他的血糖，查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比如炎症标记物，查一个非反应蛋白了，血沉了，还有白介素二、白介素六了，这些都是身体炎症水平的一个标志物。我们通过他的检测呢，就能够来评估判断他是否存在疲劳，以及疲劳跟这个是否相关。还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激素。 身体的激素水平不行，经常熬夜的人呢，他的皮质醇的水平呢，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当然，这是生理性引起的升高。有一些呢，病理性的，你比如说肾上腺出问题了，它就会引起皮质醇的增高。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激素里边嘛，说到激素就要说到一个这个性激素，叫荷尔蒙。那么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的荷尔蒙水平跟他的这个身体经状况不相称的时候呢，尤其比如说睾酮的缺乏，这个呢也是疲劳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些身体有疾病的这个人呢，你比如说肝脏不好，肝功能不行，肾功能不行，我们都知道，你看一个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一个尿毒症的病人，这都是属于肝肾功能快要衰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病人都往往呢就会有一个严重的一个体力的一个这个不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呢，轻微的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这是因为什么呢？肝肾疾病啊导致身体里的毒素积累，这样呢引起的一些疲劳。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检测啊，这当然就不是说对这个病人来讲，就是哪怕就对一些生理性疲劳的人呢，我们会给对他们呢进行一些体能的测试。你像体能测试，我现在经常给我的来到我们科来体检的人，还有到我这看门诊的人呢，我就建议他们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这个心肺运动试验呢，它是体能检测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通过体能检测呢，能够测出他运动的时候的他身体的最大耗氧量以及他的无氧阈值，那么这些呢都是客观，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身体这个机能状况的一个金指标。我觉得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到了这体检中心呢，往往就查查，哎呀，我有没有这个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肿瘤癌症啊，就查一查这些。实际上我觉得更应该查的是什么呀，这些都疾病没有的时候我们叫健康体检，那么剩下呢我们还应该对我们的身体机能状况做一些体检。那么如果发现我们身体机能状况偏弱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调整，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机能呢把它改善上去。改善上去以后呢，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容易产生疲劳。经常不运动的人我们知道爬一层楼他就气喘吁吁，这是身体偏弱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身体机能检测之后呢，给他制定适合他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方案。那么照着我们方案来做呢，那么很快他的身体机能状况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就不容易疲劳了，并且呢体育机能身体机能好了之后呢，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长寿基因，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长寿抗衰老也是有好处的。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们真是学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啊。尤其是以前总觉得衰老或者说是疲劳只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感觉，其实在医学领域里边它有这么多的细分，而且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我们到底是这个衰老啊。
0: 我这还有什么呀，我们更好的刚才讲的是疲劳的，其实我们还有更直接的一个关于衰老的一个检测指标啊。我们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出生啊到现在，这是我们的什么呀，就是日历年龄，对吧？
1: 对，
0: 从出生的一天一天大家的日历年龄是一样的。可是呢到了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呢，哎，相同日历年龄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机能状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外观外貌他们的容颜也是不一样的。两个人是相同的日历年龄，可是看起来呢从外貌上看呢能差出10岁甚至20岁来，然后再对做他们的身体机能的检测，也能查出10岁20岁来。那么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客观的一个这个生物学检测来评估他的衰老程度。我们实际上评价一个衰老的这个客观指标呢，叫做生物学年龄检测。这个生物学年龄呢，它反映身体细胞和器官的实际的功能状态，反映这个细胞器官功能状态减低的程度。所以说判断一个人年龄怎么样，真真正正应该用的是什么呀，是生物学年龄。那么怎么用生物学年龄，怎么检测呢？我们医院就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一个端粒长度的检测。这个端粒大家应该都知道，2009年的时候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成绩就是什么呀，就是端粒和端粒酶。这个端粒呢，人从 出生下来呢，它的端粒的长度是一定的。咱们身体里的细胞要分裂嘛，每分裂一次呢，端粒就缩短一次；每分裂一次就缩短一次，并且呢，

0: 外部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它会加速我们端粒的这个耗损。那么我们通过端粒的检测呢，就能够评估我们的生物学年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甲基化 DNA 检测。甲基化 DNA 检测呢，是目前世界上国内外最精准的一个生物学年龄的一个检测指标，它是来分析我们身体，就是咱们脱氧核糖核酸叫 DNA，它上边的甲基化的这个模式，来评估咱们身体的衰老速度。我到我这儿来检测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有的这个患不能叫患者吧，就体检这个健康体检者呢，检测了发现，有的人呢50岁的，我那前一阵啊，我这有一个50岁的一个男性来检测。结果呢，他检测完了，他的生物学年龄是60岁，而另外有一个60岁的一个女性呢，平时很注意的这个，包括饮食了，这个运动了，人家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有一个好的良好的生活方式，人家通过检测呢，人家60岁，人家检测的生物学年龄是55岁，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衰老啊，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规划。是能够延缓我们的身体衰老的，如果你不注意呢，就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
1: 对，这就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有一些人是逆生长啊，越长越年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确实，所以说要呼吁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感觉到疲劳了、早衰了啊，大家伙可以来到周主任的这个门诊，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体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2: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 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2: 每天下午4点。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1: 疾 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给他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
2: 我想
0: 您来自哪里？
2: 想问问主任。
0: 啊，
2: 我也上岁数了，79岁了，这腿老是没有劲儿，看看有办法不？
1: 是谁？您说，我没听清。您说，您再说一次。
2: 我本人腿无力，
1: 俩腿没劲儿是吗？
2: 对。
1: 俩腿没劲儿，多长时间了？
2: 好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1: 都做过什么检查吗？
2: 没有，没有做过这检查。
1: 有没有心脑血管病？
2: 这个人们都说。人老想老腿，我就认为是老的原因。
1: 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阿姨啊，您是这样的啊，79岁了，属于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现在79岁、80、90岁的，到我们单位来进行健康体检的很多80、90岁的老年人，就是自己走着来的，人家胳膊腿活动各方面都非常好，俩腿没劲儿呢，还是有原因的。像我前面讲到的原因，比如心脑血管啦，包括这个腰椎啦、腰肌啦、脊柱啦、腿啦，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或者脑神经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俩腿没劲儿的表现。您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看看。您要是离我单位近的话，您可以过来到我这儿来，我给您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腰的问题、腿的问题，还是这个咱们这个神经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
0: 您是石家庄的吗？
2: 我不是石家庄的。
0: 您
2: 是？我是无锡的。
1: 无锡的。那这样，建议您到你们当地的医院，当地的医院里边呢，重点的让他们给你看看，一个是腰，因为俩腿没劲儿嘛，跟腰可能有直接的关系，腰椎的问题、腰椎间盘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做这个健康体检的话，可以做一个头颅的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脑血管有没有问题。
0: 好嘞，您可以对按照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到咱们这个县里边可以查一查这个腰还有这个脑啊，然后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让子女陪着来石家庄，我们来看一看，全方位的检测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就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好吧，
2: 好，
0: 抓紧时间做检测啊。
2: 好，谢谢你们啊。
0: 哎，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在健康管理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刚才呢，上半段我们和周主任一起探讨了关于我们人疲劳呀，包括衰老呀，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测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方式啊。那其实我们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体检去了，可能确定我们有的人是哎呀我应该检测什么呀，有的人说这个该不该检测呀，这是大家伙比较讨论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想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啊，就是20到35岁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这些人呢自是身体非常的好，说我体检就一过场，您能不能给他们讲一讲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呢？
1: 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啊，这个20到30岁的这一段年轻人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应该是最不重视的。就像您刚讲的，哎呀我身体好不用查，非要单位非让去查我就去查去， 那走过过场就完了，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导致了好多这个一些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呢，年龄迁移，像现在30来岁就发生冠心病、高血压的人挺多挺多的，他们不去检查是查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呢，他们这个社交也比较活跃，然后这个饮食啦，这个睡眠啦，做的并不是不规律，熬夜的大多数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他们是应该好好的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体检呢，我们现在提倡的叫做什么呀？叫做什么模式？叫做1+X 模式。啊，当然这1+X 模式不只是适应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它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健康体检的人群，叫1+X 的体检模式。一呢是常规的基础检查项目，这个是必检的。这个必检的项目呢包括哪些呢？你比如说体格检查，最简单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这个是要测的。可是很多人最最容易忽略做这个检查，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就量量身高体重。实际上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据身高体重要测算他的体重指数，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的体重指数是不是合适。体重指数呢在22.5到23.9期间呢，这个是最最好的一个体重和身高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指数。这种状况下呢，人的体型啊，身材了是最好的。体型和身材最好呢，不只是看着仪表美、仪态美，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这个要一定要体检，因为你做一个记录，你连续多年体检下来呢，根据这个体重指数的改变呢，就能够推测他的监测观测到他的身体健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是也非常必要的。这也是这个检查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花钱的，所以一定要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腰围，就我们叫腹围，这个呢跟 BMI 一样，就体重指数呢是同等重要的。其他的血液化验呢，常规的这个一里边呢，就是这个基础检查呢，包括什么血常规了、尿常规了、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哪个年龄段，年轻人也都是要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超声检查、影像学检查，你比如腹部检查、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甲状腺。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也挺高的，很多年轻人也都是，所以甲状腺彩超呢，这也是要检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比如胸部正位片，这个呢也属于是基础心肺检查的。但是这个里边呢，我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呢，我还是不太推荐他们做 X 片，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X 片检查呢，毕竟它是个 X 线损伤，如果是长期吸烟，或者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呢，这个还是要必选的。如果不是的话呢，这加上平时身体挺好，这个不建议常规检查，因为 X 线毕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这是一。那么 X 呢，就是我们一个是重点要加强做的。这个 X 呢是要根据这个体检者本人他自己的特点，你比如性别，女性呢有女性的专项，男性有男性的专项。对于有疾病的这有家族史这些人呢，还要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特点。女性呢，你比如说做个妇科超声了、乳腺超声了，还有这个什么体的宫颈的一个检查了，还有 HPV 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男性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前列腺了、睾丸了、这个生殖腺做一些检查。那么经常在外边吃饭呢，呼吸试验了，这些东西查查有没有被幽门杆菌感染了，这些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检查。这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给出的一些建议。
0: 还是很全的。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什么必检的项目吗？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中老年人呢，肯定也是1+X。这个一呢，是必须要查的。刚才我都说过了，不再重复了。这 X 呢，对于老年人重点查什么呀？查慢性病。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检查。血糖啦、血脂啦、血管内皮功能啦、心脏的功能啦、心脑彩超、脑部的这个磁共振、脑血管的这个有没有狭窄呢？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再一个就是重点查的，就是胚癌的检查，一些癌症的一些检查。癌症的检查呢，一个血液化验，比如说肿瘤标记物的检测。那么另外一个就针对一些专项的，你比如说肺癌的、肝癌的、什么结肠癌的，咱们可以做个结肠镜。 肺癌呢做一个低剂量的 低剂量的肺部 CT， 这些呢都能够对检查肿瘤的发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啊，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啊。从刚开始的我们说到的衰老啊，我们的疲劳啊，一直到最后我们的体检啊，这是一个全套的这么一个方案啊。我们也是学到了一些知识，持续的疲劳或者过早的衰老绝对不是个小事儿啊，一定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既然我们已接收到了信号，我们就及早的去体检检查去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如果说有问题，咱们及时的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的一个表现啊。好，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哎，好，再见，主持人。
0: 以上就是燕昭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9条，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生食品是指制作食品的原料，如鱼、肉、蛋、禽、菜、粮等。熟食品是指经过烹饪加工后能直接食用的食品，如熟肉、火腿肠、馒头、米饭等。在食品加工储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再直接切熟食品，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再直接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盖储存，不生吃或半生吃肉类、蛋类和水产品。四季豆、黄花菜等蔬菜要烧熟煮透后再吃，避免引起中毒。剩菜剩饭及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碗筷盘勺等餐具应定期煮沸消毒。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变质，食物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会变质，变质食品不能再食用。畜肉、禽肉、海产品等在放入冷冻层之前，最好先分成小份，独立包装，方便取用，避免反复冻融，加速腐败变质或造成营养素破坏和丢失。要在正规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选购新鲜和有益健康的食物和原料，学会阅读食品标签，不购买标识不全的食品，不吃过期食物，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谨慎采食野菜。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聊一个关于喝药的一个话题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如果说喝中药呢需要忌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容易走极端，比如说会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像一些荤腥全戒了，鸡蛋也不吃了，牛奶也不喝了，顿顿是白粥咸菜哈。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三大流传最广的一个忌口的误区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误区。首先最大的一个误区你知道是哪个吗？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如果喝中药就千万不能吃绿豆喝茶水哈，因为会解药，这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碰的。很多人拿这个神农尝百草得茶而解之来证明啊，这个绿豆茶叶它是万能的解药，其实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了。专家表示说啊，像淡茶、绿豆呢并不会全盘的解药，除非你正在大量的吃一些温补燥热的药材，比如说像人参、黄芪，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喝了一大碗的冰镇的绿豆汤，这个才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削弱温阳之力。而像平常的我们喝口淡茶，吃点绿豆哈，喝点绿豆汤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中药不能吃萝卜，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萝卜破气会废掉补气药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只有当你大量的用人参、黄芪这些补气药的时候，才需要注意这个萝卜的摄入。哎，如果说你本身就腹胀、积食、痰多，那萝卜呢反而会帮助你能够通气，来辅助药效的。第三大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说了，就是吃中药的时候不能吃发物哈，比如说像羊肉啊、鱼虾呀、这些都是发物，喝中药的时候是千万不能吃的。其实咱们这个中医啊，没有所谓统一的一个发物的一个进食清单，这个核心呢就四个字儿，就是因人因病。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当你出现皮肤过敏了，在中医上阴虚火旺，还有像高血压的人群，像这个羊肉啊、狗肉啊、鹅、蟹黄这些温热生发的植物呢，就要少吃一些。还有像胃肠弱的、容易腹泻的人，那生冷的瓜果就要少吃。绿豆、蛋茶、萝卜、普通的鱼虾，多数人在服药的时候啊，都是可以适量的来吃。而真正长期控制的需要，就是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冰饮，还有重油重辣的、暴饮暴食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正确的服药呢，其实要注意到这个什么时候喝哈，就是比如说像补药呢，我们要饭前喝，而刺激性的药物呢要饭后喝，助眠的药物呢是要睡前一小时喝。第二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服药期间呢，早起呢，建议您先喝一杯温水再喝药，先喝200毫升的温开水，等到10到15分钟之后呢，您再服药的话，那药力的吸收效果会更好。那第三条呢，就是如果说您服用中药哈，这个熬药的首选呢是用砂锅、瓦罐，像铁锅呀、铝锅呀、铜锅啊，这是严禁煎药的。而不锈钢呢，仅仅是临时应急一下，不建议长期熬药。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哈，服药期间这个忌口也别过头，像绿豆啊、蛋茶啊、萝卜呀，还有像普通的鱼虾、羊肉都是能够适量吃的。真正要避开的就是冰饮、重油重辣、暴饮暴食。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眼下呢，也是正值末伏时节，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昼夜的温差是慢慢的拉大了。不少朋友会发现，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出现犯困、乏力、代谢变慢。那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了，我想控制体重，这个收效甚微哈。想要安稳的度过末伏，调作息、稳代谢，管好日常的饮食，就显得是格外的关键了，尤其是低盐低脂的这些健康的饮食习惯，看似简单，那真正落实到我们的一日三餐里，很多家庭呢都会踩坑。那接下来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结合神经内科的临床护理经验，跟大家聊一聊末伏如何调整作息，稳住代谢，教咱们普通家庭做好居家的一些健康饮食管理，科学调理身体，守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伏阶段了哈，末伏也是夏秋交替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这个时候啊，秋老虎的余热未消，昼夜的温差逐渐的拉大，而人体的代谢开始变慢，血液粘度升高，这也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以及体重反弹、身体亚健康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很多听友哈都是想减脂护血管，但是最大的难题的就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在控油、控盐、 控糖方面哈做得不到位，还有像作息紊乱等等导致的我们这个代谢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他也将从这个临床护理的视角来教大家啊，不用吃药，不用刻意的节食，就靠我们的日常作息的调整、健康饮食的管理来稳代谢、瘦体重、保护心脑血管。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神内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田护士长。您好，田护士长。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经内二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睡眠啊、饮食啊之类的健康话题。
2: 我相信这些话题也是经常您跟患者经常来交代的，或者说嘱咐的一些问题了哈。这个时候其实到了这个末伏呢，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天气白天比较燥热，这个夜里还挺凉快的哈。但是不少人就是夏天有一个通病，就是晚上睡不着，哎，早上又起不来，整个人也是昏昏沉沉的。所以说也想请您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我们这个作息呢，就是在这个末伏阶段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作息紊乱了，它会最先影响的是我们看到医学上会影响是我们代谢和心脑血管哈，这为什么会首先影响到这些方面呢？
6: 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现在当下好多人都爱熬夜晚睡，那么作息紊乱呢，就会给代谢和心脑血管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啊，我们人体代谢有严格的自己的生物钟，有着自己独有的规律，那么熬夜呢，就会强制的升高皮质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压力激素，它会直接抑制胰岛素的敏感性，影响血糖的代谢。举个例子，我们

0: 那么睡眠呢，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和行为过程。睡眠功能主要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保存能量、促进代谢产物的排出、增强免疫功能、促进生长发育、增强学习记忆。正常睡眠的时候呀，我们的心率是减慢的，血压是下降的，血管呢，它是处于一个休整的状态。但是如果强行熬夜或晚睡，会让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管收缩，心率加快，血压呢，夜间不降反升，尤其是凌晨，血流缓慢，再加上血管痉挛，会使得晨风血压急剧升高。所以呀，凌晨时候心梗、脑卒中的发生率比较高，同时呢，也会影响日间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思睡、疲劳、情绪障碍、躯体不适、认知障碍等，带来全方位的不利影响，严重的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看来这个如果说熬夜哈，不只是疲惫了，还会造成我们这个代谢的下降、血压的波动等等，都会间接的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哈。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反过来，包括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也会反馈到说，这段时间明明吃的不多，但是还会出现浑身发沉、掉秤困难，或者说，早晨起来觉得，哎呀，虽然说睡了一晚上，但是还是觉得头晕、犯困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在一方面来说明，是不是说我们这个代谢下降、脑供血，就是我们所谓的供血不佳的一个表现呢？
0: 浑身发沉、掉秤困难呢，有可能是水钠储留，因为末伏啊，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如果我们作息呢又不规律，那么皮质醇呢就会升高，会刺激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导致我们身体啊拼命的锁水，所以呢就会感觉浑身发沉。那么晨起头晕犯困呢，有可能是脑血管夜间灌注不足的报警。正常睡眠的时候吧，心率减慢，血压下降，血液粘稠度啊它是增加的。那么如果我们睡眠不好，熬夜或者作息紊乱，都会导致我们夜间血压的波动异常，就是该低的时候呢它不低，该高的时候呢它又不高，所以就会造成晨起时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的失灵。由平躺到坐起时就很容易发生脑部的供血延迟。再有呢，如果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们睡眠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疲劳，如果我们晚上没有睡好，那么也可能会头晕犯困。
1: 那我们这时候就很多朋友就特想了解到哈，那我们一个所谓的理想的一个作息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习惯早早就躺下了，但是半夜两三点可能就醒了哈。有些年轻朋友就是可能就会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熬夜呀，或者说这个因为晚上刷手机哈，睡得比较晚，早上呢又起不来。那像这两类人群，他们这个作息应该怎么调整呢？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执行的方法呢？田护士长。
0: 是这样的，理想的睡眠状态呀，应该是成年人晚上10点上床入�睡，不要晚于11点。那么早晨6点左右自然睡醒，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好的。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是每天7到8个小时，当然呢，因人而异。有的高精力人群呀，人家可能6个小时就已经很好了。只要能够保证白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可以。那么老年人呢，他的睡眠时间会减少，一般呢，会遵循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老年人睡得比较早，他可能8点钟就睡觉，可能3点多4点就起床，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老年人早晨醒得很早，那么上午老年人活动回来以后呢，是可以睡个回笼觉的，小睡一下，但是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午休的时间呢，建议是30到45分钟即可，不需要太长时间。

0: 即使中午我们不能进入睡眠状态，但是躺下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大脑暂时的放空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如果说老年朋友哈，就是个醒得太早，上午的时候可以补个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就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到了中午会特别的困哈。但是这个午休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越睡越累哈，尤其是睡醒了之后会觉得浑身无力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午休。我们本来说这个午休呢是为了让我们这一天的精神更好，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午休如果睡的时间长的话，晚上还更不容易睡着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午休不当，这个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它为什么就会打乱我们这个全天的代谢哈，诱发一些比如说血压不稳的一些情况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成人的睡眠时间呢大概是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中午呢我们睡的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30到45分钟即可，但是如果我们中午睡的时间过长，那么它就可能造成晚上就没觉了，就是白天我睡多了，晚上自然这个睡眠就少了。而且呢，我们中午如果睡眠时间过长的话，我们的大脑刚才也讲到，在睡眠的时候呢它的血流是减慢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睡多了，我们就可能有一种醒来以后特别的懵懵懂懂的，然后呢越睡越累，是因为它血液循环比较慢啊，带氧血氧量呢比较少，所以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缺氧，所以它就有的时候会越睡越累。那么如果说我们白天睡多了，晚上睡少了，那么晚上我们就有可能失眠。那么晚上的这个失眠，比如说晚上可能会有入睡困难，或者是中间觉醒的次数太多的话，那么这个呢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影响我们白天的工作和生活，工作效率呢就会下降，长期睡眠不足也会导致身体疲劳精神不振，从而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和产出。睡眠不足呢还可能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效率。如果缺乏充足的睡眠，还会影响记忆和学习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学生，那么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那么睡眠不足还会影响人的反应时间和判断力，从而增加了驾车事故的风险。在健康问题方面呢，如果我们长期的失眠，可能会导致身体健康问题，比如说头痛、肌肉疼痛、胃肠道问题、免疫力下降等等。睡眠不足啊还会影响人的情绪和情感，可能会导致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疏远，影响社交和家庭生活。总之呢，这种慢性失眠可能会影响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多个方面，因此呢对有患有失眠症状的人应该及时的寻求治疗，改善睡眠质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失眠的问题，及早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
0: 那么前面也提到正确的这个午休时间和方式啊，我们就是建议30到45分钟就可以了，千万别睡太久了。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睡眠不足对我们这个工作呀生活啊真的是包括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哈，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居家简单的一些助眠的调作息的一些小方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对于这个调息的方法哈，咱们可以这样，首先呢要固定作息时间，就是规律我们每天呀上床起床的时间尽量统一啊，不要昼夜来回切换。前面说到过，尽量11点之前我们就上床睡觉。第二个，如果说不得不熬夜的时候，第二天呀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杜绝熬夜时的重油重盐饮食，控制一下我们自己。而且次日呢不要疯狂的睡一整天，以免影响第二天的作息。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久坐不动，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 每天至少6000步，啊，适当的运动呢是有助于睡眠的。而且呢，睡眠之前我们不要看特别刺激的视频之类的，也不要聊特别兴奋的话题，我们可以泡泡脚，听一些有助睡眠的音乐。那么目前的研究呢，芳香呵护疗法也是有助于睡眠的，我们可以睡前香薰，比如说薰衣草、橙花、洋甘菊、檀香这些精油啊，我们香薰也可以，泡澡也可以，按摩也行，因为这些脂类的精油都有助于睡眠。
1: 嗯，这些规律的作息其实是稳住我们身体代谢的第一步哈。那我们刚才聊完这个作息，接下来我们再请田护士长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吃吧哈。很多人这个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经历这个整个三伏天哈，又吹空调又喝冷饮，这个胃口是时好时坏的，这体重呢也是不知不觉的往上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想调理代谢，适度的减重，在饮食上有哪些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原则需要来掌握一下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过了这个立秋要贴秋膘了哈，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始适度的来贴秋膘了呢？
0: 是这样，从心脑血管的养护和这个稳代谢减重的角度呢，其实我们还是推荐低盐低脂饮食的。
1: 嗯，对，像这样子健康饮食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一些慢病管理的一个重中之重了哈。嗯，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病因了。因为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因为动脉的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高血脂、高血压都是其中最重要的高风险因素。我们呢是可以通过饮食来控制、稳定血压和血脂的。因为在高盐饮食的时候呀，钠离子是增多的，我们身体会锁住更多的水分，血容量呢变大。血管承受的压力就会持续升高，那么血管长期被高压冲击，它的弹性啊就会慢慢下降，血管呢就会变硬变脆，调节功能也会变差。高盐饮食呀，还会改变血压昼高夜低的变化规律，变成昼高夜也高。而我们的血管内壁呢，它是有一层极薄的血管内皮，就相当于我们血管的防护内膜，那么一切损伤都是从破坏内皮开始。因为我们健康的内皮啊是光滑完整的，血液是可以顺畅的流动，一旦受损就会逐渐沉积脂质、钙质等物质，形成类似水垢的斑块，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狭窄，影响了供血，严重时完全阻塞，可能会引发心梗和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呀，我们身体的这个基础代谢是会下降的，分泌的各种酶也会减少，所以呢我们还是别贴秋膘了。因为啊，肥胖的原因是能量过剩，一克脂肪产生的能量相当于9大卡，如果说我们吃的油脂过多，代谢不了，消耗不掉，就会作为脂肪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囤积起来，而导致发胖。而肥胖呢又进一步造成了血压血脂的升高，形成恶性循环。那么我们国家呢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我们要做到平衡膳食，少盐少油少糖的饮食原则。也可以说呀，低盐低脂饮食是我们养生的重中之重。
1: 嗯，确实也像田护士长提到的哈，这个时候啊，这个所谓的贴秋膘也千万别着急了。这个点呢，也是很多听友朋友特别容易踩的一个坑哈。刚才田护士长讲到这个饮食的这个总的原则就是少油、少盐啊、少糖哈，这是我们健康的饮食的一个总的一个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细化一点哈，落实到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餐桌上，哪些食物可以多吃，哪些食物应该尽量的避开。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高盐饮食哈，我们知道这个高盐饮食对于我们这个有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呢，是需要特别控制的。你像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当中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血压本来就偏高， 体重又超标的这些人群，他这个用盐量是不是更需要就是严格控制呢？
0: 是的，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呀，我们每天正常人，就是正常健康的人群，食盐量呢是不超过5克。五克盐大概一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啤酒瓶盖的量。那么每天呢，烹调油的量要控制在25克到30克之间，尽量呢使用植物油。那么如果我们是高血压的患者，限制的就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油就要在25克以下，还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选择尽量的选择低钠盐，限制这个腌制品的摄入，腌制品就比如说我们的咸笋啊、榨菜呀、咸蛋呀，而且要注意采用少油的烹调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蒸、煮、炖等方法，避免呢油炸和油煎。同时啊，调味品也要计入。我们一般情况下，5毫升的酱油大约就相当于1克左右的盐。那么我们高血脂的患者呢，和体重超标的人群呀，还要控制主食量。这个主食啊，建议搭配燕麦、糙米、杂豆等，因为呢，主食主要是碳水，碳水过剩就会变身成甘油三酯。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主食消化以后呢，它会变成葡萄糖，那么血糖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如果我们肝脏里的这个糖呢储存已经满了，那么多余的葡萄糖就会被肝脏转化成甘油三酯，再通过极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它就会把甘油三酯运出肝脏。所以我们吃下去的主食越精细越多，转化的甘油三酯就越多，还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抵抗，让脂肪更难分解。那么长期高碳水饮食还会让胰岛素长期处于高位，这会锁死我们的脂肪细胞，让储存的脂肪难以被分解利用，身体啊就会变成易胖难瘦的模式。所以呢，这些都是碳水不好的一面。当然了，我们也绝对不是主食越少越好，更不能说不吃主食，因为主食呢是我们人体最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不吃精米白面，极度少吃，就会出现低血糖啊、心慌啊、肌肉流失啊、酮体升高呀、情绪暴躁啊、记忆力下降等等。如果要是说我们长期极少吃主食，也就是指的是碳水小于总热量的40%的时候，我们还容易伤血管，然后掉头发、伤脑、掉肌肉。所以呀，我们建议要搭配燕麦、糙米、杂豆等，可以以1:2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些人群还要进食蔗糖、果糖、甜点心以及蜂蜜等单糖食品，进食肥肉、猪油、鸡皮等食物，要保证一定量的新鲜蔬菜、水果，增加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用。总之呢，确实是对于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体重超标的人群，限制还是蛮多的。
1: 刚才呢，田护士长也是分享了关于我们比如说有慢病的朋友哈，那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提倡了大家在饮食一定要注意少油少盐，要做到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模式哈。那半点时间，田护士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针对咱们河北的一个饮食特点哈，有针对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控油控盐那方面的都有哪些小技巧。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好的。
2: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米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叶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结合神经内科的临床护理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末伏的时间我们如何调理作息，稳住代谢，也教咱们普通家庭做好居家的一些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的饮食管理模式，科学调理身体，守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田慧杰护士长。田护士长您好。
6: 好，您好。
5: 那接下来也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下吧，就是关于咱们河北的老百姓哈，比如说咱们的饮食模式就是特别爱吃面食，又爱吃这些高盐的，像卤菜呀、凉菜呀、咸菜呀等等哈，相对来说咱们河北人的口味是偏重的，那这些饮食习惯就容易造成了这个油盐的超标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接下来也想请您根据咱们这个本地的饮食特点，您有哪些就是针对性的一些控油控盐的一些小技巧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呢？
6: 是的，我们北方人啊都喜好偏咸口，那么我们平时怎么来控盐控油呢？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有计量单位的调味料容器，比如盐勺啊、喷油壶啊，这样就比较好掌握量。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一家人有4口人，那么我们的盐每人是5克，也就是说20克，把这一天的盐放到一个盒里，我们一天当中拌菜也好炒菜也好，那么所有一家人用的盐料就都在这儿了。油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每人25克，那4口人呢，100克油放到我们的这个喷油壶里，也是不管我们今天做了几个菜，那么都要用我们倒好的这个喷油壶里的油，这样啊就能很好的控制我们每天的量。当然了，盐呢我们最好是在炒菜出锅之前放，这样呢也还可以呢使用低钠盐，还可以使用天然的香料替代盐的味道。我们那个糖呀减少了盐味儿，但是醋呢可以增加盐味儿。平时啊我们还要减少高盐外卖，比如说麻辣烫、螺蛳粉、卤味烧烤等高盐外卖的点餐频率。调味料呀也要减半，比如说我们在吃方便面的时候，我们就只放一半的这个调味包，不要全都加完，这样都是我们控油控盐的一些小窍门。包括我们烹饪的方式，我们都可以选择清蒸、 清炒、白煮，避开这种卤制、腌制的做法。当然了，如果我们血脂、血压都是正常的，偶尔吃一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血压、高血脂、肥胖、脑卒中、糖尿病、心梗等疾病的患者呢，是要禁忌的。
5: 嗯，确实哈，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技巧。我觉得刚才您分享的就是包括这个盐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的这个盐，我们先可以把它就是归纳一下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是知道要少放盐，但是却容易忽略了隐形盐，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像这个，有些食物它也是这种高盐的食物的哈，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爱吃什么？爱吃煮挂面，觉得特别容易消化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些盐的摄入了，虽然说您在这个制作过程少加盐，但是这个有些食物它也是高盐食物的哈。
6: 是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厨房当中的隐形盐。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学会看那个食物成分的配料表。我们每一个食材它那个包装它都有一个配料表，它那个上面啊都会标着每100克食物里头它的这个钠的含量。那么一般呢，我们通常认为每400毫克的盐它就可以折算成1克的钠，所以大家呢可以回头自己算一算，拿到食物的配料表的时候自己先算一下。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啊，一碗酸辣粉它的含盐大概就是8.6克，单碗就已经超过了全天的标准。比如说螺蛳粉啊、麻辣香锅啊、麻辣烫、卤味、加工的零食、辣条、辣片，还有肉干、火腿肠、方便面，这些含盐量啊都很高。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挂面，它因为可能就是厂家不同吧，它的含盐量大概都是2克左右。
5: 嗯，
6: 那么一包方便面如果是含料的话，它约等于5.5到7克盐，这一包方便面就已经严重超标。包括我们平时用到的调味品的酱油啊、蚝油啊、豆瓣酱啊、咸菜呀、腐乳啊，每一勺都在悄悄增加钠的摄入。10毫升的酱油约等于1.6克盐，10克的蚝油约等于1.2克盐，50克的榨菜约等于4到5克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么一小碟儿榨菜就已经接近了全天的标准。一根火腿肠就是50克的那种，它约等于1.8克盐，属于高盐加工肉。那么我们平时的预制菜，比如说速冻饺子、速冻包子啊，这些其实含盐量还是普遍偏高的。
5: 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形盐含量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哈。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这些食物，那就要减少这个盐的这个摄入量了。还有就是我们还是尽量要少吃这些食物哈。对，刚才您说完之后我们觉得确实是啊，你比如说吃一袋方便面可能已经超了您这个全天的这个量了哈。所以说还是要少吃，不是说不让您吃，一定要减少吃哈。尤其是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其实很能体现我们这个一些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也有利于我们疾病的一些控制。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隐形盐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少油吧。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有高血脂的朋友，他在这个用油方面就会非常的注意了，甚至是不吃油，只吃这个水煮菜。那从这个护理和健康的角度，像这种低脂的这种饮食，其实应该是它不属于说是无油的这种饮食。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有一些听友朋友哈，这个陷入了这个无油的误区了，那这样的一些饮食模式会对我们这个血管啊、身体啊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6: 是的，我们有的朋友呢，就是完全不吃，只吃水煮菜。其实这个减脂的观念啊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不吃的话， 体脂率过低，就会导致我们激素合成不足，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表现。因为呀，脂肪是要参与激素合成的，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甲状腺素就会合成受限，那么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呢就会降低，就会表现为吃的很少也不掉秤，但是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快速发胖。对于女性来说，还会有月经紊乱、月经量减少、甚至闭经、皮肤变差、脱发严重啊，甚至于干扰了卵巢功能。有很多人呀以为不吃油血管是最干净的，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我们叫坏的胆固醇，它未必下降，它可能还会升高。因为我们身体呢缺少了外源的脂肪，肝脏啊就会合成自身脂肪补充需求。极端的节油无油饮食，我们部分人可能就会出现肝脏合成脂质亢进，由于这个缺乏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血管的抗炎能力也会下降，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因为呀，适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这个它是维持血管平滑肌健康的，那么我们长期的脂肪严重匮乏，就会导致血管弹性这个脆性的增加。脂质呢也是细胞合成的必要原料，如果缺乏的话呢，会导致细胞修复的障碍，身体免疫力下降，并且呢我们的维生素 ADEK 它都是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必须依赖脂肪才能在肠道吸收。如果我们长期水煮无油的饮食，那么我们胡萝卜呀、菠菜呀、西兰花里的胡萝卜素就没有办法吸收，维生素 D 吸收不足，还会加重缺钙、肌肉无力，长期啊就会出现干眼症啊、免疫力低下呀，甚至于凝血功能异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脑60%左右的结构都是由脂质构成的，那么这些必需的脂肪酸是构成神经细胞膜和髓鞘的原料，如果长期严重不足，就会表现为容易神经衰弱、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焦虑、睡眠质量变差。所以啊，这个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科学饮食，平衡膳食。
5: 那像咱们这个家庭烹饪哈，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算是能够真正的做到低脂呢？
6: 是这样，我们前面呢也提到了可以用喷油壶来控制一天这个油的这个用量。我们呢还可以把油啊改用橄榄油啊，在我们凉拌的时候、淋菜的时候、低温烹饪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使用橄榄油的。但是呢，橄榄油确实是不适合长时间的这个高温油炸。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这个为了控制这个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烹饪方式，比如说清蒸的、清炒的、白煮的这些。那么如果是炒菜呀，我们可以先润一下锅，少量的底油，等着食材出水后再小火的翻炒，蔬菜快速的这个吸出水分，利用食材自身的水分去焖炒啊，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呀、娃娃菜呀、西葫芦、菌菇，这都是容易熟的。那么难熟的食材呢，我们可以提前焯水，比如说西兰花啊、菜花啊、芹菜呀、豆角啊，我们可以先焯水至7-8分熟，然后呢我们锅中少量的油爆姜蒜末，然后再倒入这个已经这个焯熟的这个食材，快速的这个翻匀就可以了。
5: 这是我们一些控油的一些小技巧的分享了哈。那除了这个盐和油哈，那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还有哪些饮食习惯会就是影响我们这个代谢，会伤害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就是有所谓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饮食习惯，您再来跟大家叮嘱一下吧。
6: 比如说呢，暴饮暴食，这个习惯就非常的不好。因为呀，这个暴饮暴食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血液是要涌向胃肠道帮助消化的，那么心脏和大脑的供血呢就会减少，尤其是冠脉狭窄的人，此时呢就极易诱发心绞痛甚至于心梗啊，因为血液呢它也变稠了，我们暴饮暴食、高脂高糖这些都涌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脂和血糖呢骤升，血液粘稠度呢增加， 那么我们的血小板呀更易聚集，那么心脑血管的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而且呢，暴饮暴食以后啊，心脏受压，因为它胃部胀大了嘛，所以向上顶住膈肌，压迫了心脏，同时呢腹腔压力回升，回心血量减少，那么我们的心肌耗氧呢也是急剧增加的。那么暴饮暴食啊还会引起急性胰腺炎等疾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大忌。因为正常情况下晚上我们的胃呀、啊、是消化器官是要休息的啊，如果我们要是晚上过晚的吃晚餐或者是爱吃夜宵啊，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5: 嗯，
6: 会让吃进去的食物啊无法充分的消化代谢，也会造成血脂深夜飙升。
5: 嗯，这是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哈，这个晚餐别吃得太晚，还有就是这个晚上这个宵夜哈，能不吃就别吃了，尤其是要注意到我们这个一些饮食习惯。那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提倡的就是我们要坚持这个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模式。那很多朋友就是想，比如说我从现在起我就开始改变我这个饮食模式了哈，大概我这个身体多久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到了这个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头晕呐、啊、身体发沉呐、啊、血脂高啊、血液粘稠的这些情况，他如果说坚持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的话，身体多久会有一些表现，或者说会有一些变化能让自己感受到呢？
6: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人而异。我们呢可以用月来作为计量单位，那么除了饮食啊，还要配合适当的运动，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坚持日常身体活动，每周呢至少要进行5天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上。主动的身体活动最好呢每天要6000步，减少久坐的时间，每个小时都要起来动一动。只要坚持合理的饮食，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再加上适当的运动，那么血脂和血压呢，一定会得到改善，并且趋于平稳的。
5: 嗯，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家长期坚持，并不是说像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做什么事儿就像特别想见到效果，就是说我多久可以见到效果，这个可能就是不是您坚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能看到的效果，它是需要长期坚持。而长期坚持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有慢病的朋友，您就会能感受到身体的这个变化了。我们需要饮食加上睡眠加上运动，这其实每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哈。嗯，
6: 是的。
5: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田护士长也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重点吧，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想稳代谢控饮食保护这个血管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需要大家要长期好好坚持的呢？
6: 最后呢，想和大家说，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菜、奶类、全谷和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愿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愉悦的心情，美好的生活。
5: 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满满的干货的分享哈。我们最后也来跟大家画个重点吧，就是关于这段时间呢，大家的养生在作息上呢，要我们要睡好这个午觉哈，但是也别睡的时间太长，拒绝熬夜，要顺应时节来养护代谢。那今天的重点呢，在饮食方面呢，也是提醒您要远离隐形盐，要把控好这个用油量这个低脂呢也并不等于完全不吃油，要结合咱们这个本地的饮食习惯，我们要调整好这个口味哈，管住好您这个日常的三餐，配合好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像刚才田护士长提醒到的，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规律的作息，都是我们养护心脑血管的一个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 啊，也非常感谢田护士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以后有时间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关于这个日常方面的一些保护血管的一些养护的一些好的习惯，谢谢您。
6: 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的聆听。
5: 嗯，好的，再见。
6: 再见。
5: 嗯，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哈，这个健康的养生其实贵在坚持。我们今天也聊到了关于这个饮食方面、运动方面以及作息方面的，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来就诊。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依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来自于眼病中心的主管护士吕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科学的管理方式。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068698083。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2部电话。明天下午的5点健康动起来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我也被骗了，
7: 不是
6: 被骗了，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10: 有我，
5: 有我，
11: 有我们。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
6: 最后把它浇到豆腐村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村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 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

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袋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

0: 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西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 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儿，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 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
0: 你
2: 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哎，
2: 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 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

0: 对吧？
1: 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
1: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1: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1: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0: 啊、
1: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0: 啊，
1: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1: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公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1: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
1: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1: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哎呦，当时我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1: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1: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1: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1: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1: 哎，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
1: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1: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0: 嗯嗯
1: 嗯，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1: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
0: 看看
1: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1: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1: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1: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1: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1: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1: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1: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1: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1: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0: 都
1: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1: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1: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1: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1: 嗯，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 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

0: 在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椒老高、胡椒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1: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1: 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啊，好的，那胡老再见。
0: 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
3: 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0: 嗯嗯嗯。
3: 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0: 啊，你讲。
3: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0: 啊、
3: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0: 嗯
3: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0: 哦啊。
3: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0: 嗯嗯。
3: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3: 嗯、
0: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
3: 嗯、
0: 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3: 嗯、
0: 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啊，
0: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哦。
3: 嗯，
0: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
3: 嗯，
0: 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0: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0: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3: 嗯。
0: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
3: 哎、
0: 还有您这个老年病、哎、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
3: 哎、
0: 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
3: 哎、
0: 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3: 是、
0: 啊、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
3: 啊，
0: 谢谢、啊
3: 嗯、好
0: 啊啊，
3: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
3: 嗯、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嗯、
0: 好、
3: 嗯、
0: 先谈到这儿吧、嗯、老朋友，
3: 谢谢胡老、嗯、
0: 好，别客气、嗯、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4: 我今天很高兴、
0: 啊，
4: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0: 啊、
4: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4: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4: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4: 用这 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体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5: 啊，
4: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5: 啊。
4: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然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5: 没错。
4: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5: 就看不见了。
4: 数字，对对对、
5: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4: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5: 他认错人了，
4: 这
5: 是不是？哎，
4: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5: 嗯，
4: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5: 啊，
4: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呀，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5: 嗯嗯。
4: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5: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4: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5: 啊。
4: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5: 啊。
4: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5: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4: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5: 啊，
4: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5: 嗯。
4: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5: 啊啊。
4: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5: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4: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5: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 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4: 对对，太高兴了，你说以前的话，这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1: 再一个，那时候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但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0: 那可不是。
1: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牙老膏了，眼睛呀，
0: 啊、
1: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0: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1: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1: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 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 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膏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 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

的空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硒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硒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硒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硒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敷

0: 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 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2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4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 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 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呢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2: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痰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2: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2: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
0: 嗯。
2: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0: 嗯。
2: 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0: 我
2: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2: 嗯，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
0: 见。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
3: 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0: 嗯、
3: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
0: 啊、
3: 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我、
0: 嗯、
3: 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
0: 嗯、
3: 牛黄降压丸、
0: 嗯、
3: 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
0: 哦、
3: 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
0: 嗯、
3: 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
0: 哦、
3: 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

0: 了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好，
1: 我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谢谢啊，
0: 好
1: 啊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体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 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怎么就好像往下面了？
4: 啊，
3: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4: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4: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4: 哎，
3: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4: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4: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4: 就看不见了，
3: 肚子，对对对、
4: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4: 他认错人了，
3: 这
4: 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4: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4: 嗯
3: 嗯，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呢。
4: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4: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4: 啊，
3: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4: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3: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4: 啊，
3: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4: 嗯。
3: 可是还是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2/3我能看见
4: 啊，
3: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的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4: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
4: 哦、
3: 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4: 嗯，
3: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4: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3: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4: 啊！是的，是的啊。
3: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4: 那可不是。
3: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 用上胡家老膏了，眼睛呀，这啥

0: 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
1: 对对对对，
0: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高，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

0: 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那南八仙贼八仙，一切贩毒财通通难当。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下面把《空城计》的西皮慢板说一下。这段唱呢，大家都很熟悉，一般的爱好者都会唱，所以呢，很普及。那么我们现在跟着胡琴，我们先唱一段啊。

唱的不错啊，就是那个我的镜头啊，你们再注意点啊。我盼是等你呀，卧龙岗，卧龙，卧龙岗。啊，这个镜头呢，不是光是在那个字头上的用镜，它往往是岗在当中，把气息啊，把它托起来，用劲把这个字圈好。三道我的

用足了，当中呢不要太硬，用点小手，不要不要这种硬啊。本字呢，我本是要用的喷口，我喷喷，一次到位，不要拖泥带水，我喷就不行，我喷是得你呀，我龙岗，用点那个气，把这个腔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唱的蛮好，叫拼音娘娘，要比较扎实的两头抻，娘日反掌。我刚才说了，不是在字头上的用劲，掌后头有劲啊，宝地乾坤。这个坤字啊，喷口口型小一点啊，不要太大，是内口用劲，乾坤。好，根据我这个要求，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来我再说一遍啊，这保定乾坤呢、啊，往往有好多人都唱保定，都是这么唱。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一个字涂好了以后，往上一拖，一个归印就可以保保往上填，不要往下走，好不好？下来我们唱第三句啊。

这个里头呢，这一句有几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听一听。这个有虚字的地方，三的呀耶呀，要用点劲，表现的呀耶，这个字就松了啊。这个虚字呢，是说我们第一译不出来的呀耶，才有劲。下南洋啊，洋字。假如我们是要收归韵的话，前面不要用电子，用电子的，我们后面就不归韵，啊，下岸。

就不要跪啊啊，变饿了，懂不懂？这个还有呢，就是宝玉玉家三姐，玉家玉，嘴皮把它自圈好了，玉。

的唱足，好吗？现在我是第三句，我们就第一，我们唱下南洋啊，用了虚字，我们唱嗯，好吧？下南洋啊，啊，就用这个方法唱，好吗？好，现在我们根据这来一遍啊。

在下面啊，酸酒料，寒家里也隆儿隆咚，里儿隆，叮嘱我一个嘱啊，不要想，有点意思，含蓄一点。顶住我的根肉，三往后拉，三分才会有劲，三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算就了。

0: 累得还不够啊，顶拱一点，顶住我底根柔，三累了以后啪打出去啊，就你们再哼一遍，底背气，
1: 顶住我
0: 打个柔儿
1: 三分，
0: 分了喷口用丹田，分分口型小一点，分
1: 三分，
0: 哎，下来我们唱，再下唱《观风道》，好吗？

刚才那个帅军啊，你这个吴襄侯啊，侯欧啊，收好了啊，这个官府官府告告，用点劲，吴襄侯啊，后面就松一点，不侯啊，有弯了，就不要归音了，不要侯啊。五还要说五，弯了以后就不归韵了。五香和啷个哩个啷，哎，执掌往前送一送，执摆平了，执掌甩。唱足，下面一句，东西站，好，我们再来啊。

这里头有一个东西，东西站，这个镜头要很足。南北调，这个调好多人呢，就是唱小腔。南北调，调很马虎的唱，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字圈得很紧。南北调，调，调，调，把它扣紧了啊！伯，这个伯在伯跟伯之间。博古，古往上提，博古，松一点，通啊吉，博古，通啊吉，好吗？这一遍我们再跟着胡琴来一遍啊。

那个你这个脚啊，后头还唱的太流畅太小腔，把它收住了。这样这样不要这样，看上去很利索，就不是很大气。下来周文王，我们跟着唱。

这个访，访江上，访不要访江上，不要唱访江上，这你听我唱的啊。

气，用丹田，用气，不要用嘴唱，用气息的推动、揉动，把这个腔唱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周文王。

0: 把它平稳了，然后再用气，好吗？大正，你们再哼一遍，预备起。
1: 大正，
0: 对，好，下来，有的唱汉居国，我们的唱俺就是我，好吗？我们把这一句，秦乐队老师伴奏，我们来一下啊。

这个你们刚才唱那个彼得啊，和对个小腔，彼得这种小腔我注意要唱的大方，俺之阿公彼得彼得不要彼得，这种小腔不要，千百家的三爷三大神三三，就一点点三，然后在家里不要一开口三张得很大，三爷神神用点丹田啊。我们再来一遍好吧，俺举国预备唱，

0: 天，先称一下，天白家的啊，天白，把它反唱大一点，你们再跟着我哼一遍，预备，唱。
1: 天白家的先大臣，
0: 先武，我们接着唱啊，预备，起。
1: 天

个亮一亮啊，我们这个节奏往前拱一点，把这个枪啊敲到前面走，把那个节奏放在后头。

这最后一句啊，一个我，一个鸡，这两个腔啊，我面我面我面前很薄，我面前前我面前缺少过，你扣得紧，知啊，知音的人胆子大一点，用气兜起来，知啊知啊，音的人才有劲啊。这个我们跟着胡琴再来一遍啊。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 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 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膏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 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

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
一直

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高

0: 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 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2: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痰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哎，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
0: 看看，
2: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2: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2: 我有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2: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2: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0: 嗯，
2: 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2: 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2: 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他，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2: 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

0: 姓你啊，
1: 胡老啊，
0: 哎，
1: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1: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1: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1: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1: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0: 嗯、
1: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好好好好，
1: 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0: 啊啊！
1: 都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啊，
1: 那个低压呢，75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1: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1: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1: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0: 啊，你
1: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1: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好，
1: 我现在
0: 太好了，
1: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您有40平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1: 一
0: 个问题啊，
1: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0: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1: 嗯，
0: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椒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对您这3种疾病，胡家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1: 好
0: 啊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0: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0: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3: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3: 用这胡椒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0: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0: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0: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3: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3: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

0: 纹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肚子，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回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三四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十几米二十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藿香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还是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三分之二我能看见。
1: 啊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啊，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藿香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儿。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0: 也能让老伴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
1: 对
0: 呀，
1: 对对对，
0: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旗派的起源和发展。大家都知道啊，京剧中的流派诸多，各派呢有各派的特色，那么呈现在京剧舞台上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 其中棋派呀、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创始人呢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周信芳先生呢，他是江南人，12岁呢进入上海，18岁以后啊，他就久住上海。周信芳先生呢，自幼小就接受海派的影响。在这里呢，我要说一句，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认为是海派就是棋派，其实呢，棋派和海派，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海派是产生或者是诞生在棋派之前。周信芳先生15岁倒仓以后，也就是15岁开始变声，就以呢京潮派艺术为基础，直接吸收海派剧目，成为海派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他的舅兄刘奎同先生是海派的一个演员，他演追韩信呢，他演萧何，周信芳先生呢就傍着他演韩信。不久呀，周信芳就接受了全部的海派剧目，其中王立先、刘冰坤、刘运芳、贤坤仲等长期与周信芳合作，成为棋派艺术核心小组的基本骨干力量。周信芳先生30岁以后啊，排演了《汉刘邦》《飞龙传》，由此呢，这个由北京啊，他就回到了上海。此后呢，又与小杨月楼、芙蓉草合作演出了《北汉亡国惨》，演出这个剧目非常精彩。同时又与王云芳、白玉坤和黄玉林等合作演出了《天雨花》，这个戏呢，观众当中反应的也很好，从此就奠定了棋派的基础。那么初步形成棋派艺术的时间呀，大约是在1928年左右，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出版的一张呢由袁履登这个题署的棋派联欢社欢迎周信芳同仁特刊，同报呢还登载了有棋艺联欢社社章和入社志愿书，这是一份呢有价值的文献，它为周信芳棋派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文字证明，也证明了棋派艺术的形成那么是在1928年，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正式形成了棋派艺术。应当说呀，京剧出现的地方性的流派越多，那么京剧也就越繁荣。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棋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陈若把兵我三张将于不遵怀万我三将我去边汉王今日你小伙天亮亮但愿得云平地通重振汉家邦日中回故乡了。

早一想也知道变了。有心想过很可是啊，一边想过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韩将军弃官逃走。

0: 将军单身打扮往哪道而去呀？
1: 胯下金鬃马，身背宝剑，直奔东门而去。
0: 好，待我东门问个明白。
1: 待小人与相国备马，我等不及了。
0: 臣东归何日？也罢，我不免去到东门问个明白。

0: 参见相国
1: 罢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金纵马，身背宝剑？
1: 走走走，又此道而去呀！
0: 有的过去一日了，
1: 怎么过去一日了？
0: 正是。
1: 这便是欲何是好？
0: 两国慢走。两国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俺将军逃走了。
1: 我知道了。这是什么缘故？来来来，带马带马。

0: 巧收听了，
1: 可听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挺纵马，身背宝剑？
1: 有有有，
0: 有知道而去呀！
1: 有的有的，过去五十余里呀。

0: 两股，
1: 两股，
0: 喊喊喊将军，你这人出身哪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2: 愧故里，甘重归本。

他。你有官爵之才，淫女之事，我连报三分，待王室里吃甚卑贱，不肯重用。如饶将军狗奔他乡，我弟弟帮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时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待王再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将军天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日故十三。

啥？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的兄弟姐妹以伯仲叔季四个字排行，那么超过四个字怎么办？是不是要伯仲叔季再循环一遍呢？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代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排行的。古代的老大叫伯，也叫孟，男女都能用。孔子记仲尼是老二，他的义母的哥哥就叫孟皮。曹操的字是孟德，女的叫孟的也有很多，像著名的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仲，中也，位在中也，这个说法还留在云南的白语里。在白语里，仲子是二儿子，仲女是二女儿。叔，少也，这个字跟处字同根，有才起来的，新生的意思。季，鬼也，甲乙之次，鬼罪在下，季亦然之。说文认为季字上面的和是又和的意思，总之啊，是最幼小的。不管多余或少于四个，季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春夏秋冬就各自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如孟春、仲春、季春。而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所以末子为老三，也可称作季。除了以季为排行老小之外，伯仲以外叫叔的居多。你像周武王排行老二，所以他分封诸弟都称为叔某。史记《管蔡世家》里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仲先，次曰周公旦，次曰季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峰，次曰冉季在。冉季在最小。以上老三到老八都叫叔某，老十就是老小才叫季在。老四周公旦用了尊称，但下文就说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这古代的名字是分时段取的，先取小名名，最后才取字。取字是冠礼时，正常呢是在20岁左右，那时候兄弟排行已经可以排定了。略知一二。
2: 我们知道啊，现代学生有假期，比方说寒假、暑假什么的。古代时的学生放不放假呢？这个答案啊是肯定的。古代的学生也休寒暑假，只是名称不一，内容不同罢了。好了，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啊，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就读的学生呢称作太学生，从太学生起就是有假期了。隋唐时期呢，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成为那个时代国家投资创建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根据史料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儿。监生们抛家舍业，不远万里聚到京城来就读，非常的辛苦。于是呢，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啊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旬假，也就是一种长假，规定每10天休息一天，有点近乎于我们现在的双休日休假制度。10天休一天，离家比较近的学生呢可以匆匆忙忙到家看一眼，而对于老家在外地的学生来说呀，根本不够回家的行程。所以呢，国子监干脆规定巡考之后休假一天，外地学生不许回家。第二种啊是田假，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农忙假。每年的农历5月啊，学生们可以休假，这时候麦子成熟了，学生回家下地割麦，所以称作田假。田假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假期呢1个月。如果学生离家比较远，往返时间较长，可以向校方申请延长假期。不过呀，这1个月的假期是净假期，不包括路程上花费的时间，所以古代学生的暑假待遇还是比较好的。第三种呢是授衣假，所谓授衣假就是指时令进入农历9月，已经进入秋天了，气温渐凉，学生们呢可以回去取一些过冬的衣服。授衣假大体相当于寒假，假期呢也就是1个月，不包含路上花费的时间。为了防止学生因为长假而荒废了学业，校方规定凡是逾期没有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那么学生如果遇到了紧急事，比如说家中老人去世啊，又没有赶上假期该怎么办呢？也好办，学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假， 皇帝金口玉言，准几天假便休几天假。从古至今啊，当学生都很辛苦，不过呀，每年有个寒暑假来调剂调剂，倒也让人怀念至极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这个时间里呢，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的选场，那就是京剧传统戏《出三害》。《出三害》这出戏啊，是一出比较优秀的传统剧目。这出戏啊，不仅内容很健康，而且呢情节也很好看，并且呢有着精美的唱腔和优美的舞蹈。总之啊，是一出思想性很强、艺术品味很高的一出传统戏。许多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擅演此剧，你像谭富英呀、阎居鹏啊、邱盛荣、袁世海呀，他们都以此剧为自己的代表剧目。剧中人周处是花脸英公，那么有架子花脸英公的，也有铜锤花脸英公的。那么另一个剧中人王俊是老生英公，是正宫老生英公。总之啊，各大名家呢都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尽情地去完善剧中所赋予的这个演出任务。这出戏的大意是这样子：剧中人周处，自幼父母双亡，无人教养，长大以后呢，凭着他的臂力过人，横行乡里。这个被老百姓啊，把他比作南山的猛虎和长桥的猎蛟，还有他一起称之为一星三害。事情传到了一星太守啊王俊的耳朵中。王俊是周处的父亲的生前好友，那么他同时呢得知周处啊常把栅栏

这钱财呢，周记给周围困难的人，因此啊，他觉得周处呢还不是不可救药的，需要挽救他。于是呢，王俊就乔装老叟在大道边的窟探，引得周处来询问。王俊呢就以惧怕三害为由相告。后来啊，周处终于悔悟，决心呢改邪归正，并且亲自打虎斩蛟，宜兴的三害呢，就被除了。 通过这段故事的梗概呀，不难看出这个戏呢，的确是一出有教育意义的好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裘盛戎主演的《出三害》选段。

0: 老丈。
1: 哦，老丈，听了。
0: 哦，听了。
1: 你因何在此长叹呢？
0: 你走你的路，我叹我的气，与你什么相干呢？
1: 此话不是这样讲。
0: 怎样去讲呢？
1: 你在此长叹，有言不成事的。
0: 哦，
1: 将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0: 不知范世门不忠言，讲了出来，你是无济于事啊！
1: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的将来，谋于你。

上次总有下一次的，就是治疗起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你沉默听，不能奈何于他呀。哎，老丈啊！

0: 胆子要问。
1: 对，
0: 好，我只随你去回答了。
1: 好，
0: 要不看你是这一心地面里面得心好苦也。
1: 好，
0: 这一心和心从何而来？你在寒凉的记忆短缺，名不两分，只因此地去了山那海。此地去了山那海，我怎么就不知了？哎，老大人，但不知是哪山海？王子若问呐、
1: 啊，
0: 王子听了，
1: 满江。

0: 山之上应吃了猛虎，
1: 猛虎了，
0: 这虎顶什么呀？

0: 的天路，全都是厉害，
1: 全都厉害了。
0: 哎，老张，我们你是第二厉害。

才你喃喃三地怒呼唤很多啊，又是何虚无话啊？

0: 妖女可的凶，断可是个之害。
1: 啊，老大。

天地之山海，是那南山之猛虎，唐小鼎也叫黄很多，黄很多，他又是个禽兽呢。

0: 山海，似乎有西梅的大
1: 姑，
0: 真是有西梅的大姑啊！

0: 中国的娘子，我们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谭富英和裘盛戎联合演出的传统京剧《出三害》的选场。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这则成语原指独创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后来多指出新奇的主张，创造新奇的式样，有时带贬义，指另搞一套。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知道林，名顿， 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本姓关，陈留人。他常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喜欢谈玄理，对庄子也有研究。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近代的向秀曾为庄子作注，没有完成就死了。郭象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注释。 后来人们都引用郭象和向秀所作的注。《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也是一个难点。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深入钻研体味这篇文章的道理，都没有能够超出郭象、向秀的见解。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同太常护国将军冯怀一起聊天，谈到《逍遥游》，知道林说出了一种新的道理，大大高于郭象、向秀的解释，树立了一种

新的见解，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没有能够解决的，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来解释逍遥游。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立异组成了成语标新立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在旁边不看这姑娘，她看唐铁牛。哎，三哥，干什么呢？啊，猴儿、啊，这东京汴梁倒是跟咱们那儿不一样啊。这大邦之地，你看人这个小媳妇长多漂亮！别胡说八道，那是小媳妇吗？人家是大姑娘，连这个都不懂啊！啊，媳妇脚脸那叫开脸，姑娘不开脸。你要看前边四鬓倒刺的那个啊，没头发特别光，那就是媳妇儿。看前面毛茸茸的带刘海的，那是姑娘。是啊，这姑娘长得真漂亮。我说大师兄，可不兴这个呀，咱走吧，还没看完吗？走就走吧，咱走。唐铁牛一边往前走，一边这脑袋还往回瞅， 他瞅这姑娘，就看这姑娘倒在那个神像的前边，跪倒身躯，拿着香点燃了之后，往那香炉里边插，在那焚香祷告。这姑娘正在焚香祷告的功夫，就听外边又有人喊：“来人人，上来了，上来了，好的。”会紧跟着有些老百姓，稀里哗啦又打前殿就奔这后殿拥，好像老百姓为了躲避谁，拥到这后殿来了，没地儿躲了。老百姓呼啦往两旁边一闪，把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也挤在人群里面来。东京汴梁事儿真多，又来谁了？我看看。唐铁牛想上看还看不着，人多他个矮呀。唐铁牛在这卡不当的直扒拉，借光借光借光，怎么回事？怎么在这儿走？不是，我看看他挤前面来了。唐铁牛挤前面，抬头一瞧，一看有打那边走来了一伙的恶奴家丁，为首簇拥着一位年轻的公子。这个年轻的公子在25、26岁的年纪，头上戴着一顶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一身箭袖，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锤灯笼穗直打迎面跪下，足下蹬着薄底儿快靴，扇配着三蓝牡丹花的开场。这开场的肩膀头配着要的这个潇洒劲儿，故意的不系扣。一瞧这人长得是长发脸儿，这个脸色是姜黄的，两道细眉毛，一双鹞子眼。什么叫鹞子眼？你看那鹞鹰没有，就像那个眼睛一样抠抠着，这两只眼睛瞅着特别的恶，高鼻梁，这鼻子尖略微有点勾，瘪嘴唇，薄嘴片，一瞧两腮突出，腮帮子往里边瘪着，所谓的腮突出是底下下巴往外扎，这模样是真够15人看半月的。这人在当中间走着，旁边跟着很多恶奴家丁，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斜披着衣裳，走道都横着走，像螃蟹一样。这些家丁个个都有外号，都有什么外号？打不改，叫不应，花溜婆子，死长虫，水上漂，不趁底，窝囊废，败家子儿。就这么几位家丁跟着簇拥这位公子就来了。这位公子是谁？这位公子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的儿子，叫蔡猛，太师爷的儿子。东京汴梁哪个敢得罪，哪个敢惹呀？这位蔡衙内带着这伙的人上这天亲庙来逛庙来了。他往里这一来，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就看这蔡猛直接就滚奔大殿来了。他怎么奔这儿来了？感情这蔡猛啊盯上刚才那姑娘了。那姑娘有打前面往后这么一走的功夫，蔡猛拿眼这么一扫呀，这妞长得漂亮啊。蔡猛就有这么一个特点，他要看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你就甭想再跑。所以蔡猛随后就跟过来，带着大伙呜呜呜呜呜来到这个大殿跟前。蔡猛在这停足站立，朝那姑娘把那香烧完了，祷告完了，站起身来。这姑娘转身刚要走，蔡猛一伸胳膊：“慢着，哪儿去？”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啊，你干什么？怎么着，不认识我了啊？你从我家里边跑出来2个多月，我到现在才找着你，你现在也装成大家闺秀的样子了，鼻子眼插葱，你愣给我装像，给我回家，来呀，把他给我带走。”一说带走，旁边这口的恶奴家丁呼啦就围过来，伸手就裸这小姐。刚一裸这小姐，旁边这两个小丫鬟不干了：“哎，你们干什么？谁是你们家的人？这是我们家的小姐。”“什么你们家的小姐？这是我府里边跑出来的使女，把她带走。”这一闹的，这两个小丫鬟也不能拦他们呢。这一伙的恶奴那好像鹰犬一样，你给我走吧。小丫鬟一扒拉就坐地下了，扯着这姑娘就走。这姑娘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清平世界你竟敢抢良家女子。”“什么良家女子？带走。”阮英在旁边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她是不是她家的使女呀？唐铁牛在这一瞧：“猴啊，咱不能在这光看着啊！我打刚才瞅着这姑娘长得就挺好看的，这是个好人，我从直观感觉认定她绝不是他们家的使女。猴，你管不管？我是不管了，这事我管。”唐铁牛一伸手把棒槌摘起来，要大闹东岳庙，打这个抱不平。 唐铁牛一摸那个铁棒槌的功夫，阮英就知道唐铁牛要干什么。阮英一拍唐铁牛肩膀，三哥，你要干什么？
13: 干什么？我要揍这小子，他干嘛抢人那大姑娘？
12: 阮英说，三哥，您可不能莽撞，这是东京汴梁，可不是你的磨盘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得多加思考。咱们弟兄两个到这干什么来的？咱主要是为救我五哥来的，旁的闲杂事咱不能管。
13: 什么叫闲杂事儿？咱们弟兄两个当初跟咱师父学徒的时候不经常讲吗？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今天眼瞅着这大姑娘被人家抢走了，别人没人管，为什么咱不管？
12: 阮英说，三哥，您知道那大姑娘跟他是怎么回事啊？
13: 什么怎么回事？
12: 你没听那小子刚才说吗？说他从他家里边跑出来两个月没找着他，那是他们家里边逃跑的女仆，那姑娘也没承认呢。那姑娘没承认，你知道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啊？万一人家这事儿是真的，您出来这么一拉这横车，把事情弄明白之后，您弄个满脸抹不开，这何苦来的呢？
13: 那怎么办？这事儿咱就不管了。
12: 这事儿呢咱也管，咱侧面了解明白了然后再管，现在先别着急。
13: 哎呀，我就替那姑娘着急上火。
12: 是啊，我知道您看那姑娘长得不错。
13: 废话，根本她长得就是不错，怎么着长得不错我就不行帮她那忙啊？啊，说实在的，这姑娘她要是乐意的话我行娶她呢。哎呦呵，我说三哥，人那姑娘能乐意跟你吗？行了，别提这段了。
12: 他们两个人正在这议论的功夫，就看蔡猛他们这一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抢着那姑娘就往外边走，跟着这两旁边就都是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看热闹都非常有兴趣，呼着就奔着大门那去了。一会儿在大门那聚集了一堆人，在那站了一会儿的功夫，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随后往外来。当他们来到大门这儿的时候，一看他们那伙的人已经把那姑娘驮在一匹马上，跟着那伙恶奴家丁走了。这儿门口的人也都散开了，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来到庙门之外，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着闹的，怎么着把那姑娘抢走了？抢走了，驮马走了。哎，有人拦都没拦住，是吗？唐铁牛在这憋气，
13: 别扭，这事儿没管成，我心里边就好像堵着块砖头一样。
12: 得了，三哥，您也别堵着砖头，到该吃晌饭的时候了。俺对过门那有个酒楼，咱上那吃点好吃的。跟您说，东京汴梁大邦之地，这菜炒出来都跟你们那个磨盘山俩味儿，
13: 是吗？走吧，不管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2: 这哥两个晃晃当当就进了这酒楼了。进了酒楼之后，这酒保过来就打招呼，
13: 二别，您吃什么喝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找个清静地方，楼上请。走，
12: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就到了楼上了，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俩人就坐下。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一边擦抹桌案一边问，二别，您吃什么？
13: 你这地方都有什么呀？
12: 咱们这地方包办南北圈席，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浮的，您吃什么有什么。
13: 哎呀我的妈呀，还挺全的、啊、哎呀猴啊，咱吃什么呀？
12: 阮英说，您点菜。
13: 我点菜啊？唐铁牛不会点菜。我点菜，捡着你那认为最好吃的那给我来八个菜。
12: 我认为最好吃，
13: 对，你喜欢吃什么呀我就喜欢吃什么。
12: 跑堂一听，头一回听说还有来这么一位啊、哦！我喜欢吃什么，您喜欢吃什么？这么样吧，您是外地来的，
13: 对，从山东过来的
12: 啊。那好吧，咱这儿的黄河里子最好，来条。
13: 行，
12: 长江的源鱼，您来一个。
13: 行，
12: 再给您来一个拔丝红薯，再来一个凉拌肚丝儿。
13: 行。
12: 煎炒烹炸，再给您对付四个菜，
13: 八个。行，越快越好。
12: 唐铁牛心想，你说了我就答应，这玩意儿省得漏气。一会儿的功夫，这菜就端上来了。
13: 原鱼什么的上来的卖，这黄科里的端上来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呢，把这拔丝红薯拿上来了。这拔丝红薯唐铁牛啊没吃过，这玩意儿是唐建的人先端上一碗凉水来摆在桌子上，然后得夹起来那玩意儿八角丝高凉水里一涮，一冷却扔嘴里边才酥脆又甜。人家把这凉水先端上来，唐铁牛一瞧他渴了，哎呀正好正有水，拱拱拱拱拱，他喝了这碗凉水，喝完了阮英在旁边瞅着，心想三哥这凉水怎么样，哎真凉快。接着人家把这盘子拔丝红薯摆在桌子上，摆上之后阮英伸手拿筷子一夹，这红薯唰一挑，您看这个，哎别说这东京汴梁倒是大方之地呀、啊、吃这玩意儿还拉馅儿的。啊我这边粘牙这玩意儿啊。跑堂那会儿过来一瞧，哎呦可以，那凉水呢，凉水我喝了呢。您喝了吧，再给您来一碗吧。跑堂到底又倒一碗水，唐铁牛把这水干脆倒嘴里了。哎呀一块站吧。阮英在旁边咯咯之乐，唐铁牛后缓过劲儿来了。猴啊你成心看我笑话对不对，你知道这门先往里边涮，你不告诉我，你让我沾完了牙在这儿丢人现眼再来，没这意思。我告诉你三哥，到东京汴梁啊，我让您长长见识，您处处都小心着点儿。我干什么小心着点儿，我吃饭我想吃就吃。对对对对，咱不提这个了。弟兄两个人在这一会儿把酒端上来了，推杯换盏在这喝酒，一边喝着酒，唐铁牛刚才东岳庙上那肚子气还没消除，真别扭，我到现在没弄明白究竟他是不是他的仆人。这个功夫这个跑堂的那一趟一趟往这上菜，上菜的功夫唐铁牛就把这跑堂的喊住了，哎我说你们这买卖怎么样啊，啊我们这买卖挺好。我问你刚才东岳庙上发生一件事儿你知道吗？
14: 哦东岳庙发生什么事儿？
13: 有一个小伙子也不是谁家的公子哥，抢人家一个大姑娘，这事儿你看见没有？这事儿啊，这事儿何止我看见了，他们一家的人就在我们这酒楼上正

这我到现在老有这个坏毛病，你看跟您唠着唠着，我这又要说，不要紧，你跟我说了没关系。你看我们俩都是山东来的，我们在这过路的，一走一过，听你说完之后，当一段新闻。出了这东京汴梁，我们不上别的地方传送，那不就结了吗？哎，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您等会儿啊，我把那菜给您上来。这小伙子下去之后，跑堂的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来，摆在这儿，拿着手巾擦着手。哎，他呀是这么回事，那姑娘啊，他爹您知道是谁吗？曾经做过两任的杭州巡抚，叫李丰春，李大人。这位李大人呢，现在已经退休回来了，退归林下，人家家就在东京汴梁住，西门里仁义巷李家宅院，大伙都知道。这李大人呢，今天上这天齐庙来赶庙会来，带着那姑娘，一家子有他的老伴儿，还有两个仆人。人家上来之后就到我们这个酒楼上吃赏饭，在这吃赏饭的功夫，那姑娘呢是先吃完了，可能有一个愿呢没还，人家姑娘领着小丫鬟就下了楼了，说准备到里边还完了愿之后出来跟李大人一块坐车就回家了。这姑娘下去一还愿，没大伙的功夫，人家有一个家人慌慌张来禀报来了，说是蔡莽要抢那姑娘，所以这李大人就下去了。李大人下去之后，我就在这个楼窗这地方斜着您看，那一看那就是东岳天齐庙那庙门，正好迎到庙门那个地方。我眼瞅着那蔡莽把人家的姑娘就给愣拉到那马上去了，这李大人就在蔡莽的跟前跟他在那说理，说的什么我可听不清啊，我看比比划划的，这话说的很激烈，那蔡莽撇着大嘴根本就不听。最后我瞅见那个李大人把那个马鞭子举起来了，给蔡莽来一鞭子。蔡莽这小子急了，把那李大人往旁边一推，差点没推个趔趄。李大人不敢上前了，这蔡莽哎，扬眉吐气，大摇大摆上马，人家回去了。这李大人在那是跺足捶胸，也不知说的什么玩意儿，最后领着自己家里人都回去了。下一步怎么做咱也不知道。照你这么说，那个姑娘是李大人的女儿，对呀，不是蔡莽家里边逃跑的女仆，哪有那八宗事儿？我跟您说，就这蔡莽啊，经常办这种事儿。有的时候看人家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瞪着眼睛愣说是他们家里边逃跑的女仆，要不就说是在他家里边逃跑出来的女妾，抓起来就往马上扔，扔到马上就往府里边带，这常办的事儿。东岳庙这地方每年开庙会，他总得抓个仨俩的。我们这饭馆就在那斜对门，你说我看的不是一清二楚全明白呀。阮英一听，我这跑堂的，这蔡莽他怎么这么大的势力，难道说就没人管他吗？谁管呢？阮英说，你们东京汴梁有六大部三法司，有各个大衙门口，就管不了这蔡莽吗？嘿嘿，我跟您说，您这蔡莽是什么人？当朝老太师国丈蔡京的儿子，蔡京的女儿蔡金花是万岁皇爷的西宫娘娘，这蔡莽论着说是万岁皇爷的大舅哥，你说他有这样的势力在东京汴梁，他不就为所欲为吗？这年头就这样，势力说话呀。啊，人家在这东京汴梁吐口唾沫就得下小雨啊，打个哈士就得下大雾啊，谁敢惹这位蔡的少，这位蔡衙内，人家在这里可以说胡作非为，别人都得望而生畏，没人敢惹。哦，阮英说就没人敢惹他，没有人敢惹他，看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家里边抢，有的那为妾小，有的玩够了往外一蹬，给点银子那算不错的，谁能把人家怎么的呀？哦，唐铁牛一听，伸手把这盘子拿起一个来，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地方，气死我也！啪，盘子给摔了。跑堂里一看，哎，我说爷，您生气别摔盘子啊，咱们这卖菜可不卖盘子，啊，我摔盘子是解气，我摔一个赔俩。那好，那您随便摔。哎呀，气死我了。这事儿怎么办？

0: 咱们就在这儿不管吗？啊，这回你问明白了吧？
1: 栾英说是啊。唐官，既然这样的话，东京汴梁大邦之地，天子脚下这么多人都麻木不仁，不管此事，我们哥两个打算要管管，你看如何呢？
0: 跑堂里一听，什么？您二位要管呢？哈哈哈！二位，我给您作个揖，我真佩服您二位。现在整个东京城这些老百姓都麻木不仁了，正如您所说，您二位能有这种正义之心，我对您产生敬仰之意。不过我也忠告您二位两句话，您二位管不了。您上哪管？
1: 阮英说，我上太师府里边把他抢走的那个姑娘我给要出来。
0: 要出来您谈何容易，跟您说吧，那铁石的大街太师府门那是头号的大门口，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丫鬟侍女不计其数。甭说那个，光那保镖护院请来的人就足足的有三四百，其中教师爷一共有十来个。跟你讲，听说最厉害的一个总教师头，此人人称铜头八宝铁罗汉，是个和尚。这和尚听说人家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浑身上下从头上到脚下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刀剁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就这一和尚谁惹得起呀？啊，那和尚那天在大街上走了一回，我看见了，呵，长得高大魁威，我一瞧那时候的大腿就像那房梁一样。您二位去跟人家打架啊？哼，这位还行，高矮差点，粗细够了。您这位高矮也不太够，就这干巴骨头，脸巴脸过攒在一块儿，六个算一把，你捆十二把也赶不上和那大腿粗啊。您到那跟那和尚打去，能打得了吗？不用碰那和尚啊，哪个教师爷出来都对过仨俩的，您能行吗？唐铁牛一听，哎呀，照你这说，这和尚是铁打的钢铸的。
1: 哎，人家说了，硬功真练到这步了。
0: 没听那么一说，你不说这和尚那么厉害吗？你要不说那么厉害，我们哥俩还行，不去他越那么厉害，我们俩是非去不可。哎呦，二位，你要非去不可，这个你可多加小心。走，算账。唐铁牛马上在这把这饭账算完了之后，来到楼梯口这儿，下载再回头见扔蹦蹭蹬，没走楼梯，又打楼上就蹦楼下去了。跑堂在后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个海里怪。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算清了酒饭账下楼，唐铁牛走到楼梯口这儿，没走楼梯直接一蹦扔蹦就蹦下去了。这些都把跑堂的给吓坏了，跑堂的心想，哎呦，这位有功夫啊，唐铁牛这是故意的给这跑堂的露一手。你不老夸那个太师府里边什么教师爷如何如何吗？我也不是好惹的。阮英随后跟着也下了楼了。哥两个离开这酒楼之后，唐铁牛就跟阮英说，孩儿，怎么办？咱们今天晚上去不去太师府？阮英说，当然要去，不过三哥，这事儿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太师府这么大的府衙，咱们可没进去过，这太师府一定是深宅大院，俗话说侯门深似海呀，咱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人家这个院落里边有很多的奴婢丫鬟侍女，又有很多的护院的家人，还有些教师爷，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呐。一个地方考虑不周到，咱们就行掉到井里上不来喽。那当然了，咱们哥俩现在就白天先踩踩盘子探探道，看明白之后咱晚上上到府里去，一定把那姑娘给救出来。阮英说，那是了，走吧。这哥两个听见这个跑堂的说，就在铁狮子大街，来到了铁狮子大街，一打听，那太师府能有人不知道吗？大家伙拿手那么一指，说就那地方就是。哥两个就溜溜达达来到太师府的门口，驻足观瞧，一看这太师府特大的一个黑漆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铃，这两扇大门开着，前面是7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是2个大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是2溜龙爪槐，那是专门给人拴马用的。石狮子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太师府这大门口里边出出进进的各类人等，把门的是传世禀报的家人，门口挑着2个大关前灯，上边是大金字太师府，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磨砖对缝，齐齐吊脚。哎呀，唐铁牛一瞧，这太师府是比我那大寨强多了。阮英说，怎么能跟你那大寨比呀？你那叫什么玩意儿啊？走吧，咱们捋着墙走。就觉得这墙干走不到头，好大的一个院落。走到那个头一拐角，旁边有一条胡同，顺着胡同往后走。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往墙里边看，一看墙里边有高房矮房，有齐几之房。走到靠后半截了，都是很多的树木直入参天。甭问，这后边有个花园。阮英说，今天晚上咱们要来就在后边这花园往里进，逐步的打听，他这里边楼台殿阁肯定少不了，这蔡猛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待着，必须得读准了他那个地方才能救这个姑娘。对，哥两个踩好道了，然后又打太师府的出来，找了一个客栈叫连生客栈，俩人住下了，包一单间，晚饭就在这个客栈里边吃的。吃过了晚饭之后，阮英跟唐铁牛哥两个躺在床上迷瞪了一小觉，这一觉醒来天可就黑了。两个人起来之后换好了夜行衣服，阮英背后按了按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摸了摸肋下的镖囊，扶了扶袖筒里边这2个袖箭筒，一切收拾利索。唐铁牛把自个儿的铁棒槌往远处一挂，咱不说吗，屁股后边是4个挂钩， 要是晚上出去的时候把这棒槌靠远挂，这俩棒槌揉起来碰不着，白天就靠近了挂，一走道叮铃铃当啷啷，叮铃铃当啷啷，带响的。说今天晚上就得加点小心，把这棒槌挂远了。唐天牛也收拾紧身利索，伸伸胳膊踢踢腿，好早啊。满英说好。有打这屋子里边哥两个就出来了，没走这个店房的大门，在店房的院里边一纵身蹭，胳膊肘一跨墙，双腿一飘，唰就出去了。唐铁牛一毛劲扔，蹦蹬，头一下蹦墙头上了，第二下蹬蹦下来了，跟着阮英两个人，后边噔噔蹦噔噔蹦噔噔蹦噔噔蹦，这哥两个就奔太师府来了。来到太师府，顺着旁侧院墙的小胡同，就绕到太师府的后花园。到后花园这个地方，阮英停住了脚步。三哥，咱哥俩怎么办？是都进去，还是在外边一个里边一个？
6: 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阮英说，这样吧，我进去，您在外边给我观风吊哨，如果听见里边一阵大乱，那可能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您就冲进去给我打接应，救我出重围。
6: 好嘞，要里边没动静呢？
0: 里边没动静，那就是我能把姑娘救出来。
6: 还行，你没动静让人给弄死呢？
0: 你怎么不说吉利话呢？我至于吗？没动静就让别人给我弄死吗？
6: 就是啊，得以防万一呀、啊、
0: 您估摸着办吧。
6: 好嘞，我就在外边给你寻风。
0: 唐天牛在这胡同里边就来回溜达，阮英又打这一滴溜蹭。太师府这个后院墙都挺高，胳膊肘一跨这花园的墙，探身先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是树木丛杂，阮英双腿一飘，唰就跳进来。阮英的身子轻，好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阮英跳进来之后，身背后把这单刀噌弹出来，压单刀往中屋一观瞧，一看这是个后花园，没看着有人，这是一丛花，那是几棵树，旁边是凉亭，那边是水榭，还有些荷花缸之类的东西，晚上只看见形状，看不清具体的东西。阮英高抬足轻的步往前走，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黑影中晃晃当当走来一个人。这位是谁呀、啊、后花园的花匠，此人姓刘，叫刘三。这刘三今天晚饭呢喝酒喝得多了点儿，睡前呢喝茶水喝的又多了点儿，酒后口渴呀，茶水喝的多了，这一觉醒过来了，要上厕所，憋得慌，眼睛还没扒开呢，有打自个儿屋里边出来之后，捏捏噔噔的就奔那东南角走，厕所就在那东南角上。刘三晃晃当当，还没等进那厕所，他这先做准备，这就解裤腰带。这裤腰带扣刚解开，阮英看准这个人，一滴溜蹭就到他身后头。他这裤腰带刚那么一解，阮英一伸手蹭把这裤腰带给担下来了。这刘三还纳闷呢，耶，这裤腰带怎么成自动的了？刚一伸手蹭，这裤腰带一掉，这裤子就往下掉啊。刘三赶紧拿出来，哎，他密挨的功夫，阮英这口刀啪就弹他脖子上。这时候虽然拿着裤腰带一薅他脖领子，别动，哎嗯，谁？告诉你，我是今天晚上夜探你们相府的侠客，我找蔡猛来的。
7: 好，你找蔡猛来的，你跟我有什么话说？
0: 我问你，蔡猛现在何处？
7: 蔡猛，他今天大概是在那个前面那个有个合欢楼，他今天白天听说他抢来一个漂亮姑娘，一般他抢来漂亮姑娘都到那合欢楼上去，他十有八九在那儿。
0: 说准了，
7: 他就在那儿，您在那儿去吧。
0: 我问你，这合欢楼在什么地方？
7: 合欢楼就您往前走，你出看前面那不有个月亮门吗？出那个月亮门，您往左一拐，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前走几步，有三层楼，那个楼门楣上挂着有个匾，匾上有仨字是合欢楼，就他一般都在那二楼，就那就是合欢楼。
0: 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
7: 我哪敢跟您说瞎话？您倒鸭脖子，我敢说瞎话吗？
0: 你要敢跟我说瞎话，我知道你在那个屋里不住，一会儿回来我就把你宰了。你跑到什么地方我都认识你，知道吗？
7: 哎，我知道，这我哪能不知道？你还问什么？
0: 好， 我进来之后这件事情你不准跟任何人讲，你要走漏风声回来我也不能找你。
7: 那不能不能，我就全当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全当是做了一个梦好不好？
0: 好，唰，阮英把刀往下一撤，咣的一脚，这小子咕咚就趴下了。

阮英把裤腰带往前面一扔，转身奔那边走。阮英走了，这刘三爬着起来提着裤子就回来了。自个儿赶忙回屋之后，进屋咣啷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全插上了，躺在床上蒙着被就睡。心想，我刚才出去干什么去了？我要尿尿啊，没了，怎么给吓回去了？裤腰带都没剪，这一觉他就睡到天亮了。这位阮英呢，按着刘三指引这个道路就来到了贺欢楼下。他定睛一瞧，这个贺欢楼的高矮，他把单刀往背后一插，一滴溜一纵身就到这二层楼上了。飘身行跨过栏杆，来到二层楼的窗外，一看这窗户纸映照着灯光，这屋子里边人头转动，人影摇摇，不时有说笑之声。阮英看看这走廊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他来到窗户台跟前，用这小拇手指盖把这窗户纸划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瞧这间屋子里边是明灯蜡烛正在那点着呢，周围有几个丫鬟婆子，正当中在一个太师椅子上坐着一个女子。阮英一瞧，就是白天在东岳庙抢来的那个姑娘。这姑娘现在面沉似水，是一言不发，旁边正有一个婆子模样的人正在劝说她呢。哎呀，这位小姐呀，到在这府里边啊，你就想开着点儿啊，跟谁不是过呀啊，你说蔡少爷看上你了，那可不容易呀。跟你讲吧，蔡少爷那是经过无数的女人呐，今天见着你如此钟情，那说明你长得相貌非俗啊啊！蔡少爷说了，打算纳你为妾，这都是高攀不上的事儿啊。一般的女人进了府，蔡少爷跟着过个三天两日的就够了，今天一见就说纳你为妾，这蔡少爷对你是高看一眼呐。他一说这句话，就看那女子在椅子上坐着说了，你说这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是什么人呢？我是杭州巡抚李逢春的女儿，也是大家闺秀，我怎么能给他做妾小呢？再者说了，我是有夫之妇，你们这叫光天化日之下抢良家妇女。嗨，什么叫光天化日之下抢妇女不抢妇女呀？分谁呀？我们蔡少爷把你抢来，这是你的福分呐。跟你说，你要跟我们蔡少爷在丞相府里边后边给你住房子，在这一住，那是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裹绸缎，使奴换被，一呼百诺呀。多少人想贪这个事儿都贪不上，想够这事儿都够不着啊。既然这么说，你们家也有大男小女的，也有年轻貌美的女子，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呢？啊，让他们来呀、啊、我们家没有漂亮的，没有一个长得能赶上你这样的。哼，你们周围这些人我看也都是女人，做女人要知道有做女人的尊严，有做女人的贞洁，你们难道说就愿意到这给他做妾小，就愿这样侍奉这样的狗奴才吗？嗯，我问你，你们这些人在这府里边是不是都跟蔡少爷享荣华受富贵了？啊啊，是享荣华受富贵，我们这个荣华富贵只不过就是奴才的荣华富贵呀，可比不了您这个荣华富贵呀。哼，告诉你吧，今天这个事情说一个不答应，两个不答应，我是一百个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你去跟那蔡少爷讲，他不是太师的儿子吗？太师的儿子就这样无法无天吗？你们蔡太师呢？把你蔡太师找来，我要跟你们蔡太师说话。哟哟哟哟，小姐可别着急，别上火，你找蔡太师啊？我们蔡太师一天到晚的国事繁忙，哪有功夫管儿子啊？皇上的事儿他还管不过来呢，我们蔡太师他不管这事儿，他不管这事儿，难道说大宋王朝就没有国法没有王章了吗？没有律条了吗？有有，分对谁，那国法王章律条一进了太师府就不生效了。我说姑娘啊，你把事儿就看透了得了啊，
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答应。姑娘，你要就是不答应，这可就没你的好了，没我的好，他能把我怎么样？把你怎么样，那后果可就不好说了。话言到此，就听楼梯声响，噔噔噔噔。哎呦，姑娘，你可想明白点啊，少爷来了。说话间就看那楼梯门的啪，软帘一挑，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阮英在楼窗外边看见了，正是蔡猛。蔡猛今天晚上换了一身装束，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绣花袍，溜溜达达的进来了，刚喝完了一点酒，本来这脸是姜黄色，拿着酒一串皮还有点人模样。进来之后，旁边有侍女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蔡猛就坐着了。捏斜着眼睛瞅了瞅这姑娘，小娘子怎么样，想明白没有？这姑娘一言不发。怎么不说话？你们跟她说了吗？旁边这婆子说了，少爷说了，这位娘子她不答应。哦，不答应。蔡猛就站起来了，站起来走两步来到这姑娘的跟前，他伸手一拖这姑娘的下壳，他一拖这下巴壳往那么一抬，这姑娘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巴掌。呀，好厉害呀，姑娘，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今天到在我这楼里边，你就是我的人了。跟你说句实话吧，多少贞洁烈女我都见过，有坠楼的，有自杀的，杀了之后我撸西一卷就把他扔出去了，那算得了什么啊？你们都躲开，看我的。说着话，这蔡猛伸手就奔这姑娘身上摸索，他刚要一摸索，这姑娘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姑娘一回身，这条杆机上放着一个剪竹花用的剪子，这姑娘一伸手把这剪子就抓过来，抓过剪子倒退几步来到墙角这个地方，她大喊了一声，周顺，咱们来一声再见。阮英在窗外听，什么？周顺。这一声周顺把阮英喊得机灵的一下子，阮英心想，怎么这个女子怎么喊周顺呢？周顺是我五哥呀，这个女子跟我五哥有什么牵连吗？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阮英那个脑子反应非常的快，唰的一下子打个了一闪一样。阮英心想，不管他跟我五哥有什么样的牵连，我得想办法救这个女子。可是眼看着这蔡猛奔这个女子就扑过去了，如果他扑到女子这身上，这个女子很可能一剪刀就捅进自己的肛嗓咽喉，这命就完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阮英来了一个当机立断的措施，他喊了一声蔡猛。这声蔡猛喊完了，他还怕蔡猛听不着，他把这个拳头噗在这窗户纸里边给捅进去了，捅一窟窿。同时这一喊，蔡猛正要奔那个女子扑过去啊，他逆回头，这窟窿也捅进去了。阮英就说把这手往起一撤，啪，这袖箭筒就吞出来了。阮英一抬手，啪，照蔡猛就一袖箭，这袖箭打得准，奔蔡猛的面门来的。蔡猛略微往旁边一闪身，噗，正杵眼里。这眼睛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那是神经密集之处。这袖箭登进去之后，蔡猛俩手一抓，哎呀，喊一哎呀，刚才有的丫鬟侍女都躲出去了，一看这位蔡公子要对那个女子强行非礼了，这个事儿不能在那儿瞅着。赶后来一听屋子里边蔡猛这动静不是人声，所以这丫鬟侍女们又都跟着进来了。哎呦，公子爷您怎么地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丫鬟过来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谁给公子爷这眼睛里钉个钉子，这眼里边钉钉的哪行啊。哎呀，这怎么办？就是啊，公子爷，那我给你拔出来，不能拔，那就老带着吧，老带着能行吗？他们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蔡猛在这俩手抓着袖箭，快给我找大夫来。这边可就乱了套了，丫鬟侍女稀里糊涂往下跑，蔡猛还喊，窗户外面有刺客抓人。这是他在想想喊有刺客抓人，
这有请大夫的，也有喊有刺客抓人的，这院子里边一阵

0: 梆子之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太师府里边深更半夜梆子一响，这些护院的家人全都出来了，各施器械，拿刀的拿枪的拿棍的拿棒的，院子里边稀里呼噜就往前拥。他们往外一拥的功夫，这阮英呢由打这个楼窗就转到前边来了。屋子里边那个小姐呢，借着他们动乱的时候，这小姐由打这屋子里边也出来了。他由打屋里边这一出来，阮英几步就走到了小姐的跟前。小姐，跟我来，我是李府派来救你的，我背着你走。其实阮英说出这么一句话，是李府派来救他的，为了是免去小姐对他的猜疑，心想我做过多的解释，这小姐反而不相信我了。这阵姑娘一看是他李府派来的人，姑娘就信了。阮英一伸手，早准备好了一个搭布袋子，就是救人用的，啪蹬出来，你老贾过来吧。姑娘这阵往阮英的身上一扶，俩胳膊肘在这个地方一垫，阮英拿着搭布袋子在后边一捆，前面一系，手中把单刀一提，你扶住我的肩头。阮英顺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他背着这姑娘一下来，院子里边拿棍棒拿刀枪的很多护院的人都聚集起来，谁救这小子？因为阮英背着一个人，这目标特明显，有人拿着棒子照着阮英搂头盖顶一棒子又打过来，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啪的就是一刀，那边横扫一棒子过来，阮英一抬腿啪就一袖箭，那个梗儿躺下了。这又是刀又是袖箭，阮英是一个劲儿的就跟他们拼了命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院子里边这一乱，阮英心想：三哥呀，你在外边不是睡着了吧？啊，这院子里边都乱到这份上了，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你干什么呢？唐铁牛啊，在外边闲的没事来回溜达，开始在近处溜达，逛荡逛荡的，后来就往远处溜达，自个儿哼哼着。好，走那角上去了，走到那角上转身再回来之后，哎，不对，这院里边可是乱了，大概猴出事了。唐铁牛赶紧一伸手，嘣，从屁股后边把这对铁棒槌就蹬出来了，蹬出铁棒槌一纵身扔，蹦，先蹦到墙头上，往前面一看，灯秋火把，亮子油松，吵吵闹闹，哎呀，出了事儿了！扔蹦他就蹦下来了，三窜两蹦就到在这院里头了。孩儿喂，别害怕，我来啦！他瞅着那个护院的人，照着后脑海，这叫懒老婆锤布棒。他这棒锤是锤布用的，跟这招数还有名称，懒老婆锤布棒。这个光，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

0: 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膏，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他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 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 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她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 腿也走不了。后来

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

0: 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投名不投利的， 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
0: 这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
5: 这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啊，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0: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0: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0: 嗯，
5: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5: 吃的我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沉。
0: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5: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胡老。
0: 啊，
5: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0: 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5: 咦，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0: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0: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0: 嗯，
5: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5: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0: 嗯、
5: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嗯，太好了，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 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0: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5: 就是，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5: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5: 谢谢谢谢，太感谢
0: 了。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5: 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
5: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冬里也没的。
0: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0: 了，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吗？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0: 死完以后，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0: 完了啊，我老兄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1: 嗯。
0: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
1: 嗯。
0: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雪山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啊？你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0: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
1: 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0: 哎、
1: 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我又吃胆囊药，就胆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
0: 的，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干啥。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跟尿盆搁屋里头，跟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0: 说排尿就排，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啊，这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这日子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儿，我也知道那外女儿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

0: 两个多月三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2点钟那功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的
1: 太
0: 好了，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1: 就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1: 啊，
0: 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
0: 了
1: 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玩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孙子，我大孙子，我说奶奶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是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
1: 哎，
0: 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好，再会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走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来呀、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
3: 啊，
1: 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3: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嗯，
3: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
1: 的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3: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3: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3: 用上了胡家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1: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3: 她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了、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 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串个门啊，干啥都行了、啊。
1: 嗯，
3: 有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
1: 就是、
3: 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3: 嗯、对, 对,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
3: 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
1: 老朋友。哎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每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都要跟大家伙谈到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到底治什么病它最有把握呢？它主要的治疗的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慢性病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像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那么严重的心律不齐，还有房颤啊、室颤啊，另外包括像我们的脑血管病啊，你出现的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偏瘫、失语啊、口眼歪斜，那么也包括你像脑出血了是吧，我引起的后遗症，也包括我出现的像帕金森啊、癫痫、老年痴呆都一样。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治疗这些病啊，那是最有把握的。千草灵芝丹我们在实验阶段就研究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临床应用有6年，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失过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胃炎啊、胃溃疡啊，也包括呢像我们的12指肠溃疡啊，很多人说我啊，这个呢就甚至有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到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这个呢啊病人的话，那就有上千万例。那么当然也包括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啊，也包括肝囊肿、肾囊肿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只需要80天的时间，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那就能够完全好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节目当中啊也问过，那么为什么我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我可以恢复得这么好？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它是从根源上治病的，是吧？你治疗的方法你是不同的，你过去你治不了这些慢性病，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没有真正抓病根。什么是病根？病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么病根就是我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损伤了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受损的啊，这样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机能都是下降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啊，你这个呢都是细胞病， 但是很典型，很显然，过去我们这些细胞病，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把这些病治好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治过细胞，你也没有一个药它能治得了细胞，它只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可以治细胞。所以现在的话，为什么我讲只有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能够治好病呢？因为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六种野生灵芝，那像这个青灵芝紫灵芝黑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那再加上野生人参、野生三七，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只有这种成分它可以迅速的去杀灭去稀释、去消灭、去溶解、融化你身体当中血液、五脏六腑所有的毒素，同时的话呢来迅速的杀灭你老化细胞、激活新生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从而使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像蛇蜕皮一样，我都变成好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胞都变成好的了，那我们浑身上下五脏六腑，你是不是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都能够变成健康的，所以说你什么病就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用这种治疗方案，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到现在没有一个失手的，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没有一个漏掉的，那你完全的，你从头到尾你从头皮到脚底板所有的病，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们这些病通通全部彻底都健康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千草灵芝丹大家记住了我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大家伙知道了吧，为啥它能治病？第一就是对症了，那么其二呢，我的成分好，我的东西好，是不是你两者一结合，那没有治不好的病。那么正是因为它的疗效这么好，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呢去推广这个药，给大家伙是要报销75%的一个药费这一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报销75%的药费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引导和这个呢就是宣告的一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大家伙，那我为啥要给千草灵芝丹我报销75%的药费，你过去的话那你报医保我们知道医保报销你都是住院了你才能报医保报销，你但凡住院的病你就是一些重大恶性病了是吧重一点的病、严重的病那你才住院，没有人说我今天不痛不痒我跑到医院里边住两天，那是闲的了，没事干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重大病它最多它报销，有的人报销个80%算多的吧你有很多费用你还报不了，有些药还不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为啥这么大的手笔，我直接把药费给你报了75%，你像你原价3960的药你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药好所以咱们老百姓在用药的时候记住了，第一必须是国药的，千草灵芝丹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其二的话光是国药不行，国药的药太多了是不是，你吃感冒胶囊还是国药的呢，但是它能给你治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肝病、眼病、肾病吗？能吗？做不到吧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排毒，不能修细胞，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必须还得学会看成分，是不是？万病之源都

它就没有起死回生能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啊。那你这样的药你吃了之后顶多就是个顶药，它是永远不可能给你根治的啊。那你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中风的、眼病的，你吃了多少药了？大家伙自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顶药，它根治不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就是因为那些药它没有灵芝活性菌，而自古在中医五千年的文化当中，也只有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之千草仙药啊，灵芝人参，对不对啊？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是把六种野生灵芝都啊抓进来了，那你想这个药劲得有多大，药效得有多快，所以说它好了那么才给予报销啊。但是今天啊，张丹要告诉大家伙，这个报销这个补贴今天就要结束，而且是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因此没有报名的朋友，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这个时间相当的紧张啊。千草灵芝丹是一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啊，所以说各地区各省市你们算算时间，现在还剩几个小时，因此的话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为啥？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如果参与上的话990拿到80天的千草灵芝丹，额外一瓶虫草雪莲酒，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就是3960，大家伙记好了，3960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那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你错过了再也不会有的。那你想想，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补贴钱不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是个人给的，不是说张丹给的，也不是说谁啊给咱捐助的，这是医保局给予的补贴。那么因此这种补贴它属于财政补贴，任何个人他都是没有权利去决定的。所以说你补贴一旦结束了，你想啊，你再给我延期一下吧，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一个名额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尤其一些老患者用过千草灵芝丹的，我想应该都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在过去的时候买都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啊，你一开始买的少，后期想买不着了啊。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讲，关键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量太奇缺了，可以说是贵比黄金的啊。你现在的话，你很多人一辈子了，你可能连一颗野生灵芝你都没见过，一颗野生人参你都没见过啊。为啥？这东西太紧缺啊。就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啊，也是呢，千想万想，千计划万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千草灵芝丹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那他必须拿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做实验啊。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整个实验小组，你必须是把你的实验方案，我今天要做这样的实验方案，然后的话你把组员上报组长，组长再上报课题的领导人，那么你课题的这个呢负责人，你这个呢整个开会啊，然后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验的一个呢就是可行性，然后的话呢才能批下来，然后才能批到原材料啊，野生人参、野生灵芝。大家以为做实验的时候满实验室堆的都是人参吗？啊，每一次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有一颗野生人参就不错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极为的金贵，30克的野生人参，那现在的话市场价位是300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新闻，就在人参拍卖会上啊，首届人参拍卖会上，30克的野生人参卖到了300多万。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东西有多金贵，贵比黄金。因此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它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现在你一体多病慢性病了，你不去用它，你不着急，你到最后的话你百病缠身，你用就来不及了啊。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啊，你出现什么呢啊，你这个呢啊，就感觉到呢每天，哎呀我这个呢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呢上不来气了，一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哎呀医生说我心衰了，这就开始害怕呀啊。然后的话呢也听说呢啊，人家心衰的病人呢啊只能够活个多长时间啊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个5年，是不是啊，有这种说法吧。所以说很多人一旦得了心衰以后啊啊，就这个呢在家里边担惊受怕唉声叹气啊，这个呢每天就没个像模样了，而且的话就等于是数日子了
啊，你心衰严重的，你存活率啊，你不到5年，不到10年，是不是？谁不害怕？

0: 呀，你生命倒计时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唉声叹气有用吗？是不是？你得了心衰以后，很多人的话你走路都走不成。你现在你得心衰的病人，心前区这个地方闷的像每天压着大棉花、大石头一样，好像你这个心脏里面有人给你堵了个棉花头似的。我就觉得这个气儿永远是不够用的，我上不来气，我觉得喘也喘不上气，一走一步汗哗哗的。然后的话呢，我这个腿也浮肿了，是不是啊？那么很多人过去的话，一到心衰，你吃很多药的啊。这个我以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病的。你一心衰了，很多人说，哎，我是罗内酯啊，完了之后消心痛啊，单硝酸呢，啊，或者是说呢阿司匹林呢、贝塔勒克啊等等这些药，五六种你就吃上了，管啥用啊？是不顶事儿，对不对？啊，你吃完之后的话，心脏还是干闷的闷。心衰心爽，心脏衰竭，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所以说你心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你这个病，你不去治疗心肌细胞，是不是？你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吧，对吧？那么另外呢，咱们说的这是心衰啊，你没有心衰，你冠心病的还不是一样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意思？冠心脏病，心脏部位的血管我出现了动脉硬化。什么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心脏部位血管它那个细胞它老化死亡了，它变脆了，它死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死亡了，你光是去吃一些什么啊？又是心宝啊，又是丹参呢？你光是活血化瘀管用吗？能把死亡的细胞给它活过来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把血管、心脏部位这个细胞呢，你给它活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治病吧？对不对？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你怎么着去进行治疗呢？我再说一遍，修细胞，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而现在能修细胞的，我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只有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吧。啊，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大家伙活了一辈子了，啊，大家伙现在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灵芝有起死回生的这个功效啊。你看有的那个电影里头，是不是？啊，那许仙呢？啊，被这个呢？啊，这个呢，就是白素贞给吓死了。那白素贞呢，就去啊，给他弄了灵芝仙草，啊，当然了，那么那是电视剧的编排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话它确实可以包治百病的这么一种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很多人问我啊，千草灵芝丹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别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只有说这个好药材才是真正的治病之根源，啊！所以我讲了，怎么治病？排毒修细胞，谁能排毒修细胞？那我说过了啊，野生灵芝，野生灵芝怎么就能排毒修细胞了？通过现代40多种高科技的，你20多道工序，再加上73项这个呢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的萃取，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这就做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眼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那么你是药到病除，有一个算一个啊，彻底康复治愈。那现在呢，这个大型的减免补贴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4点钟啊，这个6点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伙要抓紧时间，马不停蹄的，我们迅速的报名去，再晚了就没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别的我不多讲，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

0: 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张老师啊。
2: 哎，
3: 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现在是咱千草灵芝丹的受益者了。
2: 嗯。
3: 说真的，我现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怎么过的，哎，现在感觉到轻松了。
2: 啊，感觉到轻松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当时买了有多少？
3: 我这80天，这还有3天就用完了。
2: 啊，那就足疗程用药嘛。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3: 我就想跟你说说，你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2: 好啊，
3: 现在不是
2: 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3了。
2: 63了啊，原来是哪不舒服呀？
3: 哎呀，血压高。
2: 嗯。
3: 头晕迷糊。
2: 嗯。
3: 说真的，这高血压这个病啊，40来岁的时候就有了。
2: 哦，你这是有家族遗传吗？
3: 对，我父亲、母亲都是高血压。
2: 怪不得呢啊，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啊。那你这个高血压刚查出来的时候，血压有多高啊？
3: 那会儿单位的体检给查出来的，刚查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吃降压药，那会儿就是不到160。
2: 嗯，不到160，那时候也不低了啊。那你查出来之后都是怎么治疗的？
3: 刚开始的时候头晕，闲着头晕的时候我就吃点降压药，要不头晕连吃都不吃。刚查出来的时候。
2: 啊。
3: 但后来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感觉早上头晕，那会儿不吃不行了。大夫说你必须得吃，给你开了药了，你不吃你。一不舒服你就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2: 嗯嗯。
3: 我从那会儿，我到47上那会儿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吃降压药的。
2: 啊，那吃了降压药以后呢？
3: 嗨，吃降压药刚开始就是吃降压药，不管吃哪一种都管事儿。
2: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后来说不行了，不行就换吧。哎，你像卡托普利呀、洛活喜呀、复方利血平、北京降压零号、
2: 嗯、
3: 尼金地平，哎呦，
2: 嗯，
3: 变这样我才用的。
2: 换了个遍儿是吧？啊，
3: 哎，这药子不但吃的品种多了，吃的数量还多了嘞。
2: 啊啊！
3: 哎呀，我说这可是麻烦了啊！这头啊，到了50多岁，真的就凸显出来了，迷迷瞪瞪的，跟浆糊似的，不清楚。
2: 不清楚了啊！嗯。
3: 对，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太好，疼得厉害的时候，你这脖子一动会儿啊。你自己能感觉到里边那个骨头都在响动，嘎嘣嘎嘣的。哎呀，我还找大夫，我说我这是不是要断了我？这颈椎，人家说断了你还能给我说话呀、
2: 啊？
3: 你这样说话，哎，说你这颈椎出毛病了。
2: 啊、
3: 给你开点药，现在给我开点膏药，还有吃的、都用上了，哎，倒是有所缓解。
2: 嗯，
3: 可是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这个药对我都不起啥作用了。
2: 其实那就说明他没有从根源上治疗啊，啊，那给你开的都是顶药啊，那不断根儿，不断根儿的话呢，药往往啊，你不断根儿的药啊，你比如说你吃点止疼的是吧，你当时肯定有止疼的效果，可是人呢他是有耐药性的，对吧？你没有断根儿啊，那你吃着吃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说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降压药也越吃越多是吧，完了之后颈椎病的药呢吃着也不顶事儿了啊，那就剩下遭罪了。而且颈椎病和高血压呀，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又比较危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颈椎病啊，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是会导致我们血压忽高忽低的。你万一血压波动特别大呢，啊，忽高忽低的，那不就中风了吗？是吧？啊，
3: 是啊呀，这61那一年，我这得这个又得什么？这叫是腰间盘突出。
2: 啊，
3: 开始我倒没太在意，我以为是腰闪了一下呢，哎，疼。疼得厉害，哎呀，直不起腰来了，到医院去。人家说你这腰间盘突出了，哎。我说腰间盘突，对，他说你这是3、4、5，哎，这突出，哎，说你这个得注意了以后啊，腰间盘突出，说我给你做做理疗吧，哎，做做理疗，做了做倒是有所缓解。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儿他有个按摩院，我还按摩，哎呀，按摩了小半年。
2: 啊。
3: 说一句心里话吧，没管多大事儿，哎，
2: 没管事儿啊。
3: 按摩的时候，哎，能缓解舒服一点。等你不按摩了，该啥样还啥样。
2: 那肯定好不了啊！啊，节目大家伙也听了啊，尤其是你现在都是老患者了，应该也知道。那我腰椎病、颈椎病啊，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是老化。啊，是我这个腰椎颈椎部位的骨细胞它老化了，它受损了，所以说你

0: 颈椎、腰椎的骨细胞一旦老化和受损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出现一些增生啊、压迫呀，让你不过血啊、难受啊。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你就会出现呢，哎呀，我头晕啊、头疼啊、腰疼啊，那你就只能解决这个老化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颈椎、腰椎老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这个病你就甭想治好了啊。那你做做按摩啊，拔拔罐啊，烤烤电，它就能把骨细胞给你烤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当时烤电挺热乎啊，挺舒服啊，烤完了就犯，对吧？啊，
1: 对。这后来我这听广播，张老师，我听了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还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啊，这个药材啊成分好，说句心里话，就不用时候，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0: 那肯定啊，啊，这么着打到直播间了，咱们现在恢复的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1: 好，我现在啊用了，这不马上就要80天了吗？我为什么说它药材好、见效快呢？很安全，这一点用上之后。一比较就能感觉到，用上之后，我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哎，首先就是这脑瓜子啊，几天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比以前清亮了，不像原来，哎呀，这脑瓜子老是迷糊，记忆力也差，这往后用了有一个礼拜啊，哎，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0: 好，
1: 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
1: 我说这行，等用了有20来天的时候。这血压呀、这么多年了啊，说一句心里话，吃着这样的药，他血压也正常不了。那高压到了150，低压也就是在95到100这样子。
0: 啊，
1: 等到20来天的时候再测这血压的时候，哎，那会儿血压高压才137，低压呢85，
0: 那非常的好啊。啊，这血压只要能下来呀，我们这个危险啊就把它解除了，是不是啊？你没有那么高的血压了，那我们就不担心啊。我突然之间啊，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是不是？我心梗了怎么办？啊，我心衰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啊。那么血压下来以后啊，现在这80天了吗？我原先啊，颈椎病、腰椎病原有的啊那些症状，疼啊、麻啊、胀啊，现在还有吗？
1: 现在都没有了，这腰也不疼了，是走路也有劲儿了，脖子转动，哎。好像里边跟倒了油似的，哎，怎么
0: 啊？倒了油一样，
1: 舒服了。
0: 你原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也好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通通都已经全部不吃了吧？对不对？
1: 都不吃了，
0: 都不吃了啊，这就好。
1: 哎，
0: 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它是从根源上治疗的。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治病根了呀。啊，那你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啊，我能够排毒修细胞，是吧？你高血压也是因为呢，我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受到损伤。那我骨病我也给你分析了，我是因为细胞受损伤。那我只要是我修了细胞，这病自然好，这就叫做治病求根源、求病根，那挺好的啊，恢复得挺不错的。那你这种情况呢，把手里边的药啊给它用完啊，用完之后这该停药停药就行了啊。
1: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按您说的。我听说现在这活动力度这么大，4个疗程才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啊。
0: 对了，没错啊，但是跟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好吧？啊，
1: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哎，张老师吧。
0: 嗯。
4: 哎，张老师，我这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
0: 嗯。
4: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新患者。
0: 嗯，你说吧。
4: 哎，我听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大概听了有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4: 哎，我听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里边用的都是好药材。
0: 对。
4: 哎，每天都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情。
0: 嗯，那你说吧。 啊，你是怎么了？哪不舒服？
4: 我心脏病都快这10年了，张老师。
0: 嗯，
4: 十年了，这不是就是前年，就一下子人呢疼的就梗了就过去了。
0: 嗯。
4: 到医院医生说我这个心，一条血管吧就堵的就80%都多了。
0: 哦。
4: 都当时
0: 做什么手术了吗？
4: 对，当时就给我做手术，都下了两个支架呢。
0: 哦，下了两个支架
4: 啊，
0: 嗯。
4: 对对，下了两个支架，那花了7-8万呢，这花瞎了金口的。
0: 嗯嗯，花了钱倒是一方面，那没办法呀。啊，那你这个病当时你控制的不好啊，那你一下子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下支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支架啊，那时候不得已啊，不下也得下，下也得下啊。那你下完支架以后呢？啊，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呀？
4: 下过之后，我也感觉心脏这一块也舒服了，出气也顺了，也不喘了。
0: 嗯、
4: 哎，我当时我挺高兴，哎，我说这虽说花了7-8万块钱嘛，这钱花的也值。
0: 嗯、
4: 不管怎么着、
0: 嗯，
4: 我说我不难受了，我就感觉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4: 啊，这虽说就是每天还得吃那进口那的玻璃胃维持吧，我说只要是我不难受，我也不说啥了。
0: 嗯。
4: 就是去年就是过了秋天那会儿，我这胸口的又开始不行了。
0: 嗯。
4: 开始感觉就是一走路或者是外边谁一吵吵，这个心就慌的厉害了，又开始。
0: 嗯嗯，
4: 不能听见那个大的响动啊，一听见、
0: 嗯、
4: 就心慌，然后就出气就不顺，就憋得
0: 慌。那么说明你这个病犯了呗，是吧？
4: 是是啊，这又出这情况，我就都担心害怕呀。我说这满打满算也就是有两年吧，好的有两年、
0: 嗯、
4: 这又开始难受了，不行了，晚上现在吧、
0: 嗯、
4: 也睡不着觉，心绞痛嘛，现在又开始有时候一紧又开始有点压得慌，有的那种紧到疼的情况了。
0: 嗯嗯，所以说的话呢，当时挺高兴挺乐呵，现在应该是特别失望吧、
4: 啊、
0: 是吧？啊，
4: 哎，是那后悔当时也是没法子，那这保命
0: 没法子的事
4: 儿
0: 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
4: 哎、
0: 急自治其兵，缓则治其本嘛，是吧？那咱们怪只能怪原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病没有从根源上治疗，那你没办法了，走到那一步。但是你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你在啊到医院里边下支架的时候，你也没整明白你这个病是咋回事儿，你错在这儿了、
4: 嗯、
0: 你啥叫心脏病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大部分人啊，他不是说我先天的我都得了这个心脏病，心脏病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没错的，那叫瓣膜的损伤，那个确实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但是大部分人现在的心脏病，我们冠心病是没有先天性的，那么这个病是长年累月你身体当中攒了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把你的血管给它堵住了，从而出现的一个病症。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血液血管当中为啥当时不通了，梗住了，堵住了70%又是80%的，那是啥堵住了？油脂垃圾吧，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垃圾把它堵住了？垃圾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以后的话，我不去把这些堵着的垃圾我给它排出去啊，我每天啊我下个支架，想得倒美啊，支架只是把我们血管其中一小个点儿给它支开了，整条血管那些垃圾并没有排出来，而且你的心肌细胞你并没有得以修复，所以这个病压根儿就没有根治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错是错在这儿了。就你住院了以后，你压根你也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老觉得你存在侥幸的心态，我下个支架就得了，花了几万块钱，那是啊万万不能的。所以说下支架只能控制症状，根源性的治疗是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心肌细胞。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草灵芝丹，仅此一个药。这个药节目你也听了，里边是有6种野生灵芝，那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紫灵芝、赤灵芝啊所组成的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知道不？我就是不给你详细的讲。哎，咱也知道灵芝，那可是仙草仙药，对吧？啊，
4: 对对，嗯。
0: 所以说，你把这仙草仙药6种仙草仙药集齐了，咱不说6种了，平常的时候啊，咱连1种估计都没见着，太难找了，这个东西太紧缺了。不是说那比黄金还紧缺，黄金你现在去了金店里头，咱买个大金戒指，孩子给你买个大耳圈子，那都能买得着。这灵芝、
4: 嗯、
0: 那可是有钱没处买的地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啊，来推广这个药，不就希望用最短的时间80天，咱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把病治好了，利利索索的享受生活吗？现在还赶上补贴啊，你80天下来他给你排毒修细胞， 你啥病也没有啊，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没有心绞痛。

0: 嗯，健康活百岁，所以说今天下午6点补贴都要结束了，你还在这磨蹭，再磨蹭名额都没了，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990就够了，磨蹭半天3960，到时候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知道了吧？啊，
1: 是是，我就是听您讲，说是活动晚上就要结束了，我说是电话我也就赶紧打过来了，我说
0: 打我这没用的，打错
1: 了，
0: 赶紧抢名额去吧，啊，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啊，
1: 哎哎，那好那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再见吧，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刚才听着节目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晚上都结束了，是吧？
0: 啊，6点吗？啊，下午6点。所以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呢？一旦结束了就要还原价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给你报销75%，你花上个990块钱就行，还有一瓶雪莲酒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我这个现在用的，上次给你打电话咨询了以后，我都用上了。
0: 啊，
3: 用
0: 多少了？
3: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见效挺快的。
0: 啊，你当时买了多少？
3: 我当时是买了，这是2个疗程的。
0: 嗯。
3: 啊，你看我用上以后啊，我感觉也就是用了个5-6天吧，感觉这身上啊，腰酸腿软的情况明显见好。
0: 嗯。
3: 用了也就是个11-12天吧，感觉这个身上啊不怎么刺痒了。
0: 啊。
3: 原来我因为这糖尿病时间长了，13-14年了，这个身上刺痒的都不得了。
0: 啊，你是糖尿病患者是吧？啊。
3: 啊，是，他还不敢抓，你一抓吧，抓破了以后长不住口。
0: 嗯嗯。
3: 用了10几天吧，这个刺痒劲儿明显减轻了。
0: 好啊，啊，那不说明见效了吗？啊，
3: 是，
0: 嗯，
3: 也用了也就是20来天吧，这个血糖吧，下来了。
0: 嗯，
3: 这个血糖吧，这空腹血糖吧是5.0，餐后的7.1，
0: 非常的好啊。啊，你原先用药之前你的血糖有多少？
3: 原来头用药以前吧，这血糖空腹血糖是9点多，餐后的都是13点多、14点多。
0: 啊，那时候是吃的西药还是扎的胰岛素啊？
3: 吃的西药。
0: 吃的西药啊，那么之后的话血糖平稳了，你就把那个西药啊逐步停了吧，是不是？
3: 停了，常来大夫知道的就把这个西药停完了。
0: 啊，已经停完了。
3: 嗯。
0: 停了西药之后的话，血糖波动过没有啊？
3: 没有，这血糖还是挺好。血糖现在空腹血糖5.2，产后的是7.0、7.1。
0: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才用了2个疗程啊，也就是多少天啊？2个疗程40天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除了血糖下来之外，还有哪些并发症我们都见到效果了呢？
3: 一个是身上刺痒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啊。是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医院的这是给我确诊了的。现在这看东西啊，比原来透亮多了，这个黑色字了，还有这个黑点啊，明显就发淡了。
0: 嗯。
3: 这我感觉这个视力啊，比原来也提高了。
0: 嗯。
3: 但是我没有家视力表，家里没有视力表，也没有测，反正来家里吧，基本上都自理了吧，原来就自理不了了。
0: 嗯，这还用视力表啊？自己看看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原来看你家门前那棵树啊，完了之后看得不清楚，那现在我看得清亮了。原来看大孙子的脸啊，咱模糊迷糊的，现在能看得清清亮亮了，那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呀，是不是啊？
3: 是，现在这墙上的表吧，能看清几点几分呢，原来根本都看不着。
0: 那不就得了，还用啥视力表呢？啊，这就很典型啊。
3: 是。
0: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糖尿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那这个病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那有大量的糖毒。你我糖尿病吗？我高血糖吗？大家伙儿最先看到的就是血糖，啊，那你拿一个血糖仪一扎，扎破你的手指头，你那个血比别人那个血里边，那个血糖要高，

0: 就说明血里边含的糖分它就要高。大家就是没尝过，你要尝一尝的话，你的血就比别人要甜的啊。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呢？啊，我产糖产的多吗？错了，这些糖啊都是你吃进去的，你吃的米饭馒头呀啊等等水果里头的。那么这些糖本来都是应该通过我们的胰岛啊，我们有一个胰岛嘛，那胰腺嘛，
1: 对，
0: 它来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啊领到你的五脏六腑，结果现在胰岛不干活了，然后血液呢啊当中啊这些糖没地方去了，那就飘在血里边呗，这下倒好了啊，每天啊这血里飘着那么多的糖，那就跟那腌糖醋蒜似的，是不是？那糖就是你的腌糖醋蒜的水啊。啊，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哪个不在这里头腌着呢？所以说血液很干燥，你能不痒吗？瘙痒，
1: 对，
0: 腌坏了肾，肾炎尿毒症，腌坏了眼，青光眼白内障，所以这就是根儿，怎么办呢？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得排除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啊，我自给自足啊，我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同时排除了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我就没有并发症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根儿。
1: 是是。
0: 而你现在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根儿上给你治的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所以咱好了啊。但是呢，好归好啊，这东西得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根治呢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到时候你想吃啥吃啥，啥药也不吃啊，啥针也不打。所以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大型的补贴减免活动下午6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四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不赶紧报名啊？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
1: 啊，行，我现在赶紧打咱那头来电话，赶紧报名。
0: 打这个电话啊。
1: 啊，这个电话我有，那谢谢张老师啊，上午给我了，我现在就拨打，赶紧报名。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是，你好啊。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嗯。
4: 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现在呢就是两个疗程呢，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4: 哎，这当时也就是听了你的节目啊，哎，我听到这千草灵芝丹啊是国药 OTC 的。
0: 嗯，
4: 说是里边这个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里边有那个灵芝，
0: 对，野生灵芝嘛，啊，
4: 嗯，
0: 野生灵芝，还有呢，野生人参啊，野生3-7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啊，
4: 哎，对，这我听明白了，我当时呢就是买了这四个疗程的药，这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这真不愧是国药 OTC 的，用了以后呢这个见效不但快啊，而且对身体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0: 那你想想就行了，灵芝仙草啊，我告诉你啊，就那灵芝啊，大家如果说呢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啊，你把那灵芝当饭吃，我告诉你啊，你都不几乎排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为啥？灵芝里边全是精华啊，全都让你就吸收了，尤其灵芝活性菌啊，那可以修复所有的组织损伤的，所以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是吧？才治病。你赶紧把你原来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吧。
4: 哎，这我年龄不大，今年59啊。
0: 嗯，
4: 可是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是不少。
0: 嗯，
4: 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经常跑业务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呢、啊、避免不了的事儿。
0: 嗯，
4: 后来呢就是感觉吃东西啊这个胃里啊就不舒服
0: 啊，
4: 经常胃里啊反酸，烧心。
0: 嗯，
4: 那时候打嗝呢就是特别严重。
0: 嗯，
4: 早上起来呢口就是特别的臭，
0: 特别臭啊。
4: 哎，
0: 有毒素多了才会臭啊，是吧？啊，
4: 对，你说吃点东西啊，消化不了。
0: 嗯，
4: 这后来呢感觉肝区这块呢也不舒服了
0: 啊。
4: 老是发疼。
0: 嗯，
4: 闻点那个油腻大一点的东西啊就是个反胃恶心。
0: 哎呦，你这肝也出问题了。
4: 对，一检查呢大夫说是有这个酒精肝了。
0: 你看看。

0: 给我开的那些护肝的药啊，一直也在吃着。
1: 嗯，
0: 可是那个症状呢，就是能缓解一下。
1: 嗯，
0: 哎，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不好了。
1: 啊、
0: 哦，哎，看东西啊，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0: 反正视力呢下降的特别厉害。
1: 特别厉害啊、哦！
0: 哎，
1: 这、
0: 到后来呢，就是眼睛前边那个跟那个小飞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啊、
0: 哦，哎。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哎呦，都看不了。
1: 嗯，
0: 哎，这后来你说这眼睛不好了，也就不经常出门了。
1: 嗯，
0: 哎，在家里啊，就是听节目。哎，我就听你讲这天草灵芝丹了。
1: 嗯，
0: 哎，用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1: 啊，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0: 哎、
1: 啊。
0: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下来啊，我这个胃里啊，舒服的多了。
1: 哦，
0: 哎，吃着东西啊，这个胃啊不反酸了，
1: 不反酸了啊，
0: 哎，
1: 嗯、
0: 也不烧心了
1: 啊、
0: 哦，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1: 饭量增加了，哟、
0: 哎，
1: 那你吃下去之后舒服不？
0: 哎，舒服嘛，现在呢，哦、这个脸上的颜色比原来好了，出门的那些老朋友啊、哎，都说我最近这段精神头好。
1: 那肯定，你原来酒精肝，你的脸不是土黄色啊，灰土灰脸的是吧？啊，现在的话，这个精神头它肯定是好啊啊！关键是你自己舒坦了啊，你自己觉得就身上啊，好像是干干净净的，没病了，对吧？啊，
0: 嗯、就是啊，以前呢护肝的那些药啊，我已经都减量了
1: 啊。
0: 哎，这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清亮了，
0: 哎。
1: 嗯

0: 困了。
1: 不困了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好现象啊。为啥呢？因为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
0: 嗯、
1: 在治病的时候这个疗效我从来没有试过手。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自信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药，我说了80天还大家健康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什么样，我包括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所有的病。那么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
0: 嗯、
1: 因为你所有的疾病的根源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比如说你的酒精肝，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总而言之就是由于大量垃圾损伤了肝脏，肝脏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我才肝区胀痛啊，我口干口苦呢，我肚子胀难受啊，往下发展酒精肝、脂肪肝癌变，或者是说肝硬化，或者是说呢我到最后的话啊心肾衰竭，完了到最后我人啊就没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修细胞，只有我们肝脏的细胞修健康了才可以。那千草灵芝丹是干啥的？不正好就是修细胞的吗？所以咱治了病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可这个担忧的，咱这病到最后肯定完全能够康复，100%的是没有问题呀，对不对？
0: 哦，那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护肝的这个药啊、现在就不用吃可以了吧？
1: 吃它干嘛呀？啊，护肝护的肝细胞，我肝细胞都好了你护啥呢？对不对啊？
0: 哦，行、
1: 嗯、
0: 那我就是家里这2个疗程的药啊，够不够啊？
1: 够了啊，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别人吧。我说了80天啊，让你们所有的病都治好，咱有野生灵芝说话算话啊，就是因为是野生灵芝我也从不食言，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接着用吧，有事通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的。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3: 张老师、
1: 嗯，
3: 我刚才听说活动说今天说是晚上就要结束了。
1: 今天下午6点吧，也就18点。啊，全面全国各省市活动结束，然后的话呢，下一回再申请到这么大的补贴的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啊，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
3: 啊，你说我连着打2天电话才和你通通话，太不容易了。
1: 啊、嗯哦，久等了啊。
3: 是。
1: 那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3: 我没用呢，我说这几天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治疗慢性病。
1: 嗯，
3: 说治疗慢病一体多病治也挺好，我寻思我得试试啊。
1: 嗯，这个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啊、
3: 嗯，张老师，你说我这病吧，年头挺多，也有10来年的这病。
1: 哦，
3: 是啊，
1: 十来年的老病号，十来年的哈，跟我说说您啥毛病啊？
3: 哎，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心闷不得劲儿、那是头些年了，就心有点慌，没当回事儿、后来就越来越重了。哎，就我就心脏有点像那扑腾扑腾的，就好像上一阵儿就跳的没完，
1: 哦、
3: 特别有点动静
1: 是吧？
3: 对，有点动静不行，我就到医院查了，到医院查，他说你这个出现他说房颤早搏的现象了。
1: 哎呦，
3: 哎，我记得有一说我出去溜达着，哎，突然就感到就浑身突突，马上就坐下来歇一会儿，要不说不歇了就缓不过来那劲儿。
1: 对
3: 对，特别是吧，就是我一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摔一下子。哎，就忽悠一下像过去摔一下子，
1: 嗯，
3: 有点动静就吓一跳、
1: 嗯、
3: 特别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一觉啊就憋醒，这常事儿的，
1: 常事儿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样的话这心脏病这个症状不轻啊，是吧？
3: 是啊，你说我吃饱饭都不行啊、
1: 嗯、
3: 吃半饱吃多了就觉着心嘛就像慌的难受，
1: 嗯
3: 天天得揣着救心丸了、
1: 嗯、
3: 要不就担心，我就怕这心脏病一下就过去，
1: 是怕这个事儿呢啊。
3: 是，你说我才刚60岁，除了这心脏不好之外吧，最近嘛大半年就感觉是，你说这半年这腰酸腿疼的，
1: 啊、
3: 浑身嘛就是乏嘛，总是就像干一天活那么累，实际上啥也不能干。就
1: 查过没有？
3: 查过了，他说我这情况，他说也属于那个是心脏来的。
1: 嗯，心脏来的。
3: 对、
1: 啊，
3: 特别有时候吧，就夜里还盗汗呢。
1: 啊、
3: 手脚心就烧得慌。要是一着点凉啊，就小便就更多了
1: 啊、
3: 嗯！哎，那说大夫就说，他说你那个心脏就是也就心脏拐着的，
1: 嗯，
3: 但是我就觉着小便还多，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1: 嗯，那你这个没去做检查？
3: 这小便我还没

0: 没检查的，对。
1: 嗯，你这个呢可以查啊，小便多、尿道炎也可有可能啊。另外的话呢，肾不好也有可能，这个不能直接诊断是什么病啊。
0: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心脏病啊，我们倒是诊断清楚了啊。这个病呢，我们完全可以用千草灵芝丹。我说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啊？是排毒修细胞。那你现在的话，你为啥心忽忽悠悠的老晃悠啊？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心脏部位供血不好。为什么供血不好？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液的运行的通道，所以说的话呢，那血过不去了，那肯定堵啊，堵了之后肯定闷呢，闷了之后肯定会觉得呀，心发慌，心发颤。为啥吃完饭以后会觉得晕呢？我节目当中讲了，因为吃完饭以后血液都到达了我们的啊这个心这个消化系统，到达你的胃，那你心肌缺血啊，啊你能不晕吗？脑缺血啊，那能不晕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那这不也是细胞病？既然是细胞病，那咱们用千草灵芝丹那就错不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它是五步疗法，通过当中所富含的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心脏细胞、血管细胞。那么你通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你这个病肯定是能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没问题啊，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
0: 啊。
1: 另外的话，你说你尿多，那你不管尿道炎症也好，肾脏病变也好，那你这些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那只要是细胞组成的，一个跑不了
0: 啊，
1: 到最后都是利利索索的就健康了
0: 啊。我听你讲说的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
1: 可不是，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就8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让你990就治好病，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所以说国家呢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补贴药费，虽然名额紧张，但抢上就是咱自己的，抢到了就是健康。要是参与不上，千草灵芝丹说不定都买不着，赶紧抢名额去吧。
0: 那等我病好了我给你送锦旗吧，张老师。
1: 那我等着你报喜，我们再会了。
0: 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张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哎，这个不管说是国药 OTC 的药，确实是见效快呀。
1: 见效快。
3: 你看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这啥呢？我这个好几样病。首先呢，你就听我说话，这气管就不好。
1: 还凑合，现在倒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用上药了啊。
3: 对呀、
1: 啊，
3: 要不用千草灵芝丹，那我这跟你说，现在这气儿都不够用啊。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跟没用药那时候，哎呀，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儿的。
1: 啊。
3: 这个就是嗓子总拉风狭轴叫唤。这啥呢？完了吧？你说越缺下过点，这不是去年吧，左腿还得血栓，静脉血栓。
1: 静脉血栓。
3: 静脉血栓吧，这个手术以后吧，这个腿啊老胖肿，就是走道走远一点不行，站时间长也不行，就肿啊。腿发皱。
1: 腿发皱啊。静脉血栓特别不好治是吧？
3: 是。
1: 静脉血栓有很多医生啊都说束手无策，是不是啊？
3: 对。
1: 回家养着吧，啊不行就手术吧。但有的人手术完了还是又犯病了。
3: 对
1: 啊。
3: 你看用咱千草灵芝丹，虽然是一个疗程时间，才二十多来天，
1: 20天吧，
3: 但效果还蛮好的。现在，哥，我这走道吧，这大腿根不发皱了呢。
1: 哎呦，
3: 啊，
1: 就是这感觉到腿上的肉松快了吧？
3: 松快了，对。
1: 好好好啊，要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血液循环开始畅通了，知道了。血栓开始少了，开始小了。因为你为啥会发紧啊？发紧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血栓。血栓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它流行不了了，流动不开了，血流不动了，才会觉得胀嘛，对不对？
3: 是啊。那时候啊，我怎么说，可不说悲哀悲伤吧。那时候啊，好像无助那种感觉，没用药以前。我说这
1: 现在肯定是没事儿了嘛，现在就除了高兴就没别的事儿了呗。
3: 现在高兴没别的事儿了，现在我这个在外头还是只能走呢，这回哎呀走的时候腿还是可灵巧了呢，还
1: 非常的好啊。我听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气管现在确实是很好，
3: 是啊，
1: 听不太出来就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
3: 听不出来，我是，哎呀，要不是以前呢，我就吃那什么安茶碱啥的。

0: 现在个胃都吃坏了，都不是。现在你看，咱这药物还不刺胃，不刺肾，挺好的。
1: 嗯，他关键是他治病啊，是吧？啊、
0: 嗯，
1: 你现在感觉胸口闷吗？
0: 哎，胸口不闷挺了，
1: 嗯，
0: 就只要嗓子，就是老是嗓子嗓子出那种感觉，就睡觉吧能躺下了，不像原先有时候一犯病前大劲儿，那这个都是就整个枕头顶胸口那躺不下。
1: 哎呦，
0: 半卧
1: 多遭罪呀、啊！那不得坐着睡呀、
0: 啊？那可是半坐半卧的。哎，这回我说那都有好几年了，这回我能躺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回我这好像过年了一样似的。
1: 以前过年也没这么高兴，是不是啊？
0: 嗯、可不是呗、嗯，
1: 人要上岁数了呀，其实不求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大富大贵了，是吧？
0: 嗯、
1: 我去挣钱啊，弄个什么千万富翁啊，
0: 嗯、
1: 亿万富翁。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以后的话，你最后发现，
0: 嗯、
1: 这个那句话说的太好了、
0: 嗯、
1: 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你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好身体最重要、
0: 嗯。
1: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0: 对。
1: 啊，一座金山摆在你的面前，你都没用。啊，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健康最重要啊。但是过去的话，你想想，睡个觉啊都得坐着。你说你幸福不是吧？净剩遭罪了。现在咱躺下睡觉，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对不对啊？这才叫做健康。那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呀。
0: 是，
1: 啊、
0: 你看原先吧，我还有风湿病呢。
1: 嗯。
0: 一变天呐，那各关节啊，错了疼，一会儿在这疼一下，
1: 嗯、
0: 一会儿聊那疼呀，
1: 嗯，
0: 酸不拉几难受。
1: 啊、
0: 我说跟你疼的胳膊腿没地方搁没地方放那种感觉。
1: 哦。
0: 那
1: 现在呢？
0: 现在行了，脚上各关节有一股热流滚滚那种，有股热流滚滚那种状态，不像有凉风我钻了这呢。
1: 这就对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整体恢复的很好啊，
0: 嗯、
1: 不错、
0: 嗯。
1: 这两天啊，我跟你讲啊，你也是老患者了啊，这不千草灵芝丹啊，大型活动啊，今天下午啊6点钟就结束了。
0: 是。
1: 那么所以说，作为老患者，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吧，
0: 嗯、
1: 还不赶紧抢去啊！我节目当中讲，就10个名额，
0: 就十个哈，
1: 参与上了。4个疗程才990，而且还送一瓶雪莲酒，
0: 嗯，
1: 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
0: 嗯，
1: 那么参与不上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0: 嗯，对，
1: 所以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把药补齐了，赶紧康复了，
0: 哎，
1: 好吧，
0: 好的
1: 啊，
0: 哎哎，
1: 行了吧，就这么着吧，
0: 哎，谢谢，
1: 好了，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4: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非常关注啊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大型的啊，我跟大家伙说了啊，这个补贴特别特别的紧张啊，为什么呀？因为原因我也说了啊，千草灵芝丹呢，它里边呢是六种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入药的。那么现在野生灵芝呢又难采挖啊，而且的话呢收购又特别难，数量又特别少，又加上呢欧美国家呢现在对中医啊越来越感兴趣，是吧？而且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呢，它对癌症有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所以说现在有很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啊，那么这样的话野生灵芝的市场价位呢又大幅度提升了，所以我讲啊这个马上面临着涨价，那么这两天呢在这个就是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一次大型的这个减免补贴，那老百姓呢省钱又看病啊，原价你四个疗程啊，就涨价之前啊四个疗程是3960，那么补贴75%的药费，那么你就剩下个990了，是吧？那么990啊大家伙省的特别多啊，那么一天呢一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啊，咱多了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为啥呢？因为我接到场外通知啊，全国现在各地货源根本就不足，因此的话呢这个活动维持不了三两天了啊。那么如果说一旦说你们当地货源断了，你下一批新的货源再到的话，那就是涨价以后的了。你涨价以后的啊，那就不是说是我现在3000多块钱的事儿了啊，那可能是5000-6000、7000-8000，所以说你这个价位一下子就翻了一番啊。那这样的话，你现在你900块钱，你990能治病的，你非得等到啊这个5000-6000、7000-8000了，那时候的话，你不是额外多花钱了吗？对不对？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很多朋友这两天埋怨啊，说电话特别不好打，电话不好打，那是因为用的人多呀。啊，所以说的话呢，用的人多，东西才好啊，东西好了，你才要去用它嘛，对不对？再难打也得打呀，一定要打通，啊，因为打通之后，咱们是省钱的机会。我刚才也说了，啊，是吧？千草灵芝丹，你原价你现在四个疗程得3960，你要是能冲到前10名打场外电话，你就是990啊，而且额外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是吧？那么另外，如果说你这三两圈你订不上，你这活动一结束，那你到时候可能就花个5000-6000-7000-8000了，你的更多了那花的。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我觉得用在这儿特别的恰当啊，你这个一样的药，对不对？所以大家伙要抓紧。另外的话呢，与其啊在那埋怨电话怎么老打不通，不如呢抓紧时间按重播键啊，赶紧重播。因为现在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现在大家伙特别想得到这个药，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能治病啊，啊，你现在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用它呢，因为你现在有很多慢性病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是吧，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是吧，你比如说呢你啊这个呢说不了话、走不了路、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症，那么再者你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啊，你包括我们出现的有的人说我是骨病是吧，颈椎、腰椎、股骨都坏死啊，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等等，那么有的人说我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肠胃病啊等等，你这些病你过去治不了的，你在我这儿那你这千草灵芝丹你都可以治啊，你错不了啊啊，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大家记住了不要多，80天我能让你全好啊。那所以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脑出血的患者，脑出血患者现在特别多，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有高血压的，他心里边特别烦躁，一烦躁之后的话血压就容易蹭蹭的升高，血压一蹭蹭升高以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一个呢血管的破裂，脑出血啊。你脑出血以后啊，你看大家伙现在那症状多可怜呢，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腿也不能迈了，瘫痪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你这大小便一失禁 被窝里吃，被窝里拉，是吧？那味儿，那屋里那味儿能进吗？而且你到最后的话，你想想，这想喝口水啊，嘴干，你都得别人给你去倒，比划半天，有的人那话都说不了，对吧？那么这些病变的话呢，我们过去治过没？治的太多了，治好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病根儿。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80天，我能给你治好病，是因为我能找到你的病根儿，从病根上、根源上，我给你治病。所以我说，我给你治病最把握、最拿手，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临床研究的话，我们在实验阶段有10年嘛，临床上是有6年啊。所以千草灵芝丹到现在没有失过手啊。大家伙听好了啊，为什么它没有失手？因为你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细胞受损了而出现的，对吧？你想想你哪个病不是吧？脑出血是不是？脑出血是脑血管破了，脑血管是怎么破的？脑血管是什么组成的？细胞啊，血管也是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吗？是吧？你脑血管破了，就是脑血管啊，你这个细胞它受损了，它破坏了。那么受损破坏以后一破了，你这个大脑的细胞呢又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给，脑细胞又萎缩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脑细胞一萎缩之后就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我节目当中讲了，脑细胞一旦萎缩啊，这样的话呢，马上你那个大脑啊说话走路都不灵便了，是吧？所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细胞病？你为啥出现脑血管的硬化了？就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油脂垃圾太多了，对吧？啊，你见哪个人5、6岁的得了脑出血了没有吧？为啥？5、6岁的小孩身体当中垃圾少啊。你为什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现脑出血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当中的毒素越来越多了。哎，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些病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应该怎么治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那我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我这当中6种野生灵芝啊，不是一种啊，你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就把你血管里那些油脂垃圾全都给你溶解了、代谢了、冲刷出去了，啊，给你排出去以后啊，啊，这样呢，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就没了，你血管干净了吧？这是第一步。同时呢，接下来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最后下一步是干嘛？是修细胞。那你血管破了吗？脑血管破了，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脑细胞受损伤了。我的那个脑子的细胞啊，因为没有营养的一个供给，是吧？所以说我受损了。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把脑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样你还留下什么症状了？是不是啥症状都不留了呀？对不对？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简单不简单啊？治病的道理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而且我节目当中讲啊，我给大家介绍的千草灵芝丹那是一点不掺假呀，那正规国药准字的，在说明书上咱都可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啊，野生灵芝入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它是啊在全国推广的药啊。那咋不推广别的药呢？那么现在的话给大家报销75%的药费，我怎么没见啊给那个啊就感冒冲剂啊报销75%的药费呢？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原因在哪儿啊？就原因是这个药它能真真正正的治病啊。那么你这种脑出血的，我今天不是说脑出血后遗症了吗？是吧？你脑出血后遗症的，你在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当天啊你会觉得精神头改善，然后有上有个3-5天，你原先那个胳膊腿不是麻吗？僵硬嘛，对吧？它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它就不麻了，那开始觉得有那种小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感觉，哎，在跑的那种感觉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用上有个啊1个月左右，哎，我原先那个胳膊腿都不能活动啊，哎，我就开始逐步的，我这个手啊能握了，能捏了，能拿了。啊，胳膊腿就能活动了，哎，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效果就是这么快。那么之后呢，总共下来80天，哎，我通过修细胞是吧排毒，你这病就好了啊，那你就可以出去走出去了啊，出屋子了， 能拿能抬，胳膊腿就能动了，啊，说话啊，这个走路各方面像正常人一样，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讲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是吧？啊，就是这么治病的，啊，这是中风后遗症啊。那么你这个脑出血后遗症，那你其他的病也一样啊，啊，包括心脏病是吧？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啊，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再者你也包括呢，你像那个啊，肾囊肿、肝囊肿、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是吧，眼底动脉硬化，那都一样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我告诉大家啊，不管你这病十年二十年了，还是三十年四十年了，你有的人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哎呀，我这个七八十岁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只要是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我通过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80天，我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脑子清楚，下地干活，出去买菜随你，拿筷子吃饭，拿笔写字随你，啊，让你所有的症状统统消失，是吧？啊，所以说的话，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在全国呢现在正在推广。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能治病，不是因为我张丹啊这个呢说话说得好听，我张丹在节目里边讲了，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是吧？我呀就会瞧病，你这个药如果不好，我还不给推荐呢。那这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好啊？好就好在它里边有那种野生灵芝啊，你关键是药材好啊。你张丹你这呢啊说的再好，它里边的药材普普通通，一把甘草片能给你治中风后遗症吗？你关键是这灵芝是吧，灵芝谁不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因此的话呢，仙草仙药它为啥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啊？现在研究发现就里边的啊灵芝活性菌啊，那不是别的。所以现在的话呢啊，这个药在全国推广，为啥要推广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呢现在呀这个慢性病太多了，每个家庭因为这种慢性病花钱太多，本人也太遭罪，所以说国家现在有这么个好药呢要在全国推广。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这东西灵芝大家伙都知道是好东西，你住在这个产灵芝的那个山啊，深山周边的那些啊就是当地的居民，那每天没事就要背这个箩筐上山采灵芝的，所以说采挖一颗灵芝容易吗？非常不容易是吧。啊，虽然说灵芝的繁殖能力比人参要强一点，但是的话也很难找，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东西难得，你这东西它不是说我想用多少用多少的嘛，对吧？因此的话呢，你说不定你过上一段时间你这千草灵芝丹你都用不上了，你现在能用上你还不赶紧用，而且这么大力度的推广，再说你过两天再用，再有个三两天，我不是说了吗，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就要涨价了是吧，你当地的货源一旦发放完了，你这个下一批货源一到，你就要啊涨价了，涨价那是涨一分两分吗？啊，那是涨好几千呢。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瞅着现在呀，啊这个呢减免的时候你赶紧报名去啊，为啥？为了健康呗，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谁不想没病没灾的活着呀？对吧？但是你说你光靠原来那些方法你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你早治好了，你还用在床上躺这么多年呢，给你这么大力度啊去推广呢啊这个药，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药它顶事儿啊，啊它管用啊，说明它好使啊。所以我节目里边讲了啊，这么大的力度大家把握住了，我再强调一遍啊，只要你们当地货源一旦发完，活动立即结束，据我估计现在也只能维持个两三天吧，啊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其实就像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呢野生灵芝提取的，只要能治病我花原价也愿意啊，关键就是什么呢，现在有省钱的机会了，那么咱们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你当然你是能省则省嘛，是不是、啊、能省钱的时候你花钱啊，多花钱那咱就犯傻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报名去啊，如果要报名的话，我想治好病，行了赶紧报名啊。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 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萱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1: 啊，我是张丹。你好。
0: 哎，你好，张老师。
1: 啊，
0: 我听说咱们那个千草灵芝丹马上就要涨价了，是吧？
1: 对了，啊，马上要涨价，因为这一批呢，你们各地的货源呢，啊，发完以后啊，下一批的新货源啊，那么就要涨价了。所以说的话呢，到时候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这两天呢，为了让老百姓呢能省钱啊，能看好病，还给了大家呢一定的补贴。那么这个补贴啊，照现在你们各地的货源来算的话，也就只能维持个三两天啊。所以说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听众啊，听到的赶紧报名去啊。为啥？省钱又治病的机会。但是呢，打进直播间的我也得给你们把把关啊，看你们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老朋友了，千草灵芝丹当时呢也没赶上什么活动，花原价呢买回来这四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
1: 啊，四个疗程啊，两个多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啊，多大岁数了？
0: 今年都64岁了。
1: 64岁了啊，64岁、啊，原来的话是什么情况啊？
0: 是这么回事啊，我过去这个心脏啊一直不太好。
1: 嗯，
0: 平时那个时候毕竟感觉也年轻啊，抵抗力也强一点，所以呢，一直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可是就在2011年的冬天的时候，突发了一回这心梗啊。
1: 突发过心梗是吧？
0: 突发过心梗，哎呀，那天，你说实在的，着急麻慌的送医院之后啊，当时呢直接就做手术，下了两个支架啊。
1: 下两个支架啊，
0: 啊，当时就总寻思着呀。这下子彻底从根上给解决问题了吧，钱也花了，这风险也担了。
1: 嗯，
0: 可是好景不长。

0: 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有大量的这个呢毒素，那么你这个毒素日积月累呀，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血栓。那么我们啊，原来下支架那没必要，那个没办法的事儿啊，为啥？当时梗住了吗？你当时如果不下，你血通不过去，几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所以你没不下也得下。但是关键下完支架以后，你这想法不对啊，你这下完支架以后就觉得，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怎么可能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血栓是哪里来的？血里的毒啊，垃圾沉淀的。那你下完支架，你把血里的毒素排出去了没有吧？所以说它会形成新的血栓呢，而且的话，你不光有一条血管，你有三条主要的血管啊。这条血管下个支架，那另外的呢？那另外两条血管呢？堵上之后不照样心梗吗？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要不说呢，当时呢，咱就没有明白过这个道理，过去也不懂啊。
0: 嗯。
1: 另外，当时大夫说还有一个是检查的说有脑供血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心衰的出现。
0: 哎呀，心衰的症状啊，嗯
1: 啊，这平时老是感觉头疼、头晕、犯迷瞪，
0: 嗯，
1: 手脚啊，一个劲的发麻发木，走道都感觉特别吃力困难，小腿也肿，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你说这些年的心里边就一直不踏实，提心吊胆的熬了这么多年，
0: 对啊，随时担心晚上睡到半夜三更的梗住了，是吧？啊，
1: 可不是呗，另外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个频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嗯。
1: 有时候他总想啊，你说一下子，你说做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也没顶多长时间。
0: 嗯，
1: 你说虽然我这有退休工资吧，你说做这手术都是儿女们给拿的钱。
0: 嗯，
1: 但总想啊，你说他们都成家都立业了，是吧？咱不能说给他们添累赘添麻烦。
0: 是。
1: 你说拿这么多的钱，咱有的时候把病治好也算了，可是没顶多长时间又出现这些问题，你说心里能不着急，能不发慌吗？
0: 那肯定着急啊，心里头还委屈呢。是吧？花了这么多钱，你看庸医啊，一帮庸医没给我治好。实际上哪是庸医啊？临床里边都是这么治的，走到天边去啊，走到美国去也是这么治的，是吧？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关键是治病求根源呢啊。那过去没办法啊，大家没有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临床效果怎么样？肯定和原先不一样了吧？是不是？
1: 不错不错，为什么今天突然话一听说涨价心里着急呀？因为咱感觉这回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这两个多月以来这个恢复情况啊，身体明显的能感觉出来那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0: 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快说说我听听 啊，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了？
1: 你不说咱那个千草灵芝丹的用上就好使，吃上就管用了。
0: 嗯，
1: 我记得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功夫吧，明显的感觉这个头疼啊、头晕这个症状啊就缓解了不少。
0: 好，非常的好啊，
1: 睡觉踏实了，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第二天起床之后那股的精气神有了。
0: 嗯，
1: 哎，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心脏啊就感觉跳动起来就均匀有力了
0: 啊，
1: 心绞痛啊就明显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啊，心绞痛次数减少了啊！好，
1: 啊、你说现在坚持了两个多月、
0: 嗯，
1: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心绞痛再也没犯过，
0: 没有犯过吧？我节目当中说了 啊，千草灵芝丹那是一般药啊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谁不知道啊？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所以它和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那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的话呢，不光是野生灵芝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呢，因此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这等于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整齐了啊，你包括我现在给大家送的虫草雪莲酒是吧，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我都给你整齐了，我要说啊给你治不了病我都对不起这些药材，因此的话咱用上才管用啊，怎么管用的？排毒啊，啊怎么管用的？修细胞啊，啊，身体当中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的健康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还有啥毛病啊？你不是心里边特别敞亮和痛快吧？一口气儿是不是就能喘到心口窝子了？对不对啊？
1: 是啊，现在最起码的心里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了，感觉特别的踏实啊，
0: 特别踏实啊，生命威胁被解除了，是吧？啊，
1: 就是，
0: 嗯，
1: 现在吃饭香，睡觉睡得也踏实。哎，没有压力了，感觉早晨起床之后，这一天到晚的感觉心里边乐乐滋滋的，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日子过得有个奔头啊。
0: 对啦，啊，不再胆战心惊的啊，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千草灵芝丹呢，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说了，要治好病呢，只需要多长时间呢？只需要呢。

0: 80天的时间啊，病好了。你要觉得呀，哎呀，我想吃点保健量是吧？保养保养，我不拦着你啊，你可以打场外电话订去啊。赶涨价之前呢，赶紧订上。但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你是没有必要再用了啊。所以说的话，活动不用参加啊。如果想参加吃保健量，你就自己打电话。那么另外，今天没有别的事儿了吧？就是把这病情给我说说，让我听听，是不是
1: 啊？啊，就是我说心里话呀，这千草灵芝在那，我是认准了，我就长期用下去。
0: 啊、认准了，
1: 不妨哎，咱就是现在最起码的，让人心里踏实，这日子过得感觉也舒坦，也轻松了。
0: 这就好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健康长寿，活百岁啊，咱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啊！只要说呢，往后啊，生活当中好好保养。其他问题我不多说了啊，因为活动还有3-2天啊，咱后头还有一大片等着的，我不多讲了。你有事以后给我回电话吧，我们再会了，好不好？
1: 哎，好了好了，麻烦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了吧，再见吧。
1: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个千草灵芝丹可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0: 嗯，解决大问题，用多长时间了？
3: 哎，我这刚用了20多天，上回买了2个疗程。
0: 啊，两个疗程20来天
3: 啊，
0: 啊，40天的用药，
3: 啊、
0: 用了有20来天了。那今天给我打电话、
3: 啊、
0: 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3: 嗨，我这现在终于能睡着觉了。我这是顽固性的失眠。
0: 哦、嗯。
3: 哎，你说晚上原先哈困了，你躺下睡吧，你那脑袋一挨枕头，精神了、
0: 嗯，
3: 越躺越精神，越躺越精神。
0: 嗯、
3: 哎呀，你这个来气呀、
0: 啊！
3: 哎，我这怎么睡不着？再起来了，看看表，12点了。
0: 嗯，
3: 哎呀，上趟厕所，回来再接着闭着眼数数睡吧、
0: 嗯，
3: 还睡不着，再起来1点多了。
0: 哦，
3: 哎呀，有的时候真是，就眼看着啊，这天蒙蒙亮了，哎，觉得有点困了，迷迷瞪瞪，迷迷瞪瞪，睡一会儿又醒了。
0: 嗯，
3: 哎呀，我真是挠死我了。再有就是什么，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啊。
3: 啊、
0: 嗯，
3: 心脏也不好。
0: 嗯。
3: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难受啊，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迷糊、
0: 嗯、
3: 啊，我就上药店就买这个治失眠的药。你说这药吧，吃上前几天吧挺管事儿，
0: 嗯，
3: 过几天再吃就不行了，还是睡不着。
0: 嗯嗯，
3: 啊，我反正是吃什么样的吧，这治失眠这个药都不行。
0: 嗯，
3: 啊，我这心脏也是跳的就没劲儿，哎呀，浑身软绵绵，光想躺着。
0: 嗯，
3: 这个前胸闷，后背疼、
0: 嗯，
3: 我这个脸色不好看，显老。
0: 嗯，
3: 我这是刚50啊，这别人说我什么呀？说我60多了。
0: 60多了、
3: 哎，
0: 你想想就行了啊。这个呢，晚上睡不着觉是干熬啊，是吧？熬
3: 啊，
0: 啊，人就会未老先衰嘛。啊，那人是需要休息的。那为什么我们晚上要睡觉啊？白天干活啊？我节目当中讲啊，这叫做休养生息嘛。那你说，如果说白天晚上都睡不着，你没有法休息。那你白天晚上都在熬着啊，你的细胞老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快呀，所以说他肯定显老啊，是吧？啊、哦，
3: 嗯，是，
0: 嗯，
3: 哎，不过啊，张老师，这个千草灵芝丹，我正好去邻居家串个门，哎，我看见了他们家哈，哎，我说这是管什么用的？哎，他就说这个好，他说他也是老睡不着觉，哎，吃了2个月哈，现在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嗯，
3: 啊，我这不看看这药盒子。有都是好药材，灵芝、人参什么的。
0: 对对对，啊
3: 啊！我这当天我就订了2个疗程。
0: 嗯，
3: 这个药我感觉见效挺快。
0: 嗯，
3: 吃了也就有1个礼拜，晚上能睡着觉了，困了。
0: 快吧？
3: 哎、
0: 嗯，
3: 啊，躺下吧。哎，一会儿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3: 啊，哎呀，我真好。
0: 嗯、
3: 你看现在这才20多天哈，我差不多这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0: 6-7个小时非常的好
3: 啊，
0: 啊，嗯，
3: 哎呦，这觉睡好了，第二天真是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嗯、这心脏感觉也舒服了，能上来气儿、
0: 嗯、
3: 啊，我说这脑袋瓜子也不迷糊了，也清亮了，感觉、
0: 嗯、也清亮了啊。
3: 嗯、啊，
0: 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的啊，我说它快啊，见效特别的快啊。为什么快呢？因为

0: 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老百姓啊，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是吧？那新白娘子传奇，许仙救的那个白娘子救许仙采的就是灵芝仙草啊。所以说这灵芝节目当中讲，你是好药材才决定着好效果呀。你普普通通的药材，你肯定解决不了那些疑难杂症的。你要想真正解决这些严重的病痛，你就得上好药材，就这么简单啊。就好比人干活一样，是吧？你这活要想干得贼漂亮，是吧？那么你这干活的人呢，他必须手艺要贼好。你要说我普普通通一点手艺来做的话，你要指望干出漂亮活来，你觉得现实吗？不现实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说啊，治病就是要靠药材，说一千道永远没用。有的人又说这个，又说那个，又获了这个奖那个奖，没用啊，都让他们一边去。为啥？里边没有好药材啊，你就是啊天仙他也不行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老百姓啊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吧？那么千草灵芝丹为啥来治病？我张丹啊，我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可不是因为我张丹个人魅力有多大，是吧？可不是因为我张丹给你讲病讲得好，关键在于哪儿啊？药材好，灵芝啊啊，这个宝贝在里头呢 啊。所以呢，你恢复的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1: 啊，是，现在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哎呦，真是跟我以前用的那些药不一样。主要是张老师，今天我打电话还有个事儿，想问问您啊，就是我小姑子今年41岁才，刚发现的，就是乳腺瘤恶性的，
0: 恶性的就癌变
1: 啊。哎呦，我这一听真是。你说这孩子也正上学呢，那个咱们这个药能不能给他调理一下啊？
0: 完全可以，那你抓紧时间让他用。我节目当中讲了，癌症癌细胞是由我们人体的好细胞变坏了，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是排毒修细胞吧，是不是？你排除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来修复细胞。那除了这个药以外，还有别的药能比它更好吗？啊，肯定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无论如何让他用上，他这个病应该花钱不少。现在呢，报销药费嘛，啊，我觉得最多能有个三两天时间就结束了吧。结束以后啊，这个就要涨价了啊，涨价了
1: 啊。
0: 所以说，你赶紧给他报个名，因为要是能抢上的话，第一有雪莲酒一瓶赠送，其二药费花个990就行了。抢不上就得4000块钱呢，你中间差了3000块钱呢，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我订两份，这要涨价。那个我是唐山古冶的。现在打电话肯定能赶上名额吧？
0: 抓紧时间，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没有。我不是节目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就是抢，是不是啊？不是说呢，张老师啊是小市民意识啊，你家就为了省钱了。那咱老百姓的钱上天上飘下来的，谁的钱是天上飘下来的呀？是吧？赶紧抢去吧啊，省一分是一分的。啊，行了，再见吧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你好，张老师，是这样啊，这是我大姐啊给我说的，她说你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因为她有糖尿病。她用了2个多月了，说效果特别的好，给我推荐了。但是我就想啊，一样的药用上了以后，跟不一个人用，那效果能一样吗？
0: 我节目当中讲过了啊，我千草灵芝丹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可不是说呢我单一的去给你治个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病，大家记住了啊，它是排毒修细胞，是灵芝，野生灵芝入药的，你只要是细胞病它都治，你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哪个部位细胞受损了而出现的病它全部都治啊，记住了。所以说的话呢，把你的病情啊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是不是由于身体当中毒素过多了，垃圾毒素多了而出现的病，那不就知道了吗？是吧？
3: 对，要不说他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几天了。我主要是嘛，我这是得的是脑出血，这2013年得的。得了这个以后啊，一直在家，这不出院以后康复了半天也没收到啥效果。关键是我这个血压高啊，降不下来。我
0: 降不下来，血压现在有多高啊？
3: 我吃完降压药了以后。

0: 后高压在153到54这样。
1: 啊，153啊，这还是对头的
0: 对
1: 啊，153。还有呢，低压呢？
0: 低压低不了100。
1: 啊，哎呦，那你这血压太高了。
0: 关键就是这样，我都一站起来就头晕迷糊。啊，
1: 你这个站的时候千万要慢一点啊，因为你这样的话突然站起来特别容易导致脑出血的一个复发。你要真的出现第二回脑出血了，我估摸你这话都说不成了，你给老师打电话都打不了了啊。
0: 对，就是现在我这说话没事，走路还不行呢。
1: 嗯，
0: 这脚啊没劲儿。
1: 嗯，
0: 放不平。
1: 嗯，
0: 这一走路这脚是甩的，这胳膊呢也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这半马身子可以说是跟废人一样，
1: 就
0: 不
1: 就啥也干不了啊，走不了路。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还提到了有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啊，确实是这种情况的啊。你要脑出血出现以后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你真的是脑细胞一受损呢，你这个总指挥总司令啊，他这个坏掉了，你肯定啊说话或说走路啊都会受到影响。我刚才讲了，治的是细胞病，你这个病那不典型的细胞病吗？人为什么血压会居高不下呀？我的血压为啥下不来？是因为你的血管里的毒素太多了，所以你吃了降压药以后呢，这降压药啊都没有发挥作用啊，就被这个呢毒给包裹住了。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把这个呢就是降压药啊吃上以后，那么你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啊，而且降压药副作用又特别大，你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啊，你的这个呢啊血压会越来越高，而且的话呢吃了不管用，再加量，加量损伤了肝肾，完了之后的话呢病情越来越重，所以你这没有治到根上去。另外有关于脑出血的后遗症，你如果照现在这个治法更没戏啊，你天天吃药你不修细胞啊，你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不修复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改善了这些并发症啊，你门都没有啊，你这个走路永远走不了啊。所以说像这个病那也是典型的细胞病啊，明白了吧啊。
0: 这不一听你介绍，我这会儿才听了几天节目，我才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1: 嗯，
0: 我就想呢，既然别人用了效果这么好，我呢也想用上它。
1: 嗯，
0: 就听说这回活动还990，是不是
1: 啊？对了，990啊，浅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确实有大型的减免补贴活动，我说了啊还能维持个3-2天的时间。为啥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它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的话现在呢这个野生灵芝啊市场价位抬高了，咱们这个下一批货源呢啊下一批这个千草灵芝丹啊就涨价了，那么涨价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我节目当中啊跟你们说了，我说你们能省则省啊，能抢则抢，赶紧把这个活动呢抢上，一天一个城市呢给了10个名额，多了倒是没有，你要是抢上的话呢，到时候呢咱们只需要990，抢不上赶不到前10名是3960，但是如果说下一批货源到了以后呢，那可能是5000-7000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补贴啊，我希望你也能够参与上，但是这个名额呢只能你自己报名了，我是帮不了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80天以后你记好了，走路想去哪抬腿就走啊，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等啥呢啊。
0: 那行，那还是让他们给我抢号给我送过来吧，我审
1: 抓紧吧
0: 啊，
1: 啊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0: 再会。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
3: 啊，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这不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是吧？
1: 啊，对，没错啊。
3: 啊，每天就10个名额呀。
1: 只有10个啊，就这3-2天啊，因为当地你们这一批货源如果用完的话，下一批新的货源就要涨价了。啊，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呢啊。
3: 哦，那我也想跟你问一下我的病情呢。
1: 嗯，行，你说吧。
3: 我这眼睛呢主要就是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3: 眼牙呢是在27左右。
1: 27左右有点太高了啊。
3: 啊，我这还是

0: 点着那个眼药水的。
1: 那你不滴眼药水的话岂不是更高？
0: 对对对，更高、
1: 嗯、
0: 眼睛就是胀啊疼的难受。
1: 血压高有什么危害呀？眼睛会突然爆盲的，知道了？为啥会胀啊？
0: 啊
1: 觉得胀的难受啊啊
0: 啊、嗯！现在我这个眼睛呢、啊，它就是那个眼珠子、啊，就感觉好像往外很明显的往外突出。
1: 嗯嗯。
0: 啊，眼压高，疼的也受不了。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1: 视神经萎缩呀？哦。
0: 啊。现在这视野已经受损了。
1: 嗯。
0: 嗯，看东西吧，就是看不全，尤其是这两边的余光。
1: 嗯
0: 啊、
1: 嗯，
0: 要是有人从我这旁边经过，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哎，
1: 这样的话，其实视力基本上是下降的特别厉害啊、哦。
0: 啊，是是。
1: 嗯嗯。
0: 哎呀，您说这点眼药水呀，什么吃药啊？
1: 嗯。
0: 啊，也不太管用。
1: 嗯。
0: 就是反正在家里面呢，那我是治眼药的那各种各样的药啊很多。
1: 啊、
0: 哦。啊，钱也花了不少，这眼睛呢是越治越重了。
1: 越治越重啊！那你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你用过没有啊？
0: 啊，这个还没用了。
1: 啊，没用过，是新患者呀！啊，我说呢
0: 对。
1: 你就说现在眼压还是特别高，完了眼药水滴上之后的话呢，根本就不太管用，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对不？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嗯，我说一下为什么啊？
0: 还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啊，那你先说完吧。啊，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啊、
1: 什么症状、
0: 啊？
1: 你说吧。
0: 现在就是晚上。排尿啊就是次数比较多，
1: 嗯，
0: 一个晚上得起来个五六回，
1: 嗯，
0: 啊，就每次上厕所尿就是等半天尿出来，尿的比较困难，
1: 嗯，
0: 啊，有尿频尿急的情况，
1: 哦，
0: 还有这个头晕呐、啊、耳鸣呐、啊、
1: 嗯，
0: 啊，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
1: 睡不好，
0: 白天也没精神，
1: 嗯，
0: 再就是这个胃呢也不行，
1: 胃口也不好
0: 啊，有糜烂性的胃炎，
1: 哎呦，嗯
0: 啊，所以说我这病呢蛮多，
1: 哎呀，太多了，
0: 我就不晓得用抹药了。反正我家里面是治胃药的、治眼睛的呀，啊，治什么前列腺的，各种各样的药啊，多的去了。
1: 嗯，
0: 啊，我就想问一下，吃这个千草灵芝丹行不行呢？
1: 行不行？我来问你一下啊。
0: 啊。
1: 你过去的话呢，你得了这么多的病啊，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这个病怎么来的？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啊，在医院里边问过大夫？啊，我这病到底是咋回事？没弄清楚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这么问过，
1: 嗯、没弄清楚啊。
0: 我
1: 来告诉你啊，
0: 这方面想，
1: 这个治病啊，先得找病根嘛。
0: 啊，
1: 知道我这病咋来的？那么你比如说我像这个呢，我就以青光眼为例啊，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呢？青光眼并不是说啊，我这个眼都变成青的了，我才叫的这个名，知道了？
0: 啊，
1: 而是因为呢，青光眼患者，你呢？之所以出现这个病，是由于你眼睛部位不是有个房吗？前房后房吗？就跟你家房子一样啊，这个前边和后边有条路啊，这个房水呀、啊、从中间可以过，可以流动。这个水呢是来濡润你这个眼睛的，所以说你这前房后房之间啊，它这个路必须是通的，这样你这个水啊就可以从前往流到后，从后流到前，这样循环。可是一旦说这个路被堵上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房水啊它就不能够呢来回的循环了，不能够来回循环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不能循环了，自然这个路就给堵死了嘛，啊，所以啊这样的话眼睛就会发胀啊，你鼓的嘛里边的水就多，所以说青光眼如果说鬓角型青光眼呢是可以做手术的，怎么来做手术呢？就是做激光给你把那个洞啊给你通开啊，把那个道路给你通开，通开以后呢很多人还是会犯，为啥？因为堵的这个原因你没有解决，你为啥堵上了、
0: 啊、
1: 考虑过没有？怎么好好的别人不堵我堵上了呢？道理很简单，垃圾，
0: 嗯，
1: 垃圾毒素把它堵上了，所以说你没有排毒啊，没有排出这个呢就是眼睛部位的垃圾毒素，你就是做了这个手术还会再堵上，明白了吧？啊，这是一点、
0: 嗯、明白了。
1: 今天那个眼药水有啥作用啊？就是啊通过人为的滴上眼药水来降压的，但是的话呢降了之后那个道路是不通的，回头还是个堵，所以说这不叫根治，你的治疗方法没有用对。那么另外也包括其他的胃肠病变，你所有的部位它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所以说的话呢只要修细胞呢就可以了，只要细胞健康了你这些所有的病一个也不存在。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千草灵芝丹里边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不就是修细胞的吗？多简单的事儿。所以说的话呢还用问？用上之后当天眼睛就会觉得呢不那么胀了。

0: 忧伤以后呢，有一个月眼压就不高了。忧伤之后最终啊，不用拖啊，80天的时间，你记住了，青光眼没了，眼睛清亮了，而且的话呢，包括你的胃肠道各方面的病变通通消失啊，身体健健康康，完全没有问题。你听我的啊，我说你能好，你最终肯定能好啊。因此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打电话报名去吧啊。省钱的机会。抓紧时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1: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就这样吧，再见。
1: 嗯，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哎，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张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挺高兴的。这不是听说这个你们这千草灵芝丹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嗯，有活动啊。但是活动呢，我这两天跟大家说了，只能维持个这个呢就是2-3天的时间。为啥呢？因为下一批啊，咱们这个货源到了以后就要涨价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趁这两天啊，这不是给报销75%的药费吗？就希望在涨价之前呢，再让咱们老百姓啊省一回钱啊，这个少花点钱，所以大家伙都抓紧点，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一天。那你现在的话，
3: 是
0: 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一说老朋友吧，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不是效果挺好吗？对，我以前的时候呢，我这个都高血压都7-8年了，后来啊，这心衰都是活动就喘的不行，有7个厕所了，都是，哎呀，呼哧哈哧的喘半天气都喘不匀。
0: 哦，
3: 还有就是我这个呀，晚上的睡觉啊，脑袋呀嗡嗡响，耳朵也响，就是睡觉睡不好，就是失眠。晚上啊，前面也翻了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难受。这呀，心脏晚上啊吃饭不敢吃，吃完饭吃多了吧，这心脏就难受，憋得出气费劲。
0: 对
3: 了，就这么
0: 的啊，心衰了嘛，
3: 哎，这不是
0: 心肌细胞受到损伤，心脏活动无力，所以呢，你稍微吃点东西，那个血液啊，它就集中到你的胃肠了。集中到胃肠以后呢，那么你用于消化去了，那自然心脏就会出现缺血，心口窝就会发闷，头还会发晕啊，就开始难受，对吧？
3: 是啊，这不是后来你说总那样的，医院开着药维持着也不见效，后来我串门子去，我们附近呢一个，他呢是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效果挺好，我说这个啥成分呢？说这个 OTC 的国药，说成分好，药材也好，说这4个疗程啊，就是8天的用量就能彻底治好。我一听我就回来跟老伴商量，要不然买吧，老伴死活不让买呀。老伴就说呀，你花了那么多钱也不管事儿，你老上当受骗的。后来我就生气了，我说给我儿子打电话，让儿子说他，我是管不了的，儿子管了他了。然后儿子就说，慢点把电话给我爸。然后啊，我就把电话给老头了，等会就跟了老头说，说爸呀，我妈花了那么多钱也知道，说你都让我妈再试最后一次，试试疗效咋样，还能怎的了，就这么的。老伴就说了，那你先少买点吧，买一个疗程的就这么的。你说这一个疗程啊，用下来以后吧，这慢慢的睡觉改善了。哎，老头说的，有这么多年呢，没听到我睡觉打呼噜，终于睡觉踏实了，也神了，
0: 睡着了呢。
3: 是啊，你现在我感觉啊，脑袋也不晕不沉了，晚上睡觉脑袋也不嗡嗡响了。最主要我这个心脏血压这方面，哎呀，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了，感觉效果特别好，这不是见到效果了。还老伴还倒支持我呢，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到报名，问问你还再买多少，他也特别高兴。
0: 现在心脏方面的话呢，感觉怎么样啊？比如说走点路啊，或者是说呢，在吃完饭以后啊，还有没有那种原来的啊，就是我吃完饭以后啊难受啊，或者说头晕啊那些症状还有没有了？
3: 那些症状没有了，晚上脑袋也不响了，耳朵也不响了，睡觉踏实了。现在心脏啊，以前去过厕所都不行，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来回去的也没事了，
0: 也没事了啊，就心口啊胸闷的啊那种感觉都已经没有了，是吧？
3: 没有了。
0: 我节目当中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和你过去用的那些药是不一样的。那么老伴认为你用了这么多药了，干脆别试了其实啊，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为啥？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你过去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治不了那科研人员、科学家 国家每年拨那么多经费啊，用于各种课题的研究，那不是白研究的啊。所以你过去治不了，你不等于现在我治不了啊。那你看千草灵芝丹，现在康复受益的何止是上千万呢？啊，可以这么讲，只要是慢性病，那治一个就好一个，就这么简单。
3: 啊、
0: 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啊，怎么治病的？排毒修细胞，心衰呀、啊。啊，它也是由于心肌细胞衰竭而出现的，所以说它也是细胞病。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为啥我一个疗程20天的时间我就能恢复得这么好啊？原因在哪儿啊？就在于我在这20天的时间当中，我集中的我去给你把血液当中的毒素我给你排出来了，我集中的给你修复了受损的心脏的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治疗之后呢，那自然而然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能够和原先见到啊和原来的药它不一样的效果啊，我就感觉就顺当了，我就舒服了啊，很简单。所以说老伴儿现在支持你啊，你看老伴儿还是心疼你。我对原先的时候就是怕吃亏上当而已，
3: 是。
0: 那现在又赶上活动，那我也支持你去报名去啊。那么如果报上名，3960的药，现在只需要呢啊这个990，额外呢送上一瓶雪莲酒，所以这个幅度呢特别的大啊。再用上有3个疗程，你这个病从头到尾就完全好了啊，什么症状到时候都不会留，所以你自己打电话吧，有啥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3: 嗯，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现在打电话报名去。好
0: 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一听听着您讲的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啊，
4: 而且结束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说，这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我呢。我想再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治疗自己这个病啊。
0: 啊，是这样的，因为下一批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那个就是原材料，就野生灵芝的那个价位就提高了，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价位就要提升啊，涨不少呢。所以这两天这不给大家有一个补贴嘛，那么希望呢涨价之前呢，让老百姓再省点钱。我说你们这两天抓紧时间啊，因为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啊。再说了也难得，
4: 是是是
0: 啊，你涨了价了，你到时候的话，你这花的太多了啊。但
4: 是
0: 我。啊，我先听听你的情况，你现在用了吗？千草灵芝丹。
4: 我现在用了，已经用快2疗程了。
0: 哦，那就快40天了，一半的药了啊。那你把效果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4: 是这样，我这糖尿病都有13年时间了。
0: 嗯。
4: 你说这几年就是一开始吧，吃点豆干丸，血糖就下去了。
0: 嗯。
4: 说句实在话，我还真没把它当回事。
0: 嗯。
4: 我说不过就是吃几粒药吧就下去了，但是最近这几年说不行就不行了。
0: 说不行不行。
4: 吃了这种药换那种药，换来换去，药越吃越多，这个血糖是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了吧？啊，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的，知道为啥不？因为呀、啊，我节目当中说糖尿病是啥？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然后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你吃的那些药啊，它有修复受损胰岛贝塔细胞的吗？没有吧？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死糖的？没有吧？所以你在用上那些药以后啊，啊，那些药它只能是暂时的抑制糖的吸收，那都是止药。那随着日积月累啊，这死糖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之后的话，那自然身体都木了，所以再吃上药，一种、两种、三种，不断的往上加，再怎么加也降不下来了。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逼着打胰岛素，打上一段时间胰岛素啊，也只能降糖，不能治并发症啊。因为啥？不能排毒啊，是不是啊？啊、哦，
4: 是是是是。
0: 嗯，
4: 我呢，我这几年不光是血糖高，而且这个经常感觉头晕头疼，记性也不好、
0: 嗯。
4: 特别是啥时候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一起如果起得稍微快一点，就感觉好像天旋地转一样。
0: 嗯。
4: 站不住脚。
0: 站不住脚。
4: 而且，
0: 嗯、
4: 这你说你。就是说有时候出去外面吧，就是走路的时候好像那个脚底下没根儿一样。
0: 没根儿？你不会中风了吧、
4: 哎、
0: 你到医院检查过吗？
4: 他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
0: 啊、 脑供血不足是吧？
4: 脑供血，对，脑供血不足。再一个呀，就是说这自己这个记性不好，一出门还没下楼呢，就想着，哎，我门锁好了没有啊？我钥匙带了没有啊？
0: 嗯嗯。
4: 这脑子就感觉自己都感觉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啊？为啥？
4: 嗯。
0: 因为啥？脑子里边啊，这个地方啊，糖毒特别的多啊，那些糖。完了之后没有排出去，那都不都变成毒了吗？啊，变成糖毒了吗？是吧？黏黏糊糊的啊，每天去腐蚀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你想你的脑细胞它能好使吗？它好使不了啊。原来还有哪些症状？说说我听听。
4: 还有就是眼底出血了。
0: 啊，眼底出血过呀？
4: 哎呀，这个出了血以后，虽然说是到医院说让打激光吧，打了以后，还是又出了一次，出了第二次。
0: 嗯，出了第二次。
4: 出了第二次以后。
0: 嗯，
4: 这个眼前看东西还是有那小黑点儿。
0: 嗯，
4: 哎，觉得这怎么说呢？我就想，你说前半辈子吧，穷也好，富也好，那咱都能过。这要是老了，眼睛看不见了，指望这个这个老婆呀，指望这个儿子媳妇去照顾，我觉得这后半辈子就觉得没指望，没什么这个希望了。
0: 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再说了，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好胳膊好腿啊，对吧？啊，
4: 嗯，
0: 嗯，
4: 就是这平时这个眼睛不好了，出去呢老伴儿也不放心，哎，在家里有时候就听听广播吧，听到这千草灵芝丹说国药 OTC 的，都是这好药材
0: 啊，那肯定是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啊，
4: 嗯、
0: 再说了，我说了国药准字的，对吧？慢性病防治中心推广，那能错得了？现在见到啥效果了？快说说我听听。
4: 现在的效果好多了。首先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这个记性啊比以前好了
0: 啊，
4: 这脑子好使了。
0: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说晚上睡觉睡得踏实，就是早上醒来以后感觉这个脑袋啊特别轻松。
0: 好，
4: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像那降糖药吧我都不用了。
0: 嗯，
4: 我这血糖啊现在不吃饭才5.2，吃了饭以后也就是个7.3、7.4
0: 这样。这就对了嘛。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谁说的糖尿病治不好，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下一步放开饮食啊，想吃啥吃啥。
4: 啊，
0: 还是那句话，怎么治的？排糖毒，修胰岛细胞啊，就这么治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再定两个疗程的药，这病就能好。因此的话呢，活动啊两三天就结束了，你赶紧占个名额去。你恢复的这么好，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等啥呢？啊，抓紧吧！
4: 哎、好，
0: 再见吧！啊，
4: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淫羊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6: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

0: 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每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都要跟大家伙谈到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到底治什么病它最有把握呢？它主要的治疗的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慢性病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像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心肌梗死啊，那么严重的心律不齐，还有房颤啊、室颤啊，另外包括像我们的脑血管病啊，你出现的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偏瘫、失语啊、口眼歪斜，那么也包括你像脑出血了是吧，我引起的后遗症，也包括我出现的像帕金森、那癫痫、老年痴呆都一样。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治疗这些病啊，那是最有把握的。千草灵芝丹我们在实验阶段就研究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临床应用有6年，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失过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胃炎啊、胃溃疡啊，也包括呢像我们的12指肠溃疡啊，很多人说我啊，这个呢就甚至有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到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这个呢啊病人的话，那就有上千万例。那么当然也包括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啊，也包括肝囊肿、肾囊肿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只需要80天的时间，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那就能够完全好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节目当中啊也问过，那么为什么我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我可以恢复得这么好？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它是从根源上治病的是吧，你治疗的方法你是不同的，你过去你治不了这些慢性病，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没有真正抓病根。什么是病根？病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么病根就是我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损伤了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受损的啊，这样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机能都是下降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啊，你这个呢都是细胞病。但是很典型，很显然，过去我们这些细胞病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把这些病治好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治过细胞，你也没有一个药它能治得了细胞，它只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可以治细胞。所以现在的话，为什么我讲只有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能够治好病呢？因为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有6种野生灵芝，那像这个青灵芝啊、紫灵芝啊、黑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

0: 那再加上野生人参、野生三七，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只有这种成分，它可以迅速的去杀灭啊，去稀释、去消灭、去溶解、融化你身体当中血液、五脏六腑所有的毒素，同时的话呢，啊，来迅速的杀灭你老化细胞、激活新生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从而使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像蛇蜕皮一样，我都变成好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胞都变成好的了。那我们浑身上下五脏六腑，你是不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们都能够变成健康的，所以说你什么病就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用这种治疗方案，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到现在没有一个失手的，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没有一个漏掉的，那你完全的，你从头到尾啊，你从头皮到脚底板所有的病，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们这些病通通全部彻底都健康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大家记住了啊，我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大家伙知道了吧，为啥它能治病？第一就是对症了，那么其二呢，我的成分好，我的东西好，是不是啊？你两者一结合，那没有治不好的病。那么正是因为它的疗效这么好，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呢去推广这个药，给大家伙是要报销75%的一个药费。那这一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报销75%的药费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引导和啊，这个呢就是宣告的一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大家伙，那我为啥要给千草灵芝丹啊，我报销75%的药费。你过去的话，那你报医保啊，我们知道医保报销你都是住院了你才能报医保报销，你但凡住院的病，你就是一些重大恶性病了，是吧？啊，重一点的病、严重的病，那你才住院。没有人说我今天不痛不痒，我跑到医院里边住两天，那是闲的了，没事干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重大病，它最多它报销，有的人报销个80%算多的吧？啊，你有很多费用你还报不了，有些药还不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为啥这么大的手笔？我直接把药费给你报了75%。你像你原价3960的药，你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药好。那所以咱们老百姓在用药的时候记住了，第一必须是国药的，千草灵芝丹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其二的话，光是国药不行，国药的药太多了，是不是？你吃感冒胶囊还是国药的呢？但是它能给你治了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肝病、眼病、肾病吗？能吗？做不到吧？啊，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排毒，不能修细胞。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必须还得学会看成分，是不是？万病之源都是毒素，毒素损伤了我们的细胞，而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才能修细胞。你如果在别的药里边你找不到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它就没有起死回生能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啊。那你这样的药你吃了之后顶多就是个顶药，它是永远不可能给你根治的啊。那你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中风的、眼病的，你吃了多少药了？大家伙自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顶药，它根治不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就是因为那些药它没有灵芝活性菌，而自古在中医5000年的文化当中，也只有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之千草仙药啊，灵芝人参，对不对啊？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是把6种野生灵芝都啊抓进来了，那你想这个药劲得有多大，药效得有多快？所以说它好了，那么才给予报销啊。但是今天啊，张丹要告诉大家伙，这个报销这个补贴今天就要结束，而且是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因此没有报名的朋友，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这个时间相当的紧张啊。千草灵芝丹是一档全国100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啊，所以说各地区各省市，你们算算时间，现在还剩几个小时。因此的话，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为啥？ 每个城市只有十个名额，如果参与上的话，990拿到80天的千草灵芝丹，额外一瓶虫草雪莲酒；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就是3960。大家伙记好了，3960，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那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你错过了再也不会有的。那你想想，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补贴钱不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是个人给的，不是说张丹给的，也不是说谁啊给咱捐助的，这是医保局给予的补贴。那么因此这种补贴它属于财政补贴，任何个人他都是没有权利去决定的。所以说你补贴一旦结束了，你想啊，你再给我延期一下吧，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一个名额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尤其一些老患者用过千草灵芝丹的，我想应该都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在过去的时候买都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啊，你一开始买的少，后期想买买不着了，啊，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讲，关键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量太奇缺了，可以说是贵比黄金的。啊，你现在的话，你很多人一辈子了，你可能连一颗野生灵芝你都没见过，一颗野生人参你都没见过，啊，为啥？这东西太紧缺，啊，就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啊，也是呢，千想万想，千计划万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千草灵芝丹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那他必须拿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做实验啊。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整个实验小组，你必须是把你的实验方案，我今天要做这样的实验方案，然后的话你把组员上报组长，组长再上报课题的领导人，那么你课题的这个呢负责人，你这个呢整个开会啊，然后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验的一个呢就是可行性，然后的话呢才能批下来，然后才能批到原材料啊，野生人参、野生灵芝。大家以为做实验的时候满实验室堆的都是人参吗？啊，每一次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有一颗野生人参就不错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极为的金贵，30克的野生人参，那现在的话市场价位是300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新闻，就在人参拍卖会上啊，首届人参拍卖会上，30克的野生人参卖到了300多万，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东西有多金贵，贵比黄金。因此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它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现在你一体多病慢性病了，你不去用它你不着急，你到最后的话你百病缠身，你用就来不及了啊。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啊，你出现什么呢啊，你这个呢啊就感觉到呢每天，哎呀我这个呢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呢上不来气了，一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哎呀医生说我心衰了，这就开始害怕呀啊，然后的话呢也听说呢啊，人家心衰的病人呢啊只能够活个多长时间啊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个5年，是不是啊，有这种说法吧。所以说很多人一旦得了心衰以后啊啊就这个呢在家里边担惊受怕唉声叹气啊，这个呢每天就没个像模样了，而且的话就等于是数日子了啊，你心衰严重的，你存活率啊，你不到5年，不到10年，是不是？谁不害怕呀？你生命倒计时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唉声叹气有用吗？是不是？你得了心衰以后，很多人的话，你走路都走不成。你现在你得心衰的病人，心前区这个地方闷的像每天压着大棉花、大石头一样，好像你这个心脏里面有人给你堵了个棉花头似的。我就觉得这个气儿永远是不够用的，我上不来气，我觉得喘也喘不上气，一走一步汗哗哗的，然后的话呢，我这个腿也浮肿了，是不是啊？那么很多人过去的话，一到心衰，你吃很多药的啊。这个我以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病的，你一心衰了，很多人说，哎，我是罗内酯啊，完了之后消心痛啊，单硝酸呢、啊，啊，或者是说呢，阿司匹林呢、啊，贝塔勒克啊，等等这些药，5、6种你就吃上了，管啥用啊？是不顶事儿，对不对？啊，你吃完之后的话，心脏还是干闷的闷，心衰心衰，心脏衰竭，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所以说你心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你这个病，你不去治疗心肌细胞，是不是？你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吧，对吧？那么另外呢，咱们说的这是心衰啊，你没有心衰，你冠心病的还不是一样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意思？ 过按心脏病心脏部位的血管我出现了动脉硬化。什么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心脏部位血管它那个细胞它老化它死亡了，它变脆了，它死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死亡了，你光是去吃一些什么啊，又是心宝啊，又是丹参呢，你光是活血化瘀管用吗？能把死亡的细胞给它活过来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把血管心脏部位这个细胞你给它活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治病吧，对不对？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你怎么着去进行治疗呢？我再说一遍，修细胞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而现在能修细胞的，我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只有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吧。啊，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大家伙活了一辈子了啊，大家伙现在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灵芝有起死回生的这个功效啊。你看有的那个电影里头是不是啊，那许仙呢啊，被这个呢啊，这个呢就是白素贞给吓死了，那白素贞呢就去啊给他弄了灵芝仙草啊。当然了，那么那是电视剧的编排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话，它确实可以包治百病的这么一种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很多人问我啊，千草灵芝丹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别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只有说这个好药材才是真正的治病之根源啊。所以我讲了怎么治病，排毒修细胞。谁能排毒修细胞？那我说过了啊，野生灵芝。野生灵芝怎么就能排毒修细胞了？通过现代40多种高科技的，你20多道工序，再加上73项这个呢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的萃取，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这就做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眼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那么你是药到病除，有一个算一个啊，彻底康复治愈。那现在呢，这个大型的减免补贴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4点钟啊，这个6点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伙要抓紧时间，马不停蹄的我们迅速的报名去，再晚了就没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别的我不多讲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我现在是咱千草灵芝丹的受益者了。
0: 嗯。
5: 说真的，我现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怎么过的，哎，现在感觉到轻松了。
0: 啊，感觉到轻松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当时买了有多少？
5: 我这80天，这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啊，那就足疗程用药嘛。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5: 我就想跟你说说，你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0: 好啊，
5: 现在不
0: 把原有的情况 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但后来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感觉早上头晕，那会儿不吃不行了。大夫说你必须得吃，
1: 嗯、
0: 给你开了药了，你不吃，你一不舒服你就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我从那会儿，我到47上那会儿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吃降压药的。
1: 啊，那吃了降压药以后呢？
0: 嗨，吃降压药刚开始吃降压药，不管吃哪一种都管事儿。
1: 嗯。
0: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后来说不行了，不行就换吧。哎，你像卡托普利呀、啊、洛活喜呀、啊、复方利血平、北京降压零号、
1: 嗯、
0: 尼金地平，哎呦，
1: 嗯，
0: 变这样才用的。
1: 换了个遍是吧？啊。
0: 哎，这药子不但吃的品种多了，吃的数量还多了嘞。
1: 啊啊！
0: 哎呀，我说这可是麻烦了啊！这头啊，到了50多岁，真的就凸显出来了，迷迷瞪瞪的、
1: 嗯，
0: 跟浆糊似的，不清楚。
1: 不清楚了啊！嗯。
0: 对，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太好，疼得厉害的时候，你这脖子一动会儿啊、
1: 嗯，
0: 你自己能感觉到里边那个骨头都在响动，嘎嘣嘎嘣的、
1: 嗯。
0: 哎呀，我还找大夫，我说我这。是不是要断了我这颈椎？人家断了你还能给我说话呀、
1: 啊？嗯，
0: 你这样说话，哎，说你这颈椎出毛病了
1: 啊、
0: 哦，给你开点药，先给我开点膏药，还有吃的、
1: 嗯、
0: 都用上了，哎，哎，倒是有所缓解。
1: 嗯，
0: 可是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这药对我都不起啥作用了。
1: 其实那就说明他没有从根源上治疗啊啊，那给你开的都是顶药啊，那不断根儿。不断根儿的话呢，药往往啊，你不断根儿的药啊，你比如说你吃点止疼的是吧，你当时肯定有止疼的效果，可是人呢它是有耐药性的，对吧，你没有断根儿啊，那你吃着吃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说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降压药也越吃越多是吧，完了之后颈椎病的药呢吃着也不顶事儿了啊，那就剩下遭罪了，而且颈椎病和高血压呀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又比较危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颈椎病啊，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是会导致我们血压忽高忽低的，你万一血压波动特别大呢啊，忽高忽低的，那不就中风了吗？是吧？啊，
0: 是啊呀，这61那一年我这得这个又得什么，这叫是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但是我倒没太在意啊，我以为是腰闪了一下呢，哎，疼、疼得厉害，哎呀直不起腰来了，到医院去，
1: 嗯，
0: 人家说你这腰间盘突出了，哎，
1: 嗯、
0: 我说腰间盘突，对，他说你这是3、4、5，哎，这是突出，哎，说、
1: 嗯、
0: 你这个得注意了以后啊，腰间盘突出，说、
1: 嗯、
0: 我给你做做理疗吧，哎，做做理疗，做了做倒是有所缓解，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儿他有个按摩院，我还按摩，
1: 嗯、
0: 哎呀，按摩了小半年，
1: 啊、
0: 嗯，说一句心里话吧，哎，没管多大事儿。哎，
1: 没管事儿啊。
0: 按摩的时候，哎，能缓解舒服一点。等你不按摩了，该啥样还啥样。
1: 嗯，那肯定好不了啊啊！节目大家伙也听了啊，尤其是你现在都是老患者了，应该也知道。那我腰椎病、颈椎病啊，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是老化啊，是我这个腰椎、颈椎部位的骨细胞它老化了，它受损了。所以说，你颈椎、腰椎的骨细胞一旦老化和受损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出现一些增生啊、压迫呀，让你不过血啊、难受啊。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你就会出现的，哎呀，我头晕啊、头疼啊、腰疼啊，那你就只能解决这个老化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颈椎、腰椎老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这个病你就甭想治好了啊。那你做做按摩啊，拔拔罐啊，烤烤电，它就能把骨细胞给你烤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当时烤电挺热乎啊，挺舒服啊，烤完了就犯，对吧？啊，
0: 对，这后来我这听广播，张老师，我听了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0: 还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啊，这个药材啊成分好，
1: 嗯，
0: 说句心里话，这不用时候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1: 那肯定啊啊。这么着，打到直播间了，咱们现在恢复的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好，我现在啊用了，这不马上就要80天了吗，我为什么说它药材好见效快呢，很安全，这一点用上之后一比较就能感觉到，
1: 嗯，
0: 用上之后，我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哎，首先就是这脑瓜子啊，几天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不像原来，哎呀，这脑瓜子老是迷糊，记忆力也差，哎，
1: 嗯，

0: 后用了有一个礼拜啊，哎，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1: 好
0: 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
0: 我说这行，等用了有20来天的时候，这血压呀这么多年了啊，说一句心里话，吃着降压药，他血压也正常不了。那高压到了150，低压也就是在95到100这样子。
1: 啊，
0: 等到20来天的时候，再测这血压的时候，哎，那会儿血压高压才137，低压呢85，
1: 那非常的好啊。啊，这血压只要能下来呀，我们这个危险啊就把它解除了，是不是 啊你没有那么高的血压了，那我们就不担心啊，我突然之间啊，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是不是，我心梗了怎么办啊，我心衰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啊。那么血压下来以后啊，现在这80天了吗，我原先啊颈椎病腰椎病原有的啊那些症状，疼啊麻啊胀啊，现在还有吗？
0: 现在都没有了，这腰也不疼了、
1: 嗯、
0: 是走路也有劲儿了，这脖子转动、
1: 嗯、
0: 哎好像里边跟告了油似的，哎，怎么
1: 啊？告了油一样，
0: 舒服了。
1: 你原先的时候、
0: 哎、
1: 啊，那些什么降压药也好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通通都已经全部不吃了吧？对不对？
0: 都不吃了，
1: 都不吃了啊，这就好。
0: 哎，
1: 我节目当中讲，我说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它是从根源上治疗的。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你治病根了呀。啊，那你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啊，我能够排毒修细胞，是吧？你高血压也是因为呢，我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受到损伤。那我骨病我也给你分析了，我是因为细胞受损伤。那我只要是我修了细胞，这病自然好，这就叫做治病求根源、求病根，那挺好的啊，恢复得挺不错的。那你这种情况呢，把手里边的药啊给它用完啊，用完之后这该停药停药就行了啊。
0: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按您说的，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4个疗程才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啊。
1: 对了，没错啊，但是跟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好吧啊。
0: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啊，你好啊。
4: 哎，张老师吧。
1: 嗯。
4: 哎，张老师，我这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
1: 嗯。
4: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新患者。
1: 嗯，你说吧。
4: 哎，我听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大概听了有了一个星期了。
1: 嗯。
4: 哎，我听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里边用的都是好药材。
1: 对。
4: 哎，每天都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情。
1: 嗯，那你说吧。
4: 啊
1: 你是怎么了，哪不舒服？
4: 我心脏病都快着10年了，张老师。
1: 嗯，
4: 10年了，这不是就是前年，就一下子人呢疼的就梗了就过去了。
1: 嗯。
4: 到医院医生说我这个心一条血管吧就堵的就80%都多了。
1: 哦，
4: 都当时
1: 做什么手术了吗？
4: 对，当时就给我做手术，都下了2个支架呢。
1: 哦，下了2个支架
4: 啊
1: 嗯。
4: 对对，下了2个支架，那花了7-8万呢，这就花瞎了金口的。
1: 嗯嗯，花了钱倒是一方面，那没办法呀。啊，那你这个病当时你控制的不好啊，那你一下子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下支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支架啊那时候不得已啊，不下也得下，下也得下啊。那你下完支架以后呢，啊，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呀？
4: 下过之后我也感觉心脏这一块也舒服了，出气也顺了，也不喘了。
1: 嗯，
4: 哎，我当时我挺高兴。哎，我说这虽说花了7-8万块钱嘛，这钱花的也值。
1: 嗯，
4: 不管怎么着，
1: 嗯，
4: 我说我不难受了，我就感觉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4: 啊，这虽说就是每天还得吃那进口那的玻璃胃维持吧，我说只要是我不难受我也不说啥了。
1: 嗯。
4: 就是去年就是过了秋天那会儿，我这胸口，我这胸口这又开始不行了。
1: 嗯。
4: 开始感觉就是一走路或者是外边谁一吵吵，我这个心就慌得厉害了，又开始。
1: 嗯嗯。
4: 不能听见那个大的响动啊，一听见、就心慌，然后就出气就不顺，就憋了。
1: 那么说明你这个病犯了呗，是吧？
4: 是啊，这又出这情况，我就得担心害怕呀。我说这满打满算也就是有两年吧，好的有两年、这又开始难受了，不行了，晚上现在吧、也睡不着觉，心绞痛嘛，现在又开始有时候一紧又开始有点压得慌，有的那种紧到疼的情况了。
1: 所以说的话呢，当时挺高兴挺乐呵，现在应该是特别失望吧、是吧？
4: 是那后悔当时也是没法子，那叫保命
1: 的，没法子
4: 的
1: 事儿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急子治其病，缓则治其本嘛，是吧？那咱们怪只能怪原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病没有从根源上治疗，那你没办法了，走到那一步。但是你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你在啊到医院里边下支架的时候，你也没整明白你这个病是咋回事儿，你错在这儿了。你啥叫心脏病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大部分人啊，他不是说我先天的我都得了这个心脏病，心脏病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没错的，那叫瓣膜的损伤，那个确实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但是大部分人现在的心脏病，我们冠心病是没有先天性的，那么这个病是长年累月你身体当中攒了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把你的血管给它堵住了，从而出现的一个病症。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血液血管当中为啥当时不通了，梗住了，堵住了70%又是80%的，那是啥堵住了？油脂垃圾吧，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垃圾把它堵住了？垃圾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以后的话，我不去把这些堵着的垃圾我给它排出去啊，我每天啊我下个支架，想得倒美啊，支架只是把我们血管其中一小个点儿给它支开了，整条血管那些垃圾并没有排出来，而且你的心肌细胞你并没有得以修复，所以这个病压根儿就没有根治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错是错在这儿了。就你住院了以后，你压根儿你也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老觉得你存在侥幸的心态，我下个支架就得了，花了几万块钱，那是啊万万不能的。所以说下支架只能控制症状，根源性的治疗是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心肌细胞。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草灵芝丹，仅此一个药。这个药节目你也听了，里边是有6种野生灵芝，那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紫灵芝、赤灵芝啊所组成的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知道不？我就是不给你详细的讲。咱也知道灵芝，那可是仙草仙药，对吧？啊，
4: 对对，
1: 所以说你把这仙草仙药6种仙草仙药集齐了，咱不说6种了，平常的时候啊咱连1种估计都没见着，太难找了，这个东西太紧缺了。不是说那比黄金还紧缺，黄金你现在去了金店里头，咱买个大金戒指，孩子给你买个大耳圈子，那都能买得着。这灵芝、那可是有钱没处买的地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啊来推广这个药，不就希望用最短的时间80天，咱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把病治好了，利利索索的享受生活吗？现在还赶上补贴啊，你80天下来他给你排毒修细胞，你啥病也没有啊，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没有心绞痛，健康活百岁。所以说今天下午6点补贴都要结束了，你还在这磨蹭，再磨蹭名额都没了，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990就够了，磨蹭半天3960，到时候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知道了吧？啊，
4: 是我就是听您想说是活动晚上就要结束了，我说是电话我也就赶紧打过来了，我说
1: 打我这没用的，打错
4: 了，
1: 赶紧抢名额去吧，啊，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啊，
4: 那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再见吧，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5: 我刚才听着节目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晚上都结束了，是吧？
1: 啊，6点吗？啊，下午6点。所以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呢？一旦结束了就要花原价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 现在赶上补贴的话，一你报销75%，你花上个990块钱就行，还有一瓶雪莲酒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5: 我是老患者了，我这个现在用着，上次给你打电话咨询了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啊，
5: 用
1: 多少了？
5: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见效挺快的。
1: 啊，你当时买了多少？
5: 我当时是买了，这是两个疗程的。
1: 嗯。
5: 啊，你看我用上以后啊，我感觉也就是用了个5-6天吧，感觉这身上啊，腰酸腿软的情况明显见好。
1: 嗯。
5: 用了也就是个11-12天吧，感觉这个身上啊不怎么刺痒了。
1: 啊、
5: 哦。原来我因为这糖尿病时间长了13-14年了，这个身上刺痒的都不得了。
1: 啊、哦，你是糖尿病患者、是吧？啊、
5: 哦。啊，是，他还不敢抓、哦、你一抓吧，抓破了以后长不住口。
1: 嗯嗯。
5: 用了10几天吧，这个刺痒劲儿明显减轻了。
1: 好啊啊，那不说明见效了吗？啊、哦。
5: 是。
1: 嗯，
5: 也用了也就是20来天吧，这个血糖吧，下来了。
1: 嗯，
5: 这个血糖吧，这空腹血糖吧是5.0，餐后里7.1，
1: 非常的好啊、哦、啊！你原先用药之前你的血糖有多少？
5: 原来头用药以前吧，这血糖空腹血糖是9点多，餐后里都是13点多、14点多。
1: 啊、那时候是吃的西药还是扎的胰岛素啊？
5: 吃的西药。
1: 吃的西药啊，那么之后的话血糖平稳了，你就把那个西药啊逐步停了吧，是不是？
5: 停了，常来大夫知道的就把这个西药停完了。
1: 啊，已经停完了。
5: 嗯。
1: 停了西药之后的话，血糖波动过没有啊？
5: 没有，这血糖还是挺好，血糖现在空腹血糖5.2，产后里是7.0、7.1。
1: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5: 嗯、
1: 这才用了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也就 是多少天啊？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40天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除了血糖下来之外，还有哪些并发症我们都见到效果了呢？
5: 一个是身上刺痒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啊是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医院里这是给我确诊了的。
1: 啊、
5: 现在这看东西啊比原来透亮多了，这个黑色字了。还有这个黑点啊，明显就发淡了。
1: 嗯。
5: 我感觉这个视力啊比原来也提高了。
1: 嗯。
5: 但是我没有家视力表，家里没有视力表，也没有测，反正来家里吧，基本上都自理了吧，原来就自理不了了。
1: 嗯，这还用视力表、啊，自己看看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原来看你家门前那棵树啊，完了之后看得不清楚，那现在我看得清亮了。原来看大孙子的脸啊，咱模糊迷糊的，现在能看得清清亮亮了，那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呀、啊，是不是啊？
5: 是，现在这调上这表吧，能看清几点几分了，原来根本都看不着。
1: 嗯、那不就得了，还用啥视力表呢？啊，这就很典型啊。
5: 是。
1: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糖尿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那、啊、这个病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那、啊、有大量的糖毒。你我糖尿病吗？我高血糖吗？大家伙儿最先看到的就是血糖，啊，那你拿一个血糖仪一扎，扎破你的手指头，你那个血比别人那个血里边那个血糖要高，就说明血里边含的糖分它就要高。大家就是没尝过，你要尝一尝的话，你的血就比别人要甜的啊。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呢？啊，我产糖产的多吗？错了，这些糖啊都是你吃进去的，你吃的米饭、馒头呀啊等等水果里头的。那么这些糖本来都是应该通过我们的胰岛啊，我们有一个胰岛嘛，那胰腺嘛，
5: 对，
1: 它来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啊领到你的5脏6腑，结果现在胰岛不干活了，然后血液呢啊当中啊这些糖没地方去了，那就飘在血里边呗，这下倒好了啊，每天啊这血里飘了那么多的糖，那就跟那腌糖醋蒜似的，是不是？那糖就是你的腌糖醋蒜的水啊。啊，你的5脏6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哪个不在这里头腌着呢？所以说，血液很干燥，你能不痒吗？瘙痒。
5: 对。
1: 腌坏了肾，肾炎、尿毒症；腌坏了眼，青光眼、白内障。所以这就是根儿，怎么办呢？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得排除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啊，我自给自足啊，我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同时排除了血液当中的毒素， 那我就没有并发症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根儿。
5: 是是。
1: 而你现在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根儿上给你治的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所以咱好了啊。但是呢，好归好啊，这东西得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根治呢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到时候你想吃啥吃啥，啥药也不吃啊，啥针也不打。所以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大型的补贴减免活动下午6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四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不赶紧报名啊？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
5: 啊！
1: 啊，
5: 行，我现在赶紧打咱那朝外电话，赶紧报名。
1: 打这个电话啊！
5: 啊，这个电话我有，那谢谢张老师啊，上午给我了，我现在就拨打，赶紧报名。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哎，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是，你好，嗯。
6: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6: 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现在呢就是两个疗程呢，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6: 哎，这当时也就是听了你这节目啊，哎，我听到这千草灵芝丹啊是国药 OTC 的。
1: 嗯。
6: 哎，说是里边这个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里边有那个灵芝。
1: 嗯、对、
6: 哎，
1: 野生灵芝嘛，啊。
6: 嗯。
1: 野生灵芝。还有呢，野生人参啊，野生3期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啊。
6: 哎，对，这我听明白了。我当时呢，就是买了这四个疗程的药，这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哦、
6: 这真不愧是国药 OTC 的，用了以后呢，这个见效不但快啊，而且对身体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那你想想就行了，灵芝仙草啊，我告诉你啊，就那灵芝啊，大家如果说呢，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啊，你把那灵芝当饭吃，
6: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都不几乎排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为啥？灵芝里边全是精华啊，全都让你就吸收了，尤其灵芝活性菌啊，那可以修复所有的组织损伤的，所以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是吧？才治病。你赶紧把你原来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
6: 哎，这我年龄不大，今年59啊，
1: 嗯，
6: 可是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是不少。
1: 嗯，
6: 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经常跑业务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呢、啊，避免不了的事儿。
1: 嗯。
6: 后来呢，就是感觉吃东西啊，这个胃里啊就不舒服。
1: 啊。
6: 经常胃里啊反酸，烧心。
1: 嗯。
6: 那时候打嗝呢，就是特别严重。
1: 嗯。
6: 早上起来呢，口就是特别的臭。
1: 特别臭啊！
6: 哎、
1: 有毒，毒素多了才会臭啊，是吧？啊。
6: 对，你说吃点东西啊。
1: 嗯，
6: 消化不了。
1: 嗯，
6: 这后来呢感觉肝区这块呢也不舒服了
1: 啊，
6: 老是发疼。
1: 嗯，
6: 闻点那个油腻大一点的东西啊，就是个反胃恶心。
1: 哎呦，你这肝也出问题了。
6: 对，一检查呢，大夫说是有那个酒精肝了。
1: 你看看啊、
6: 给我开的那些护肝的药啊，一直也在吃着。
1: 嗯，
6: 可是那个症状呢就是能缓解一下。
1: 嗯，
6: 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不好了
1: 啊、
6: 哎，看东西啊，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6: 反正视力呢下降的特别厉害，
1: 特别厉害啊、
6: 哎
1: 嗯。
6: 这到后来呢，就是眼睛前边那个跟那个小飞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啊、
6: 哎，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哎呦都看不了。
1: 嗯，
6: 哎。这后来你说这眼睛不好了，也就不经常出门了。
1: 嗯，
6: 哎，在家里啊就是听节目，哎，我就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6: 哎，用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1: 啊，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6: 哎、对
1: 啊。
6: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下来啊，我这个胃里啊舒服的多了。
1: 哦。
6: 哎，吃点东西啊，这个胃啊不反酸了。
1: 不反酸了啊。
6: 哎。
1: 嗯、
6: 也不烧心了。
1: 啊、
6: 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1: 饭量增加了哟、
6: 哎。
1: 那你吃下去之后舒服不？
6: 哎，舒服嘛。现在呢，
1: 啊、
6: 这个脸上的颜色比原来好了，出门的那些老朋友啊、都说我最近这段精神头好。
1: 那肯定，你原来酒精肝，你那脸不是土黄色啊，灰土灰脸的是吧？啊，现在的话，这个精神头它肯定是好啊啊，关键是你自己舒坦了啊，你自己觉得就身上啊，好像是干干净净的，没病了，对吧？啊，
6: 就是啊，以前呢护肝的那些药啊，我已经都减量了
1: 啊，
6: 这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清亮了，
6: 哎。这反正呢自己啊不管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
1: 嗯、
6: 我这个眼睛它不困了。
1: 不困了啊。
6: 哎、
1: 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好现象啊。为啥呢？因为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
6: 嗯、
1: 在治病的时候这个疗效我从来没有试过手。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自信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药。我说了80天还大家健康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什么样，我包括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所有的病。那么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因为你所有的疾病的根源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比如说你的酒精肝。酒精肝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总而言之就是由于大量垃圾损伤了肝脏，肝脏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我才肝区胀痛啊，我口干口苦呢，我肚子胀难受啊，往下发展酒精肝、脂肪肝、脂肪肝癌变，或者是说肝硬化，或者是说呢我到最后的话啊心肾衰竭，完了到最后我人啊就没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修细胞，只有我们肝脏的细胞修健康了才可以。那千草灵芝丹是干啥的？不正好就是修细胞的吗？所以咱治了病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可这个担忧的，咱这病到最后肯定完全能够康复，100%的是没有问题呀，对不对？
6: 哦、
1: 啊，
6: 那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护肝的这个药啊、
1: 嗯、
6: 现在就不用吃可以了吧？
1: 吃它干嘛呀？啊，护肝护肝护的肝细胞，我肝细胞都好了你护啥呢，对不对啊？
6: 哦，行行行、
1: 嗯、
6: 那我就是家里这两个疗程的药啊够不够啊？
1: 够了啊，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别人吧。我说了80天啊，让你们所有的病都治好，咱有野生灵芝说话算话啊，就是因为是野生灵芝我也从不食言，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接着用吧，有事通电话吧，好不好？
6: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的。
1: 好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7: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7: 张老师、
1: 嗯，
7: 我刚才听说活动说今天说是晚上就要结束了。
1: 嗯，今天下午6点吧，也就18点啊、嗯，全面全国各省市活动结束。然后的话呢，下一回再申请到这么大的补贴的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啊。
7: 啊、
1: 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嗯。
7: 啊、哦，你说我连着打2天电话才和你通通话，太不容易了。
1: 啊、嗯哦，久等了啊。
7: 是。
1: 那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7: 我没用呢。我说这一天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说治疗慢性病，说治疗慢病一体多病，吃也挺好。我寻思我得试试
1: 啊。嗯，这个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啊、
7: 嗯，张老师，你说我这病吧，年头挺多，也有10来年了，这病。
1: 哦，
7: 是啊，
1: 十来年的老病号。十来年的话，跟我说说您啥毛病啊？
7: 哎，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心闷不得劲儿、
1: 哦，
7: 那是头些年了，就心有点慌，没当回事儿、
1: 哦。
7: 后来就越来越重了、啊。哎，就我就心脏有点像那扑通扑通的，就好像上一阵儿就跳的没完，
1: 哦、
7: 哎，特别有点动静
1: 是吧？
7: 对，有点动静不行，
1: 嗯、
7: 我就到医院查了，到医院查，他说你这个出现他说房颤早搏的现象了。
1: 哎呦、嗯，
7: 哎，我记得有一说我出去溜达着，哎，突然就感觉就浑身突突，马上就坐下来歇一会儿，要不说、
1: 嗯、
7: 不歇了就缓不过来那劲儿。
1: 对
7: 对，特别是吧，就是我一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摔一下子。
1: 哦，
7: 哎，就忽悠一下，像过去摔一下子，
1: 嗯，
7: 有点动静就吓一跳，
1: 嗯、
7: 特别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一觉啊就憋醒，这常事儿的。
1: 常事儿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样的话，这心脏病这个症状不轻啊，
7: 是
1: 吧？啊，
7: 啊你说我吃饱饭都不行啊，
1: 嗯、
7: 吃半饱，吃多了就觉着心嘛，就像慌的难受。
1: 嗯嗯，
7: 天天得揣着救心丸了、
1: 嗯，
7: 要不就担心，我就怕这心脏病一下就过去。
1: 是怕这个事儿呢啊。
7: 是。你说我才刚60岁，除了这心脏不好之外吧，最近嘛大半年就感觉这，你说这半年这腰酸腿疼的，
1: 啊，
7: 浑身嘛就是乏嘛，总是就像干一天活那么累，实际上啥也不能干。就
1: 查过没有？
7: 查过了，查过了。他说我这情况，他说也属于那个是心脏来的。
1: 嗯，心脏来的。
7: 对，
1: 啊，
7: 特别有时候吧，就夜里还盗汗呢。
1: 啊，
7: 嗯，啊，哎，手脚心就烧得慌，要是一着凉啊，就小便就更多了。
1: 啊，
7: 哎，那时候大夫就说，他说你那个心脏就是也就心脏拐着的。
1: 嗯，
7: 但是我就觉着小便还多，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1: 嗯，那你这个没去做做检查？
7: 这小便我还没检查的。这个，
1: 嗯，你这个呢可以查啊，小便多、尿道炎也可有可能啊。另外的话呢，肾不好也有可能，这个不能直接诊断是什么病啊。
7: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心脏病啊，我们倒是诊断清楚了啊。这个病呢，我们完全可以用千草灵芝丹。我说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啊？是排毒修细胞。那你现在的话，你为啥心忽忽悠悠的老晃悠啊？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心脏部位供血不好。为什么供血不好？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液的运行的通道，所以说的话呢，那血过不去了，那肯定堵啊，堵了之后肯定闷呢，闷了之后肯定会觉得呀，心发慌，心发颤。为啥吃完饭以后会觉得晕呢？我节目当中讲了，因为吃完饭以后血液都到达了我们的啊这个心这个消化系统，到达你的胃，那你心肌缺血啊，啊你能不晕吗？脑缺血啊，那能不晕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那这不也是细胞病？既然是细胞病，那咱们用千草灵芝丹那就错不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它是五步疗法，通过当中所富含的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心脏细胞、血管细胞。那么你通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你这个病肯定是能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没问题啊，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
7: 啊。
1: 另外的话，你说你尿多，那你不管尿道炎症也好，肾脏病变也好，那你这些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那只要是细胞组成的，一个跑不了
7: 啊，
1: 到最后都是利利索索的就健康了
7: 啊。我听你讲说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
1: 可不是，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就8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让你999就治好病，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7: 是啊。
1: 所以说国家呢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补贴药费，虽然名额紧张，但抢上就是咱自己的，抢到了就是健康。要是参与不上，千草灵芝丹说不定都买不着，赶紧抢名额去吧。
7: 那等我病好了，我给你送锦旗吧，张老师。
1: 那我等着你报喜，我们再会了。
7: 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是张老师。
1: 哎，你好。
8: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哎，这个不管是国药 OTC 的药，确实是见效快呀。
1: 见效快。
8: 嗯，你看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这啥呢？我这个好几样病。
1: 嗯。
8: 首先吧，你就听我说话，这气管就不好。
1: 还凑合，现在倒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用上药了啊。
8: 对呀，
1: 要
8: 不用千草灵芝丹，那我这跟你说，现在这气儿都不够用啊。
1: 嗯嗯，
8: 哎，那个时候跟你没用药，那时候哎呀，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儿的。
1: 啊
8: 啊，这个就是嗓子总拉风匣轴叫唤。
1: 嗯
8: 嗯，这啥呢？完了吧？你说月球压过点，这不是去年吧？左腿还得血栓，静脉血栓。
1: 静脉血栓。
8: 嗯，静脉血栓吧，这个手术以后吧，这个腿啊老胖肿，就是走道走远一点不行，站时间长也不行，就肿啊。
1: 嗯，
8: 就腿发皱，
1: 腿发皱啊。
8: 嗯，
1: 静脉血栓特别不好治，是吧？
8: 是。
1: 静脉血栓有很多医生啊都说束手无策，是不是啊？
8: 对。
1: 回家养着吧，啊，不行就手术吧。但有的人手术完了还是又犯病了。
8: 对
1: 啊。
8: 你看用咱千草灵芝丹，虽然是一个疗程时间，才二十多来天，
1: 20天吧，
8: 但是效果还蛮好的。现在，
1: 嗯，
8: 哥，我这走道吧，这大腿根不发皱了呢。
1: 哎呦，
8: 嗯，
1: 啊，就是。就感觉到腿上的肉松快了吧？
8: 松快，松快了，对。
1: 好好好啊，要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血液循环开始畅通了，知道了？
7: 嗯。
1: 血栓开始少了，开始小了。因为你为啥会发紧啊？
7: 嗯、
1: 发紧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血栓，
7: 嗯，
1: 血栓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
7: 嗯、
1: 它流胸不了了，流动不开了，血流不动了，才会觉得胀嘛，对不对？
8: 是
1: 啊。
8: 啊哎，那时候啊，我可。怎么说可不说悲哀悲伤吗、
1: 嗯、
8: 那时候啊好像无助那种感觉没用药以前
1: 啊、
8: 哦、我说这不
1: 现在肯定是没事儿了嘛、现在就除了高兴就没别的事儿了呗
8: 现在高兴没别的事儿了现在我这个在外头还是紧着走呢是回来走的时候腿还是很灵巧的那还
1: 非常的好啊
8: 嗯
1: 我听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气管现在确实是很好
8: 是啊
1: 听不太出来就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
8: 听不出来我是哎呀，要不是以前呢，我就吃那什么安茶碱啥的，那个胃都吃坏了，都不是。现在你看，
1: 嗯、
8: 咱这药物还不刺激胃，不刺激肾，挺好的。
1: 嗯，它关键是它治病啊，是吧？啊、
8: 嗯，
1: 你现在感觉胸口闷吗？
8: 胸口不闷挺了，
1: 嗯、
8: 就只要嗓子，就只要是啥呢？嗓子粗那种感觉，就睡觉吧，能躺下了。不是原先有时候一犯病前大劲儿，那这个都是就整个枕头顶胸口呢，躺不下。
1: 哎呦，
8: 半半
1: 多遭罪呀！那不得坐着睡呀、
8: 啊？那可是吧，半坐半卧的。哎，这回我说那都有好几年了，这回我能躺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回我这好像过年了一样似的。
1: 以前过年也没这么高兴，是不是啊？
8: 嗯、可不是呗、嗯，
1: 人要上岁数了呀，其实不求啊，
8: 嗯、
1: 我们这个大富大贵了，是吧？
8: 嗯、
1: 我去挣钱啊，弄个什么千万富翁啊，
8: 嗯、
1: 亿万富翁。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以后的话，你最后发现，
8: 嗯，
1: 这个那句话说的太好了、
8: 嗯、
1: 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8: 嗯，
1: 对不对？
8: 是。
1: 你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好身体最重要、
8: 嗯。
1: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8: 对。
1: 啊，一座金山摆在你的面前，你都没用啊！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健康最重要啊！但是过去的话，你想想，睡个觉啊都得坐着。你说你幸福不是吧？净剩遭罪了。现在咱躺下睡觉，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对不对啊？这才叫做健康。那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呀。
8: 是，
1: 啊、
8: 你看原先吧，我还有风湿病呢。
1: 嗯。
8: 哎，一变天呐，那各关节啊，串着疼，一会儿在这疼一下，
1: 嗯、
8: 一会儿到那疼一下，
1: 嗯、
8: 酸不拉几难受。有时候跟你疼的胳膊腿没地方搁，没地方放那种感觉。
1: 哦。
8: 嗯、
1: 那现在呢？
8: 现在行了，脚各关节有一股热流滚滚那种，有股热流滚滚那种状态，不像有凉风钻了
1: 这
8: 人呢。
1: 这就对了啊、
8: 嗯，
1: 所以说整体恢复的很好啊，
8: 嗯、
1: 不错、
8: 嗯。
1: 这两天啊，我跟你讲啊，你也是老患者了
8: 是
1: 啊，这不千草灵芝丹啊，大型活动啊，今天下午啊6点钟就结束了。
8: 是。
1: 那么所以说，作为老患者，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吧，
8: 嗯、
1: 还不赶紧抢去啊？我节目当中讲，就10个名额，
8: 就十个哈，
1: 参与上了。4个疗程才990、
8: 嗯、
1: 而且还送一瓶雪莲酒、
8: 嗯、
1: 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
8: 嗯、
1: 那么参与不上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8: 嗯、对
1: 所以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把药补齐了赶紧康复了、
8: 哎、
1: 吧
8: 好的
1: 啊、
8: 哎哎、
1: 行了吧
8: 行了
1: 就这么着吧、
8: 哎、谢谢
1: 好了再见、
8: 哎、
1: 啊
8: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9: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0: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9: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0: 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

聊天儿，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她和她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
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她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
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

0: 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儿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

0: 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投名不投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
4: 这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嗯，
5: 这是想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嗯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4: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4: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定。
4: 嗯，
5: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4: 啊！
5: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4: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 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4: 看看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4: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4: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4: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4: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4: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4: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5: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4: 嗯、
5: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4: 嗯，太好了，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椒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4: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4: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4: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椒老膏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4: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4: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椒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4: 啊、
5: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4: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5: 啊、
4: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
5: 啊、
4: 颈椎的毛病啊、
5: 嗯、
4: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4: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椒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
5: 嗯、
4: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
5: 对，
4: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他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5: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椒老膏了，
4: 是吧？太好了， 我越

0: 祝您健康快乐长寿。
1: 好，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
0: 都
3: 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
3: 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吃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雪山冬、
0: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啊？你知道吗？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0: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啊、
3: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的。嗯。
3: 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0: 尿失禁了，这叫。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这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跟尿盆搁屋里头，跟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3: 说排
0: 尿就
3: 排，
0: 嗯，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0: 啊，
3: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

0: 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粪拉那个上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帮的啊，这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日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0: 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嗯，
0: 完了吧，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
1: 嗯、
0: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
1: 嗯，
0: 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儿，我也知道那外女儿姓啥，她说大姨呀、啊
1: 嗯、
0: 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
1: 啊、
0: 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
1: 嗯、
0: 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啊
1: 嗯、
0: 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
1: 嗯、
0: 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
1: 嗯、
0: 我行吧，我多买点我也愿意、
1: 嗯、
0: 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来小来3个月吧，啊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这个天没到这个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
1: 太好
0: 了，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
1: 啊，
0: 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身上5天、
1: 嗯，
0: 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
1: 嗯、
0: 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轻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嗯。
0: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
1: 啊、
0: 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出来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不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1: 嗯、
0: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
1: 嗯、
0: 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1: 嗯、
0: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
1: 啊，
0: 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
1: 嗯，
0: 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过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 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
1: 哎，
0: 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
1: 嗯，
0: 我都知道，我这个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0: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
1: 啊，
0: 我谢谢你，忒，
1: 嗯，
0: 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病了呀，我这个腰呢就走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是的，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 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

0: 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效果是非常好，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已经好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
1: 的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0: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0: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啊。
0: 用上了红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是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红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穿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侯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红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红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0: 嗯，
1: 来维护什么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红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记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隋文帝杨坚决心废长立幼，要把太子杨勇给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这么一说，征求大家意见，那做皇上的也不能够随便乱废呀。结果呢，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啊，都支持废掉旧太子，重立新太子。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杨广私底下做工作了，花掉大量的金钱，把这满朝文武几乎全收买了。看到大家众口一词，都赞成把自己立为太子，杨广心中美，非常高兴啊。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说陛下不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不能这么做。杨坚也好，杨广也好，都大吃一惊啊。甩目这么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唐公李渊。李渊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李渊为什么反对呀？李渊从小啊，就跟着杨广死不对眼，两个人一直有矛盾，一直这心里头起疙瘩呀。说为什么两个人死不对眼呢？不为别的，怎么了？就是彼此啊都看不上对方。说那就没个原因吗？没有。如果说非得要找一个原因，那只能说两个人呢都是贵族子弟，要从这个血缘上来论，两个人呢还有亲戚。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两个人呢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和杨广两姨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只大3岁，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那老李家那是陇西贵族李氏，那也是名门望族啊，在北朝各个时期都是国家的栋梁，那贵族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传到李渊这里，一身士族子弟的习性，他能够对一般人看上眼吗？尤其杨广，打小李渊就觉得这个人呢心眼多，做事比较乖张，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里不一，这个人呢是个小人。所以李渊打小就敲

瞧不上自己这位表弟。那到了后来呢，这李渊15岁的时候，哎，京城里各个贵族都接到一份邀请，谁邀请的呢？是当时的宣州总管叫窦毅，他发出邀请，干嘛呢？这窦毅呀，有位姑娘窦小姐，今年呢，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这老窦家也了不得，当时那是扶风窦氏，也是大门阀、大家族啊。他的夫人，那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闺女襄阳公主。这襄阳公主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就是说宇文邕是窦毅的小舅子，北周太祖皇帝是窦毅的老丈杆子。不光如此啊，北周的明帝、北周闵帝啊，这不是窦毅的小舅子，就是窦毅的大舅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北周静帝得管窦毅叫姑爷爷，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扶风窦氏在当时的势力了。到了隋文帝取代了周静帝开创大隋基业的时候，也得拉拢窦氏啊。这隋文帝跟着窦毅呀，虽然不是贴亲的亲戚，但是你算吧，七拐八拐也能连上亲戚。怎么呢？杨坚的闺女嫁给了北周宣帝，就是那位著名的杨皇后啊。哎，咱说了，这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从这个角度上论，这杨皇后也得喊窦毅喊姑父。另外呢，襄阳公主的亲妹妹顺阳公主就嫁给了杨坚的亲弟弟杨赞，从这个角度上论，那杨赞跟着窦毅是连襟儿、单挑，你看两个人有亲戚吧。再说了，北周明帝他的正妻也是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的正妻独孤皇后跟着李渊他娘是亲姐妹，说这跟窦毅连不上啊，你别忙啊，接下来就连上了。也就说呀，当时那些门阀贵族是亲戚套亲戚，关系拉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所以有人呢对北朝隋唐做了一句话的总结，评点的很到位，就说你别看呢北朝隋唐，哎呀，王朝频迭，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其实啊，换来换去都是人家那一小撮贵族在执掌江山呢。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公司，董事会来回的吵架窝子，董事长来回的变，但是甭管变谁，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要么后来武则天那就要打破这种氏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呀，那不打破没办法，那普通平民没有提升的机会呀。闲言少叙，就这位窦毅到了隋朝仍然受到隋文帝的重用啊，因为他的背后势力强大的扶风窦氏那必须要拉拢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窦毅一个封疆大吏之职，这个宣州总管呢。那窦毅呢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特别的聪颖啊，他的舅舅周武帝宇文邕就最喜欢这个外甥女儿了，对她非常宠爱，就接到宫中抚养她，亲自调养啊。当时呢这北周为了北河突厥就跟突厥联姻了，而且还是在窦毅的撮合下，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娶了是娶了，这周武帝呀，对着公主看不上眼，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时不时的还干一仗，弄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这个情况呢就被当时在宫中的这窦小姐看在眼里了。窦小姐呀就私底下对舅舅周武帝说了，说舅舅啊，
你这样做不对。现在天下呀还没有安宁，北方突厥还非常强大，他时不时的威胁着咱们呢。咱为什么和亲呢？不就是安抚住北方，腾出手来，咱们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吗？所以舅舅啊，希望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大业为重，对这位突厥皇后要爱抚安慰，以百姓利益为重，只要有了突厥的援助，那么对付南陈，对付北齐就不成问题了。身为皇帝要以大局为重啊。哎呀，周武帝一听，这孩子言之有理呀。哎，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孩童，人家居然呢政治高度比我都高啊。哎呀，我这外甥女儿了不得呀。周武帝呀还真认真的采纳了窦小姐的意见，和这突厥皇后从此夫妻感情至深。这么一来呢，是北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这窦小姐打小就与众不同啊。那么到了后来呢，杨坚篡了北周帝位，当时的窦小姐才多大呀？才7岁呀。一听到这个消息，把这小女孩给恨得嘣一下子从床上就蹦下来了，当时就说了一句：“恨我生不为男子，以救旧世之难。”那意思，我现在呀，只恨我不是个男儿之身。如果是个男儿之身，我仗剑要救我舅舅他们家之难。哎呦，把这窦毅给吓得呀，赶紧的把这孩子的嘴给捂住了。就这么一个小姐，才貌双绝呀，又出生在名门望族，那是当时各大贵族子弟呀梦寐以求的对象啊，谁不想交接扶风斗士啊？于是呢，一时之间各大士族那些门阀子弟们纷纷的踏入斗门，向窦毅呀求婚，能不能把窦小姐许配给我们家？哎呀，就天天的来求亲的，能踏平门槛呢。这窦毅呀，一看自己女儿有如此远见卓识，就对自己的夫人，就襄阳公主就说了：“说咱这个女儿啊，才貌出众，这么多世家子弟来求，咱们呢，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把她许配给人家，咱应该呀，为她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呢，选丈夫的标准，咱还得公平。”省得这些门阀子弟他们不干怎么办？于是窦毅就向京城所有贵族撒下请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在府上选女婿，你们如果有适龄的未婚青年，哎，都可以上门来参加竞选。那当天呢，我要把我的女婿选出来，怎么选题目当天我会出，过期不候，勿谓言之不预。就把这个请帖呀发给大家了。哦，这一下子呀，整个京城轰动啊。哦，窦毅要选女婿，为谁选呢？为他那个才貌双绝的女儿选呢。哎呦，赶紧去吧。各大士族都把自己家的未婚子弟打发过来了，一定要娶来窦小姐呀。那当时作为晋王的杨广和作为陇西李氏世子的李渊都来到了窦府。李渊当时啊才15岁，杨广当时才12岁。哦，12岁小男孩就过来抢媳妇儿啊。啊，那怎么了？那小姐也不大呀，今年才9岁。这个士族贵族之间联姻可不是越早越好吗？晚了被别人抢走了。哎呦，所以啊，当时全京师的贵族子弟是齐聚窦门呐，那就看一看窦毅他出什么题目吧。这窦毅呀，
一看这众位子弟都来了，于是让人推来一张屏风，大屏风，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两只孔雀全是侧脸，也就是一只孔雀在这屏风上有一只眼睛。然后窦毅告诉来求亲的贵族子弟，你们呢往后退，退出去100步远，那里有弓有箭，大家排队。然后张弓搭箭，一人只准放两箭，这两箭呢要射中我这屏风上面的孔雀的眼睛，射中者为优胜，如果有一个射中的，他就是我的女婿，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射中的，再另选题目比试。哦，大家一听，这第一场比箭术啊，那可不，老窦家那是马上的将军呢，非常注重骑射，那射吧。这些贵族子弟呀，走出100步远，排成队，一个一个挨着射，结果呢，几十个人都没能射中啊。轮到杨广了，杨广才12岁小孩啊，这弓对他来说都够强的，弯了半天也就是能够把这弓啊给拉开，这箭都射不动，我喷喷两箭呢射的没有2米远，那根本射不中啊。杨广后面就是李渊，李渊走上前来，把弓一拿起来，前把推泰山，后把握弓弦，敏敏朱红，把这箭往上一搭，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眼的，哗，当时就炸了窝了。哎呀，窦毅一看里面这小伙子长得也非常漂亮，一问你是谁呀？啊，我乃陇西李氏李渊李叔德。哎呦，难怪呀，你这箭射这么好，你的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想当年就是一箭就驾呀，看来你们老李家那有这么一个遗传基因，射箭都射得好啊。好好好，接着比，下面的那些子弟们再射箭也没一个中的，那就不用比了，李渊就成为了窦毅的女婿，未来就娶了这位窦小姐，这就是著名的雀屏中选。李渊娶了窦小姐了，这杨广打心里头有点吃醋，怎么呢？按说我的身份最尊贵呀，甭管你们是这个族那个族，我是皇族，我爹是当今皇上，我是晋王。哎，这个窦毅窦老头啊，不把小姐给我，给了李渊了。哎呀，他这个眼睛啊，真如同屏风上的这孔雀的眼被李渊给射瞎了。这杨广啊，这口气就一直憋在心里头。后来呢，两个人慢慢长大了。有一次，表兄弟两个人呢一起下棋，其实两个人经常下棋。这一天呢，这杨广也是心血来潮，下了几盘之后呢，杨广就对表哥李渊说了，说表哥呀，咱老这么下没意思，咱是不是得带点彩儿啊，得赌点什么东西呀？哦，李渊一听，你想赌什么呀？嘿嘿，这样吧，如果说我们再下棋我输了，我呀就把大隋江山输给你，你看怎么样？李渊一听啊，就知道这小子满嘴胡喷，还什么输大隋江山，你现在连太子都不是啊，在大隋江山怎么能够落到你头上啊？你别瞎扯了，知道这杨广是开玩笑。李渊呢也不见怪，好啊，那如果说我输了呢，你想要什么呀？嘿嘿，这杨广就说了，表哥，如果说你输了，你呀，你就把我的表嫂输给我，你看怎么样？这杨广啊
半开玩笑半是真，骚扰

0: 肩膀头削上了，咔嚓一声，肩膀头啊打得轻微骨折了。哎呦，把这杨广疼得一咧嘴，捂着肩膀抹头就跑。李渊在后面还追呢，一直追到门口，把这杨广追没影了，李渊这才愤愤而归呀。杨广回去之后就养这个肩膀头，养了仨月这才过来，但是遇到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后来这杨广为什么在临潼山被秦琼那么一剪削上呢？他就是这个膀子他不利索。那有人说了，说这李渊他就敢拿棋盘砸杨广啊，还是那句话，他是贵族子弟，这些贵族子弟呀、啊、他不吝人呐。换句今天的话，我们都大院出身，大院子弟，我管你爹是司令啊，你爹是什么师长啊，啊，你甭给我来这一套，你别压着我，我从小服过谁，不行不行打呗，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结果把杨广打了。那么再往后，我们说了，杨广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在他爹面前呢，就献殷勤，抢战功，结果呢，后来大隋对南陈就发动了统一战争，要打南陈。杨广是主动请缨，成了打南陈的行军总管，就大元帅，率领几十万兵马兵发南陈。那么当时韩擒虎、贺若弼是伐陈的先锋，而李渊和高炯呢是作为伐陈的监军。那隋朝大军势如破竹啊，腐朽的南陈哪能抵挡得住隋朝大军呢？这一下子就打进了南陈的都城金陵，闯入皇宫了，寻找南陈那个后主陈叔宝，找一圈没找到，跑哪去了呢？后来这么仔细一搜啊，发现这王宫后花园里有口井，在井中有动静。因为谁在井里呢？开始无人答言，上面兵丁着急了，再不说话往里扔石头了。别扔别扔，我在这里，我是陈叔宝。哦，皇上在这呢，赶紧的把这后主给扯上来吧。这当兵的放下一筐，让后主啊坐着往上就拽，这么一拽也没拽动。哎呦，怎么那么沉呢？快快再过来俩人，又过来俩人，再往上拽又没拽动。最后好几个小伙子一起拽，这些人还嘀咕呢，哎呦，不，这人怎么那么沉呢？废话，人家是天子，那骨头啊就硬，咱们呢当兵的骨头贱，当然轻了。去你的，再硬也没那么沉呢，拽，使劲拽，喊着号子拽出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一个人，三个人，陈叔宝在中间，两边呢一边一个美人。谁呀？陈叔宝的两个贵妃，张贵妃张丽华和孔贵妃。这陈叔宝平常啊没什么事儿，就搂着这两个贵妃天天的歌舞升平。听什么呢？听音乐呀，玉树后庭花呀。所以后人才写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指的是他，把他们呢抓俘虏了。那李渊高炯往上上报，杨广知道了什么？把张丽华给抓住了。哎呦，我可听说了，这个张丽华呀相貌绝伦呢、啊、如果把她偷偷带入我的帐中，哎呦，那我可就艳福不浅了。但李渊一听，什么？你要张丽华呀？嘿，我偏不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某某某人得了个癌症，哎呦我的天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绝对没有这个救治的概率了啊。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呀，听说谁得了癌症，到这个人呢最后死亡，基本上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啊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吗？这是一个好书记啊，那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 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它上面带个小凸起的，就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离开了我们。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癌症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那你看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确诊的时候，尤其是几十年前一到确诊癌症的时候，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事儿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我记着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子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属于这个街边，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啊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个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说我那时候七八岁，就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啊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

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家人印象不是特别的深。那怎么讲呢？就说呢前后院啊，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儿，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卷的，身上那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都是1米多长，1.45米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到咣咣咣咣。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就对他家有印象。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印象，对他家狗有印象，对他这个病有印象。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啊，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说没法治，回去吧。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呀，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铜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嘛，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我听到了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结果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得癌症的怎么都是男的呀？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这面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菜市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2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个年代发病率低，

0: 啊，得癌症的呢也少一点，但是只要他这个人命啊，就没多长时间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说特别的多，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你到肿瘤医院里面去看去，那肿瘤的得癌症的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但是现在这个癌症啊，实际来讲发病率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儿，好事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治疗的药也特别特别的多，患者的这种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十几二十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呀，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说120万一针那个针啊，说打成了之后就好，特效的。那大家也要明白啊，这个120万一针的呢，它不是针对所有的，所以说呀，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对这个靶向药物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啊，说现在那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哎，很多种方法。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点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了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来说去说到这一块呢？啊，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事儿，而且呢，老人家呀，如果说一旦得了之后，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得了之后长得快，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而一旦老人家要发生了，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你看吧，有的老人家说得了之后，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一看都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了。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而且呢，遭得起这个钱吗？你想一想啊，这老人家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体检的。你包括现在这个老职工，现在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安排个体检的。一般安排个体检了，也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糖、量量血压、做个心电图、量个骨密度就完事儿了。那实际上，做这个肿瘤的筛查呀，真的是很有必要。哎，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老人家死亡率最高的这几个病，我给大家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突发的心梗，这是死亡率最高的，也是最快的，当然相对来讲痛苦也小一点。那第二类的就是肿瘤去世的。那第三类的现在是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反倒降低了。现在脑血管死亡率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死。现在脑血管，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实际上最多的是让我们的致残率在增加，就是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呀、口眼歪斜呀、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呀、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症。所以说啊，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患者了，还是说现在呀、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肿瘤，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呀、 将来有没有概率得上中，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让这个肿瘤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品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咱们经常提说你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来，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啊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什么碳酸钙呀，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这个口服的钙呀、喝的钙呀，哎呀你去找吧，你能找到多少？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三四十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钙啊，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五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吧？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你们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上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微量元素当中的一个。你看钙、铁、锌。那这个哈药集团呢出一个药叫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你听到没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这个呀是大家听了之后啊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是铺天盖地，从小就看啊。那这个葡萄糖酸锌，咱们就以锌为例啊，这个锌是哪来的？大家听好了，在海鲜当中啊这个锌含量就比较高，哎，海鲜里面呢这个锌比较高。可是你吃海鲜补锌，吃时间长了容易痛风啊，所以说呀吃海鲜确实补锌，但是呢别多吃，海鲜呢都是凉性的，绝大多数的海鲜都是凉性的，所以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都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 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了。哎，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心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心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心。第二个呢，大脑神经的一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心啊，这个心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心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心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心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心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心也有用。那补上心，实际上老人家这个心够量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硒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西？我告诉大家，西这个事儿啊叫西。这个西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西。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啊；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西呀，在自然界当中存在，那还在哪儿存在呀？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硒。比如说这个硒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别得癌症，别得肿瘤啊，一旦得了肿瘤，得了癌症啊，这个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那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肿瘤就有直接的关系，硒跟肿瘤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现在呀，给大家揭晓答案。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神奇的地方，硒这种微量元素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我们教科书里面能够明确说明服用硒元素或者是摄入硒元素能够有效的预防肿瘤这么一种天然物质。那你们听听啊，这个就厉害了，在初中化学第九册这里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正好上初中的，上初三的，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书拿过来，你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包括咱们高等大学啊，咱们这个里面也在记载着这个硒是能够抗肿瘤。那你看看，所以啊，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身上当中你不想以后有肿瘤的，你也说不希望以后长肿瘤的，或者说身上是现在咱们这个手术过后啊，这肿瘤切掉了，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啊，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是很神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 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

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这些呀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西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儿啊，闹过什么大事儿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国家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啊，身上那个肿胀、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哎，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哎呀，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呀，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结果经调查发现呢，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一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硒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是好，可是呢，也不能多，不能多多少呢？也就是说，你每天正常的一个人，最低不能低于60微克，不能低于60微克。那高呢，不能高于400微克。那这个微克呀，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克等于100万微克，大家听听啊，这个后面有很多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2个、4个、6个零，一个一后面6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事儿啊，说补充微量元素、补充营养，补充哪来的呢？就是钙、铁、锌、硒这几个东西都很重要。其中啊，要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必须是硒，因为现在国家呀，包括医学杂志上，对这个硒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没有它，这个人是丢命的，不行的，会死掉的，啊。那再有呢，硒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功能，有非常强的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有很好的调节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强烈推荐建议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硒呀，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三八妇女节，有五四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硒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硒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硒。那国家把这个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啊，5月17号这一天
定为全民补息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七啊。实际上呢，五幺就是我要息，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五幺七，就是我要息啊。要哪个息呢？十字旁加一个息，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来对这个息呀、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习，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啊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啊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吧，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也就是说从十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身上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对这个硒做个阐述，说硒是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呀我告诉你，不只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习，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习日，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一旦缺席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啊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你的血液当中的含硒量越高，你的癌症发病率就越低，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的硒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

州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这个广西巴马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巴马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给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啊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圣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但是呢你到巴马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巴马有个地方叫百魔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啊、保健的啊、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边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儿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就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歌啊，那个刘三姐，哎，就在那儿。那广西三月三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长寿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长寿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儿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呐、啊，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百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6倍。大家听好了啊，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啊？广西巴马这个附近的土壤当中的硒高于全国平均地方10倍以上，百岁老人当中血液里面的含硒量高于正常人3倍到6倍。你听听这个东西有没有必然关系，我告诉你有100%的必然关系。所以说这个硒啊就神奇，就神奇到这里，让人长寿，让人没有癌症。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长寿村，这个就厉害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你听听，神奇不神奇？更神奇的还有呢，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长寿村

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就是50年以来，没有一个癌症患者，没有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一个胖子。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呀，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抗肿瘤。那么这个硒就神奇了。那这个硒呀，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啊，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你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脑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国家也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那么才有了5月17号全民补硒日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硒可神奇，我告诉你，硒元素是1817年由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才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呀，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呀，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了。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啊，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硒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哎，硒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硒，只是说补硒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他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他就能够大量的吸收合成。而如果说你上了17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呀，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呀，可不要乱补，
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这个市面上的硒呀，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啊，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他个头大，他都不如现在两三百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啊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啊跟电脑一样了，他都没有按键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啊，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的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叫什么呀，现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个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想想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换代。那每一个硒啊，它的时代啊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硒啊，它的生产它的研发都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无论哪个它都对人体有作用，可是呢一定是代数越新啊，科技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硒才是越好。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孟非老师啊研究过多年，我不能说现在是硒的这个权威，这个呀由于年龄和技术和术业专精我达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我对硒的这个认识一定是比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你们要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国外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过硒，后来由于咱们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和大力的开发，国内这个硒啊也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市面上的硒的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琳琅满目了，而且呢技术也在更新迭代。所以啊，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一定尽心尽力教会大家如何科学选硒，
如何科学

0: 天呢，咱们提个头，咱们今天呢时间也有限，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咱们一起说西讲西讲健康，让大家争取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
3: 你
2: 好，你好。
3: 嗨，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啊。
2: 啊。
3: 这不这段时间呢，跟着吃中兴产品，你讲的几乎我都吃过的。
2: 哎呀，那老听众了，那是。你好，你好，感谢您来电话，哎。
3: 是这样的，你看这段时间呢，你给我们选的东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2: 哦。
3: 吃上了都有效果，
2: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3: 这我这今天呢，就听到你讲的那个西啊，
2: 啊，
3: 我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就寻思想问问那个孟非老师呢。
2: 啊，您说，您说。
3: 这样的，我吃这个西啊，吃了有5年了，
2: 哦，这么久了，
3: 就是
2: 哦，
3: 啊，
2: 啊，
3: 我就是5年前呢，那会儿啊，到医院去了以后，检查出来，医生呢就说是要做个手术
2: 哦，
3: 啊，就问我说是打几个眼儿，还是肚子上开刀。
2: 啊。
3: 我就寻思，反正是一就是要做手术嘛，就肚子上开个刀吧，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吧，要做就做彻底嘛，
2: 啊！
3: 哪成想呢，打开肚子后啊，一检查就说是比较严重，
2: 哦！
3: 这就连肠子那些的，哎呀，都那这切除下来将近3斤多呢，
2: 哎呦，哎呦，有点严重。
3: 哎。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且是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这不就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那个西好啊，
2: 对，
3: 哎，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的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再复查又转移了，我那会儿啊，就是往下躺的话，这身体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话，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西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
2: 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2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晚期。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你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4、5年了，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西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西呀，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结果就突然长着一个肿瘤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很多患者他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他已经是这种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新长出来的这个包，让它慢慢增值了。尤其说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证明你是能够大量长细胞的这么一种体质。那什么东西能防？你看你这个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他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的，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所以说你吃了这个4、5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 来这么样去吃。

0: 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但是你要是这个问题，你每天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它就是能够有效的解决，就是哪怕身上有一些细胞出来，这个硒都能够杀命，它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这个发生的概率会低于10%以下。这是有数据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事儿不能停啊，不能停。
1: 我
0: 好吧，
1: 记着了。哎呀，
0: 记住
1: 非常
0: 了啊，
1: 感
0: 以
1: 谢
0: 后
1: 你
0: 接着
1: 啊。
0: 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行。
0: 哎，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1: 谢谢老师，再
0: 哎，
1: 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

0: 正声来了。
1: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2: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越会有人缘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人堆的，也挺面熟的。
1: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2: 我想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识你，
1: 您认识我？
2: 为您要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1: 这句话还差不多。
2: 我姓杜。
1: 哦，
2: 还姓得杜了？
1: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2: 您当啊？
1: 我就姓杜。
2: 白人姓什么
1: 呀？有啊。
2: 哪一句啊？
1: 杜阮兰敏。
2: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1: 一个木字。
2: 哦，
1: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2: 土字旁一个福字。
1: 哎，
2: 姓杜啊，
1: 姓杜，
2: 不错啊，
1: 就是
2: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2: 你不能光姓杜吗？你得有个玩意儿了是吧？
1: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吗？
2: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1: 跟您这么说
2: 啊，
1: 我呀，不是玩意儿。
2: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1: 应当呢，应当说是玩意儿，
2: 是玩意儿也不对，
1: 应当怎么说？对，我叫什么名字？
2: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1: 虫子？问你什么舌头？
2: 想反潮了，我的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1: 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杜国志。
2: 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1: 您知道吧？
2: 八大有名啊，
1: 哎，
2: 狗养狗养啊。
1: 好说你猫下猫下，
2: 那叫狗养狗养。
1: 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2: 那叫久仰久仰。
1: 久仰大名啊，
2: 甭客气，
1: 如雷贯耳啊，
2: 如雷贯耳。
1: 明白呢，
2: 如雷贯耳。
1: 我们家那个驴叫完之后，比雷都响啊。
2: 我听说了，
1: 我说话你我也听了，
2: 哎，
1: 因为我不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人，
2: 哦，
1: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2: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1: 你们那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2: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1: 我原谅啊。
2: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1: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2: 就是，
1: 我是你那个地方人
2: 啊，
1: 我懂你那个地方的规矩。
2: 那是，
1: 常言说的好啊，
2: 啊，
1: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2: 对对。
1: 百里不同风，
2: 哎，
1: 一处不到一处迷，
2: 啊，
1: 十处不到九不知，
2: 就是。
1: 还有常言说的，
2: 还说什么了？
1: 咱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呢，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2: 这就明白了。
1: 您那说的不对，
2: 我说的不对啊。
1: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2: 这个是一样的。
1: 话不说不知，路不转不透。
2: 对，
1: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的话说知了，目转。头傻大路，
2: 他这叫省事。
1: 怎么样子，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2: 行了，我明白了。
1: 哎，
2: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京北人。
2: 哦，京北的，
1: 那是京北的呀。
2: 哎，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吧。
2: 京北啊，
1: 嗯，
2: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1: 带着回来吧。
2: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1: 啊，北边
2: 不对，
1: 对，
2: 那么是沙河
1: 北边，
2: 昌平县，
1: 对，昌平县，
2: 到了
1: 北边，
2: 没到你乐上
1: 来了，快了，快了，快了，
2: 哦，那么是南口
1: 北边，
2: 青龙桥
1: 北边，
2: 康庄子，
1: 哎，康庄子，
2: 到了
1: 北边，
2: 还没到，
1: 这就快了，
2: 这就快了。
1: 让你老乐，
2: 快了，快了，快了。
1: 哦，
2: 那么宣化府
1: 北边，
2: 张家口
1: 北边，
2: 内蒙古
1: 对，
2: 内蒙古，
1: 哈哈哈，
2: 北边。
1: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2: 太不对了。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2: 我是京北何家府。
1: 反正呢，
2: 京北何家府啊。
1: 京北河间府啊，
2: 猜不着了吧？
1: 哎呀，我说切爹
2: 王，
1: 他不切感情。
2: 嗯，
1: 京北河间，
2: 京北河间府，
1: 那叫京南河间府。
2: 京北河间府，
1: 京南，
2: 京北，
1: 京南，
2: 他就是京北。
1: 他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2: 他是南京的北边，
1: 哎，
2: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的吗？
1: 还东京的西边呢，
2: 还西京的东边呢，
1: 什么乱七八糟？
2: 应当怎么说？
1: 京南河间府，
2: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家府的人。
1: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2: 对了，
1: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2: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1: 哦，河间县。
2: 本县呢？
1: 本县。
2: 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着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里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三人到。

0: 喝着我喝不去了
1: 啊，
0: 没有水总就觉得叫喝着去了，
1: 那怎么办？
0: 俺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1: 哦，
0: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份大喝粥。我们那个地方说话，给他娘的喝个几滴的，
1: 这是什么这是？哎呀！
0: 你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1: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儿。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儿。
1: 我们那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1: 都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1: 赵家村儿；
0: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儿；
0: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儿。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哎，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1: 不好听，
0: 嗯，
1: 不像中国话，改了叫崔家村
0: 儿，崔家村儿，
1: 崔的叫崔家村儿。
0: 哦，那么要姓耿的多，
1: 耿家村儿；
0: 姓乔的多，
1: 乔家村儿；
0: 姓孟的多，
1: 孟家村儿；
0: 姓屯的多，
1: 啊，屯屯屯，啊，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0: 不到一
1: 个
0: 了，
1: 怎么了？
0: 他是村庄推店来回倒着说，
1: 哦，不一样。
0: 哎，
1: 那我得问问，
0: 妹妹，
1: 你是多早来的呢？
0: 我明儿来的。
1: 明儿，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1: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1: 他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
1: 是这个咱爹说的
0: 啊。
1: 就先等会儿。
0: 咱爹呀、啊？
1: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
1: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0: 拉近乎。
1: 兄弟姐妹，什么咱哥哥、咱弟弟、咱姐姐、咱妹妹，
0: 嗯、
1: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0: 拉拉近乎，
1: 唯独这个爹
0: 王、
1: 啊，他不能说是咱爹
0: 王。
1: 你爹
0: 啊，
1: 就是你爹
0: 啊；
1: 我爹
0: 啊，
1: 就是我爹
0: 啊。
1: 不能说咱爹
0: 啊，
1: 我
0: 我
1: 我
0: 我
1: 我
0: 我
1: 我蛤蟆来了，
0: 应当呀。
1: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0: 哎，
1: 我这人啊
0: 啊，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占我便宜，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大货呀，
1: 是不要蛋了吗？
0: 别对
1: 我，我没听说过。
0: 我爹叫我，
1: 爹的大爷，
0: 就是
1: 俺爹小时候
0: 叫说吧，
1: 我小啊，
0: 我
1: 你来了，你怎么回事？你说你的我听不见。
0: 我爹叫我，我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味呀？
1: 什么叫天天味啊？
0: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味吗？
1: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味。
0: 哦，天津味啊！
1: 哎，
0: 啊，你要天津味？
1: 天津味，
0: 我认为就是天天味的。
1: 天津味，
0: 你不就要上那个天津味吗？
1: 天津味，
0: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
1: 哦，
0: 老天起来，
1: 嗯，
0: 你看乌拉乌拉的，我也不刮了大红了。
1: 什么叫刮大红了？
0: 这就
1: 刮大风，
0: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属于去呢。明天走的，后天不就到了？那这不是明来的后到的吗？
1: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0: 你就听懂了。
1: 哦。
0: 后到的
1: 哦，明儿开的后到了，我明白，
0: 明白了。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0: 到天津
1: 啊？
0: 哎，有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找俺姥爷，
1: 找你姥爷，
0: 找俺姥爷。
1: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0: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 瞧瞧你表妹，
0: 看看表妹干嘛？
1: 那你找姥爷？
0: 有姥爷没有姥姥？
1: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0: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老爷的儿子，
0: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1: 哎，这有什么？
0: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啊，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
0: 嗯，
1: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0: 啊，啊，
1: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坟少爷，
1: 岂敢岂敢，
0: 甭岂敢了，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
0: 瞧不起坟少爷。
1: 嗯，
0: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1: 我不信，
0: 让你蹲三年官司，
1: 没那个事儿。
0: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1: 我你就这点权利，
0: 我是个坟少爷。
1: 哦，你是坟少爷，
0: 哎，
1: 你光看坟吗？
0: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1: 还干什么呢？
0: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1: 哦，还种了点地。
0: 对，
1: 种了多少地呀、啊？
0: 种了六厘地。
1: 六厘地，
0: 嗯。
1: 我们这儿不讲理，
0: 不讲理我就打你。
1: 打我什么？
0: 你不说不讲理，
1: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0: 哦，种地不论理，
1: 那
0: 论嘛呢？
1: 种地论亩，
0: 哦，
1: 论顷，
0: 对，
1: 论分，
0: 嗯，
1: 水稻论田。
0: 我种了600亩地，
1: 哦，600亩地，
0: 嗯，
1: 那就是6顷地。
0: 哎，种了6顷地，
1: 啊，
0: 那600亩啊，
1: 600亩，
0: 600亩。
1: 那我就
0: 好，
1: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粽子呀、啊，还是交粮食、
0: 啊？哦，你问到年底下，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啊？
1: 交地租是交粮食、
0: 啊。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 哦，
0: 这么着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0: 6块钱，
1: 6块钱，
0: 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0: 怎么贵？
1: 6块钱，
0: 六。

0: 顷地交六块钱
1: 还贵，
0: 交不起啊！
1: 六顷地交六块
0: 啊，
1: 还贵啊！
0: 一亩地我就交，
1: 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六块啊！
0: 一亩地交六块
1: 啊，那是够贵的。
0: 一亩地交六块
1: 啊，
0: 你算算，这六顷地它不就是六百亩吗？
1: 啊，
0: 六百亩地六百个六块，我得交多少钱？
1: 交的可真不少，
0: 得慢慢算算，
1: 算一算。
0: 你算一亩地就六块
1: 啊，
0: 一亩地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一亩地的钱呀，
0: 嗯，
1: 六百亩了，
0: 嗯，
1: 二亩地一二三四还差俩，
0: 嗯，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看俩，
1: 这是两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
1: 钱？
0: 三亩地，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快递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你怎么算？你会算账？
0: 应当怎么算？
1: 我告诉你，
0: 嗯、
1: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1: 哎、
0: 我给你算一算，
1: 那听听，
0: 你不是一亩地六块吗？
1: 一亩地六块，
0: 十亩地是六十，
1: 对，
0: 一百亩是六百
1: 啊，
0: 六百亩呢，六六三千六百块钱，
1: 这样算就对了。
0: 哎呀，杜先生，
1: 哎，
0: 我得谢谢你，
1: 您甭客气，
0: 您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1: 对了吧？
0: 我在家里头算了半虚呀、啊，最末。就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1: 就是，
0: 哎呀，算到天亮也没算出来。
1: 哎、
0: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你早晨起来呀、
1: 啊，
0: 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1: 哎，
0: 说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
1: 人、
0: 那个算账不对呀、
1: 啊。嗯，
0: 俺那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1: 有、
0: 哦，我给你算算吧，一亩地是六块，十亩地六十块，一百亩地呢六百块，六六三千六百块钱呀、啊。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
1: 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要找你二大爷算去吧。
1: 没事，
0: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1: 开玩笑。
0: 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啊，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
0: 嫌我扣鼻子扣的太多了，
1: 我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鼻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八毛钱。
1: 你看那个老爷多小气，一个子扣他八毛钱，
0: 老爷太小气了。
1: 怎么了？
0: 六顷地扣八毛钱？
1: 啊，不是，我那样他就不挠了。
0: 多少？
1: 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0: 到二八，
1: 他算算挠了，
0: 那还不？
1: 那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哦，你找着了，
1: 那我得问问，
0: 哎，
1: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哎，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1: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应胡同。
1: 那
0: 哪儿？
1: 耀应胡同。
0: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啊，离这马车大门都不算太远了，
0: 离
1: 这斗房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哎，老爷姓抓，
0: 姓什么？
1: 姓抓呀、啊。
0: 哪个抓？
1: 其实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百家姓里。
0: 哦，
1: 姓抓。
0: 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老爷
0: 啊，
1: 哎、要抓你妈、
0: 嗯，
1: 我挠你妈。
0: 你挠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还叫抓鱼哈？
1: 我耳朵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1: 叫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什么名字？
0: 就抓鱼好，
1: 你这什么名字？
0: 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行了，我明白
0: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
0: 嗯、
1: 可能是在骑。
0: 俺、啊、老爷不在骑，他连八在酒上没在住，身上堆了两天了就跑了。
1: 这是什么呢？
0: 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
0: 啊！
1: 上回骑人把大腿都咬了。
0: 骑好
1: 啊！
0: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你们老爷是不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嗯，没听说。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
0: 他反正他是官。
1: 行行行
0: 啊，
1: 干脆啊，我猜一猜。
0: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0: 你猜不着呗？
1: 我先猜民国的，
0: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0: 俺老爷在重军，
1: 重军，
0: 嗯，
1: 没发配，
0: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0: 在张全师。
1: 哪一旅？
0: 在小旅。
1: 哪一团？
0: 马团。
1: 哪一营？
0: 绿豆营。
1: 哪一连？
0: 排军连。
1: 哪一排？
0: 麻将排。
1: 哎，麻将排
0: 啊，
1: 那管谁呀、啊？
0: 红中白板带发财，
1: 哎，他又补上了。 是，
0: 一辈子都不对。
1: 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0: 满清官，
1: 我这边呢。
0: 你猜猜吧。
1: 你们老爷吃钱粮
0: 不钱啊？
1: 他吃河泡肉，
0: 河泡肉。
1: 嗯，我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子的脖子。
1: 对啊，这还够结实，
0: 找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他在大街上行走，
1: 哎，
0: 房上不让走。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
1: 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看不着。
1: 厕所里走的。
0: 嗯，
1: 你们老爷是嘟嘟，
0: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
1: 嗯，
0: 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你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1: 你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将军，什么事他都不将军。
1: 我们老爷是知县，
0: 他不知县，这俩就放家伙了，
1: 放家伙。
0: 那叫现知识，
1: 为了瞎知识，瞎的没事老叫别人知识着，
0: 好吧？碎嘴子，
1: 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粥？
1: 天明粥。
0: 哪一壶？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哎呦，你还说呀？
0: 不说他都不明白。
1: 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0: 他是判官。
1: 判官
0: 人吃五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蛇腰啊！
1: 怎么说你们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儿子，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
1: 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1: 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妹干嘛？你。你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他是打炮不放锣。
0: 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1: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你个点你圆的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俺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
0: 你
1: 们老爷出门啊，打七磅锣，
0: 打七磅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0: 知县。
1: 哎，
0: 这个锣多了官大，是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听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比这大，
1: 知道吗？
0: 大。
1: 那他是知州，
0: 打九磅锣
1: 多，
0: 还多。
1: 嗯。
0: 哦，知府打十一磅锣，
1: 多的多。
0: 哦。
1: 嗯。
0: 那么说是道台，
1: 对吧？
0: 十三磅锣，
1: 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
1: 他是巡抚打十八磅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
0: 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磅锣，
1: 打完了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还多。
1: 嗯，
0: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呀？
0: 俺老爷那个锣，他不打就不打呀，
1: 是打呢？
0: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呀、
1: 哦！有柱头
0: 不多，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是吧？
1: 你呀、啊，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0: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0: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哎、
0: 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
0: 没问题。
1: 我学学打锣。
0: 对呀、
1: 啊，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啊。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今天俺老爷要出门了。
0: 我知道了、
1: 啊、
0: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1: 你们老爷是放小鸡子的。
0: 哇呀呀呀，放鸭子。
1: 对，我们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队？
1: 那就
0: 那叫对子马、
1: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0: 不对、
1: 啊、嗯，
0: 这文官没有对子马。
1: 哎呀，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0: 哦，
1: 嗯，
0: 文武两口印，
1: 文官跨五行，
0: 这官可大
1: 了，锣就多了。
0: 你打锣，
1: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0: 我给你数着。
1: 黄
0: 一
1: 啊，
0: 黄
1: 啊，黄的
0: 啊，黄
1: 黄
0: 黄
1: 黄
0: 黄
1: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0: 黄黄黄黄
1: 黄黄黄黄
0: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1: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0: 黄黄黄
1: 黄黄
0: 黄黄黄黄黄黄
1: 黄黄黄黄黄
0: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1: 黄黄黄黄黄黄
0: 黄黄黄黄黄黄
1: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0: 黄黄黄
1: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0: 咣咣咣的多，一大早晨八点半一直晃到下午四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是个耍猴的。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9: 评剧演员刘秀荣。
10: 名家荟萃，
11: 品传世经典，
12: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3: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4: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5: 以曲寄相思，
16: 以戏赴佳期。
17: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8: 初见倾心如故，
19: 余生白首不复。
20: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2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 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 又不

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她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
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她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膏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

0: 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 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

0: 没感动。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0: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1: 嗯，
0: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1: 是吧？
0: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1: 嗯，
0: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1: 嗯
0: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1: 啊，
0: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1: 哦
0: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啊。
0: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1: 哦，
0: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1: 嗯
0: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哦，
0: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
0: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0: 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
1: 啊、
0: 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1: 嗯嗯，
0: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啊、
1: 是不是？哎，
0: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1: 嗯、
0: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
0: 好了。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 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0: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1: 嗯，
3: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1: 哦。
3: 那年我67岁，
1: 去
3: 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1: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1: 了，
3: 都走了，
1: 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3: 你说是
1: 吗？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子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3: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嗯嗯。
3: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儿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
1: 啊。
3: 直到现在过了11年了，这个。
1: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
1: 啊、
3: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你知道吧？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1: 嗯、
3: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3: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1: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3: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3: 没法了，
1: 嗯，
3: 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3: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3: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3: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人没事了。
1: 啊，
3: 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1: 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屋里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1: 嗯嗯。
3: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
1: 嗯、
3: 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
1: 嗯、
3: 还是尿，一下地就尿，
1: 嗯、
3: 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3: 说排
1: 尿就
3: 排，
1: 嗯，
3: 啊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
1: 嗯、
3: 我说呀，可怎么弄啊、
1: 嗯？
3: 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
1: 嗯，
3: 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1: 啊啊！
3: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3: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
1: 啊，
3: 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这日子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嗯、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3: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哦。嗯，
3: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
1: 啊、
3: 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啊、买点方便面吃点、
1: 嗯。
3: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3: 照顾的对了。
1: 嗯，
3: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那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啊，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
1: 嗯、
3: 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
1: 嗯、
3: 我心话、
1: 嗯、
3: 我多买点我也愿意、
1: 啊、
3: 可是呢经济上 不那啥嘛，我说
1: 啊，
3: 我一直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的小来3个月吧，啊两个多月三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到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方没方的，给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1: 15克
3: 就喝点水晃了晃了我就吃了
1: 啊，
3: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1: 啊，
3: 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3: 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哇。
1: 啊，
3: 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3: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
3: 了
1: 是吧？
3: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3: 清晰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3: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3: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得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我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啊，我就告诉大孙说，我大孙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是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3: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3: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3: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3: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好好，
1: 好，再会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4: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4: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4: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4: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4: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4: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4: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4: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哦，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4: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4: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4: 一甚至病了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4: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4: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4: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4: 我就感觉到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4: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4: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4: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4: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4: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因为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4: 诶，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4: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4: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4: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嗯，
4: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4: 哎，
1: 效果是非常好。
4: 哎，
1: 太好了啊。
4: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4: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
4: 那这个药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4: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4: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4: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4: 是的
1: 了。
4: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4: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深一脚浅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4: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4: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4: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4: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4: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4: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4: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4: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片比一片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4: 哎，
1: 嗯，
4: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4: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 看我都认出来了，这才相信。
1: 啊啊！
4: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了，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4: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4: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啊。嗯。
4: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4: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混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4: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啊。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4: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4: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4: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
4: 哎、
1: 老朋友。哎
4: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4: 好，
1: 再会。
4: 谢谢
1: 老朋友。哎，
5: 嗯，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0: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1: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1: 创世一切，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有人说，同为政治女强人，她的地位超过武则天，因为她辅佐了三位帝王，对西汉的文景之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就是窦漪房，人称窦太后或汉文皇后。那么窦漪房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影视和戏曲中又是如何表现这位皇后的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啊，你说我
2: 娘娘驾到。
3: 太后娘娘长乐无极。
4: 抬起头来，我想知道你们两个是用了什么方法让皇上的洋车拼了命地往这儿跑啊。
5: 哦，没有，
6: 奴婢在竹叶上撒了盐水。
7: 大胆奴婢，胆敢在宫中玩这些花样，你不想活了吗？
6: 奴婢记得说书的曾经说过，当年太后娘娘被楚霸王抓去当人质的时候，楚霸王也曾经问过太后娘娘不想活了吗？娘娘当时的回答是，当然想活，但更想为自己争个前程。要是能活着，皇后的位置固然跑不了，万一死了，让活着的人永远记着你，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奴婢现在正是这个心态，若是有幸可以得到皇上的垂怜，必然可以在后宫有一番作为，不然老死在这深宫当中，还不如一刀来的痛快。
7: 凭你也敢跟我母后比，简直罪该万死。
4: 来啊，把他们两个带下去。
5: 诺。
6: 太后娘娘，这件事情跟我妹妹无关，她什么都不知道，请您放了她吧。
5: 云溪姐，
6: 所有事情都是奴婢一人所为，奴婢愿意承担所有责罚。
4: 好，有胆识，哀家就依了你。带走。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电视剧《美》。